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每天清晨的8点准时锁定收听调频94.2兆赫教育人民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是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首先关注一下我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小雨，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为17摄氏度，阴天，东北风二级，空湿度为92%。根据江源区气象台2026年6月15号40:02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表示目前我区部分镇街已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并将持续。区应急管理局和区气象局联合提醒司机和行人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快讯。今年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今年一月至五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空军某部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作战能力。14号，中国射箭队在射箭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夺得反曲弓女子团体金牌。14号下午，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都内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及自民党近期的一系列军事扩张政策。北京时间14号，纽约尼克斯队获得2025至2026赛季 NBA 总冠军。社会包罗万象，关注社会新闻。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14号，辽绥渝35261船重大倾覆事故调查报告公布，36名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天龙铁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的进展。14号40左右，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皮卡车追尾一辆路边停靠的水车，造成皮卡车内6人死亡。近日，成都金山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绕室三星堆金山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日香港上映。
善为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5号至16号每天6:00至20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禁止驶入。近日，广西象州县一超市内，一名中年男子突然晕倒在地，陷入昏迷。危急时刻，素不相识的三位护士韦文秋、陆小玉、黄艳梅接力上前抢救，经救治，男子恢复自主呼吸和心跳。近日，湖北省宜都市某路段出现惊险一幕，未佩戴安全头盔，一名小男孩独自骑行一辆迷你摩托驶入机动车道，甚至在车流中尝试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特技动作。人民日评发文，把一台速度机器交到儿童手中，驶入城市道路，既是对儿童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也是在给公共道路交通安全埋隐患。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生命只一次，人生不重来，不要让一时贪玩变成追悔莫及。关注一下全国天气情况，14号20时至15号20时，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和西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16号水星迎来东大距，如果天气晴好，本次大距前后数日，我国感兴趣的公众有望在西方天空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水星芳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也许您此时此刻正走在上班的路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为您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接着了解新闻。根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5号凌晨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号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他说，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目前，美伊协议细节尚未公布。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该报采访时说，协议将由他本人或美国副总统万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内容除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称，美国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我觉得未来一两个月内不用着急。采访中，特朗普还称，美伊协议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但有可能涉及解除对伊制裁。他说，我们会看看他们的表现。特朗普再次批评以色列当天早上对黎巴嫩发动空袭，但他声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支持这项协议。

辽宁省应急管理厅网站于6月14号向社会公布了辽宁葫芦岛辽绥渝3526幺船10018重大倾覆事故调查报告。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船东船长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没有按照规定配备职务船员，超过核定成员出海作业，无视气象预警信息，不执行召回指令，未及时择港避风，返港途中遭遇强风导致渔船倾覆造成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5年10月18号1时30分许，辽绥渝3526幺船返港途中，在大连海域27-4渔区倾覆，造成8人死亡、2人失踪。事故发生之后，辽宁省委省政府迅速作出安排，全力组织搜救。辽宁省政府成立事故调查组，依法依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对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并派出督导组迅速赶赴现场，全程督导事故调查工作。调查认定，事故直接原因系船东船长未按时择港避风，为换港渔网舍近求远，返港途中遭遇强风浪，同时渔船罩饵不回，渔船超远且职务船员不足，船籍地包保人未及时将召回指令传达到渔船，包保责任制落实流于形式，渔船进出港失控漏管，船港船籍靠泊共管机制不健全，属地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突出。针对事故中暴露的问题，事故调查组总结了多方面的教训，属地党委政府、行业部门和生产经营主体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树得不牢，船东船长安全生产意识淡薄，省市县农业农村、海洋渔业部门行业监管存在漏洞盲区，属地责任落实不力，以往事故教训汲取不深刻等。涉事船东已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辽宁省纪委监委也同步成立事故监督问责工作组，依规依纪依法对事故中负有责任的36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关注下一条新闻。今年的5月份，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了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的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过20万。经过民警的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时间集中在凌晨3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里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当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功能的诈骗 APP。民警介绍，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

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说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控制功能点击相关的付款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匿。今年以来，北京市已经发生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之后，凭借着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地窃取群众个人信息及密码。民警介绍，只要赋予了这个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锁屏密码，或者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那么，如果手机无障碍权限被骗子获取，咱们该怎么办呢？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断网。首先尝试可以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该动作，那你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 SIM 卡拔出来，实施物理意义上的断网。警方也提醒，利用软件控制实施诈骗并不是最新的骗术，但是犯罪的手段在不断变化，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的下载来安装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

关注下一条新闻，一条养生的新闻。外酥里嫩、色泽金黄的油条在油锅里滋滋作响，配上豆浆呢，是很多人的早餐必备。年轻人爱吃的薯片，闲暇之余吃上一片，咔嚓一声，酥脆可口。小朋友爱吃的甜甜圈、蛋糕，咬上一口，满口留香，谁能拒绝呢？碳水和油脂这两种撬动味蕾的美食密码，是几乎人人都无法抗拒的诱惑。可是，这些看似无害的美食，其实隐藏着对健康的危害。糖油混合物，很多人把它简单的理解为是含有大量糖和油脂的食物。实际上，如果追溯这个词的来源，会发现糖油混合物的本质并非如此。这个词最初被大众所熟知，是2013年英国电台 BBC 做了一部纪录片，叫做《油糖陷阱》，里面对糖油混合物的定义是高糖，包括淀粉等碳水化合物，可在体内转化成糖，高脂肪和深度加工。其实，天然食物当中同时具备高糖高油的食物并不多。糖油混合物往往是经过加工的食物。常见的糖油混合物包括但不限于油条、炒面、手抓饼、烤冷面、肉粽、汤圆等。你像锅包肉、红烧肉、可乐鸡翅、拔丝红薯等。还有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广式月饼、薯片、牛奶巧克力、炸鸡、薯条、方便面等，这些食物无论在超市、甜品店还是快餐店都随处可见，而且它们的诱惑力往往难以抵抗。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经历，一周喝了几天的奶茶，就对奶茶的念想越来越深，从几天一杯到每天一杯，一到那个点儿就想喝。研究表明，糖和油脂对人体都具有一定的成瘾性。研究者通过让小白鼠舔底高热量的脂肪、蔗糖和糖油混合物的液体，发现呀，与单独的脂肪或蔗糖相比，小鼠对于糖油混合物的舔底次数是其他液体的2倍。虽然糖油混合物看似美味，但其实却比喝油还胖人。长期

摄入过量的糖和油脂会给身体带来以下方面的危害，比如高热量和成瘾性的肥胖。单纯的肥胖呀不可怕，但是研究表明，腹部肥胖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密切相关。另外呢，饱和脂肪酸及反式脂肪酸造成心血管疾病。第三，高指数和代谢紊乱。第四，高糖、龋齿等口腔健康的问题。尽管糖油混合物可能不利于健康，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彻底要抵制它们。合理的享用一些健康的糖油混合物也是可以的，比如您可以控制量和频率，可以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可以选择低糖低脂的替代品。另外要合理的搭配，可以搭配富含优质蛋白、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比如牛奶、水煮蛋、蔬菜、水果、全谷类食物等。总之呢，虽然糖油混合物很诱人，但我们要有意识地控制它的摄入量，选择健康的食物，并配合适当的运动，才能享受美食的同时保持健康。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远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0: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我们一起了解新闻。我国造船业迎来了发展的热潮，旺盛的下游需求推动船用高端钢材的供给能力稳步提质，持续增强。在造船重镇江苏南通，不仅船企产能满载，上游钢企也是订单饱满。曾经依赖进口的高强度冶炼特种钢，如今实现全面国产化，国产船用钢材性能跻身全球前列，有力支撑我国船舶行业行稳致远。在江苏南通，一家大型船舶制造企业船坞内多个船舶建造项目正在同步批量进行，企业满负荷运转，产能趋于饱和，钢材用量也随之大幅攀升。周边几家配套钢厂的订单同样排满，部分高端规格的钢板已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根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由于船型越造越大，越造越复杂，高端特种钢材的需求激增。以大型集装箱船为例，主船体关键部位抗扭箱必须采用高强度冶炼特种钢。对于 2.2 万标箱的集装箱来说，这类特种钢的用量占比在 5% 左右，相较于一般船用钢板，每吨价格要高出800到1000元。国内高端船舶制造持续景气，订单饱满，有效拉动了上游高端船用钢材市场的扩容，为匹配大型化、高端化、定制化的船舶建造标准，国内钢铁企业持续迭代生产工艺，不断突破高端船用钢材的技术壁垒。目前，我国船用高端钢材综合性能已跻身全球前列。近年来，我国汽车出口快速增长，汽车运输船需求持续攀升。这类高端船型对钢材精度要求更高，需使用超薄板材，以严格控制船舶重心，保障航行稳定。企业负责人说，今年生产的包括冶炼钢、邮轮用宽薄板、高强船板和极地低温船板等在内的船用钢材总量预计超过200万吨，手持长期订单已排产到2028年。下游需求旺盛，推动高端钢材价格走高，船板市场均价已经从每吨4100元涨到了4300元左右。为规避原材料价格的波动，造船企业多采用锁价模式。近年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出多款不同用途的钢材，钢材稳定性、均匀性、厚度公差等质量指标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助力我国船舶装备的转型升级。关注下一条新闻。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以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的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财政部表示，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那么，从怀孕建档开始，一直到孩子满3周岁，一共可以享受7笔福利。第一笔福利，孕期产检报销，也就是说，宝妈怀孕12周建好档案之后，在定点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就能直接报销。不管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只要医保正常参保，就能享受这项产检报销福利。第二项，孕期产检报销。宝妈怀孕12周建好档案之后，在定点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

也交生育保险，但如果妻子没有工作，只能报销生育医疗费用，领不到这笔津贴。还有一笔叫做0到3岁普惠育儿的现金补贴，每个孩子一年可以领3600元，也就是每个月300元，从孩子出生一直领到孩子满3周岁，家里有多个孩子的福利呢也可以叠加，也就是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到这份补贴。注意，这笔补贴需要家长每年主动申请一次。另外，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咱们家里面有3周岁以内的小宝宝呢，父母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就可以享受这项抵扣福利。每个孩子每月可抵扣2000元个税额度，每年在个税的汇算清缴的时候申报一下，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一笔钱。第六种福利叫做男方陪产护理津贴，这个福利呀，各地的政策可能不太一样，有没有补贴，补贴多少钱，每个地方规定不同，各位宝爸可以去当地的政务服务大厅去咨询一下，看看当地呢有没有这项福利，该怎么申领。第七项叫做专属的生育奖励，很多地方还额外出台了专属的生育奖励政策，大部分地区呢会重点照顾2孩、3孩家庭，或者是本地户籍家庭，补贴形式也很灵活，有的是一次性发放现金奖励，有的呢是按月按年发补贴，大家也可以多留意自己当地的官方的政策。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这一则新闻的题目叫做让萝卜岗维岗在阳光下无处遁形，我们详细来说一说。近期有两起破坏招考公平的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则是宁夏银川金凤区事业单位招聘当中有考生违规组织围爆，最终被取消面试资格，另一则是贵州大学在公开招聘当中设置其配偶因为我校在职在编优秀博士等条件，被网民质疑为萝卜岗后仓促叫停。所谓的围岗是指有人为了提升入围概率，盗用他人身份信息进行注册报名，人为制造报名人数众多的假象，试图吓退部分竞争对手。这种把公共考场变成私人猎场的做法手段卑劣，不仅严重扰乱选人用人的正常秩序，更是对其他考生合法权益的粗暴践踏。更为严峻的是，维岗逐渐演变成一条分工明确、利益共享的黑色产业链，那就是上游有黑产团伙非法贩卖公民信息，中游有中间商转手牟利，下游有执行者批量操作虚假报名，背后呢更有培训机构推波助澜。面对如此乱象，必须依法追究各个环节参与者的法律责任，铲除这一侵蚀公平的毒瘤。所谓的萝卜岗更是有违程序正义，为人们深恶痛绝。现在有一些地方为了更好的招才引智，确实会妥善解决高层次人才的配偶工作，帮其消除后顾之忧。不过呢，这不能成为突破规则底线的借口。将公共岗位与特定身份挂钩，搞因人设岗，直接违反了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中不得设置与岗位无关的指向性或者限制性条件的条款。无论维岗还是萝卜岗，都是见不得光的勾当。维岗维的是私利，萝卜岗埋下的是信任危机。招聘考试本应是社会人才流动、普通人实现梦想的重要通道，绝不容许被任何形式的暗箱操作染指。一方面必须加大惩处力度以儆效尤，让违规者付出沉重的法律与信用代价，另一方面要从源头扎紧制度的笼子，从技术和监管层面堵住漏洞。凡是见不得光的勾当都是见光死，阳光透明格外重要，也十分有效。针对招考报名环节，应推进更加科学的信息公开，引入人脸识别等生物特征核验技术，确保人证合一，杜绝不法分子钻空子，同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公众参与监督，让违纪违规行为无处遁形。对于确需安置的人才家属，与其挖空心思量身定制虚假招聘，不如通过合法程序开辟专项通道，合理合规地执行并接受社会监督。就业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让每一次招聘考试都在阳光下运行，方能守住千万求职者心中公平的底线，让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让投机取巧者望而却步。近期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了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平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旨在防范化解相关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的竞争风险，确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
第二批问题，淘宝天猫平台2026年5月起在媒体和应用程序端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活动，但是监管部门向平台了解，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本平台呢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平台没有在显著位置公示百亿补贴相关活动的规则，百亿补贴频道内部分商品也没有公示实际消费者的资质信息等。相关人士指出，平台竞争开展百亿补贴可能引发内卷式的竞争风险，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非理性的大额补贴行为不断扭曲市场价格机制，甚至个别平台规定补贴由商家全部承担，商家陷入不降价就没流量，降价就亏损的两难困境，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商家生存困难，阻碍行业创新和升级。多个平台在规则中单方免除在非不可抗力情形的平台责任，也加重了消费者的风险。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7: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九十四点二，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精挑细选了几首八零九零的经典的老歌。说起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歌手。就像这首歌是《还珠格格》的主题曲《雨蝶》，由李翊君演唱。这首歌告诉大家面对困境时的执着，也成为李翊君的代表作之一。

偏偏喜欢你，这首歌是陈百强创作并演唱的经典的粤语歌曲。这首歌灵感来源于郑国江一名学生的真实故事，说呢，这名学生移民加拿大之后与妻子离婚，仍然痴情的守候。

甚至呢，在妻子工作地点附近开花店，每日凝望。陈百强把自身的情感经历融入创作，尤其是与赌王之女何超琼的遗憾恋情，让这首歌曲带有深沉的执念的色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大家还记得水木年华组合吗？这首歌《一生有你》是水木年华组合的代表作品，以民谣风格为基调，融合了校园民谣与人文情怀，也成为华语乐团现象级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首歌在2002年获得了第九届中国歌曲排行榜15大金曲奖，也助水木年华斩获了最佳的新人奖，被誉为是80后青春圣经，歌词当中一生有你也成为跨越时代的爱情宣言。这首歌呀，至今仍然在短视频平台保持着高度的传唱度，让我们一起聆听水木年华演唱的《一生有你》。

《追梦人》是凤飞飞演唱的经典歌曲，由罗大佑创作词曲。最初呢，是为电影《天若有情》创作的国语版的《青春无悔》。后来啊，为了纪念作家三毛的凄美爱情与生命追求而增补歌词，由凤飞飞演绎，并收录于1990年电视剧《雪山飞狐》的原声带。这首歌曲在1991年获得港台影视歌曲最受欢迎金奖，并且随着电视剧热播，也成为了两岸三地时代记忆的象征。让我们一起聆听《追梦人》。

这首歌是大家熟悉的《再回首》，姜育恒演唱的《再回首》是一首跨越时代的经典金曲。自1989年发行以来，其深情的旋律和充满人生哲理的歌词，成为了几代人心中的共同记忆。再回首这首歌最初呢，并非为姜育恒量身打造，他的原唱苏芮的版本，因为风格差异没有受到观众的关注。然而呢，姜育恒在1989年翻唱之后，他凭借其独特的沙哑的嗓音和克制的演绎，让这首歌成为他的代表作品，并且登上了1991年央视春晚舞台，至今依然有较大的影响力。一起来欣赏《再回首》。

梅艳芳演唱的《亲密爱人》，这是一首承载着甜蜜回忆与深情演唱的经典的国语歌曲。2018年，《亲密爱人》获得第二届最爱金曲榜最爱金曲奖，它也印证了其跨越时代的艺术生命力。音乐家小虫曾经评价说，这首歌展现了梅艳芳渴望被爱的小女人的一面，也是献给所有人的爱情祝福。一起聆听《亲密爱人》。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作家安徒生的童年非常悲惨，但他一直没有放弃童话梦想，终于成为著名的现代童话之父。很多人都看过他的故事，却很少有人了解他本人的过往。这就像我们去餐厅吃饭，往往只在意饭菜好不好吃，却很少有人会去了解厨师身上的故事。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天才主厨的绝对温度》，一同走进米其林三星主厨米田照的故事。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米田照的餐厅位于大阪市的一个小巷子里，从地铁站出发步行只需2分钟，店门很不起眼，却是让人来过一次就无法忘记的餐厅。餐厅于2008年5月开业，凭借米田照的经营，短短一年时间就在米其林指南中荣获三星，这在其100多年的历史中十分罕见。最先注意到这个消息的是法国的大厨们，他们纷纷惊呼，米田照到底是何方神圣。本书作者第一次见到米田照的时候，他认真地和作者说，如果可以的话，我甚至想调节门把手的温度，因为客人在进店时接触到门把手是冷是热，都会引发情绪上的变化，影响他们对菜品的第一印象。在品尝了米田照烹制的烤羊羔肉之后，作者赞不绝口。按照经验，一般初次品尝的体验会在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象，后面就算吃到同样的美食，也很难超越第一次。可没想到一年之后，作者再次品尝到这道菜时，发现第二次的味道居然比第一次还要好。羊肉的烧烤方法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但米田照的烤羊肉会让人产生这就是标准答案的错觉。有一次，他用了至少5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羊肉，炭火、可调节细微温度的炉子、红外线料理机、平底锅、用冰块冷却的碗，一整块肉里既有筋也有脂肪，就算同样是瘦肉，不同部位也有脂肪含量和肉质的差别。米田照使用那么多的方法，就是为了让肉的不同部位在烤制时可以完美受热。这种级别的料理一定是厨师倾注了全部精力才能创作出来的。米田照从小对法餐非常感兴趣，小学5年级的时候，他在作文《我将来的梦想》中写道，我将来要成为一名料理人，不是那种随处可见的餐厅厨师，而是一流的料理人，还想做法国菜。一个小学生怎么能如此准确地预知自己的未来呢？因为在米田照小时候，电视上流行美食综艺节目，他们一家人每周准时坐在一起看电视，一期都没落下。米田照也是在电视上第一次知道了鱼子酱、鹅肝和松露。在当时，一流主厨给大家的印象，除了高超的烹饪手段，还有带泳池的房子和高级汽车，他们比较接近成功者。虽然不确定5年级的米田照怎么理解，但他所憧憬的一流主厨不仅仅会做菜，还应该具备经营餐厅的能力。虽然是最快获得米其林三星的主厨，但米田照在法餐方面的起步却很晚。大学毕业后，他先是进入到一家公司工作了2年，省吃俭用存够了去厨师学校的学费，然后辞职学习了1年。等到他到大阪一家法餐厅工作， 已经26岁了。连土生土长的法国主厨都不理解，他是怎样轻而易举地取得米其林三星的。在厨师学校学习的时候，米田照会先记住烹饪规则，将它们运用到实际中，然后再研究超越规则的办法。下课后，他会跑到老师面前问许多问题，比如，您刚才说这种蔬菜要切成1厘米的小块，那为什么切成1.1厘米就不行呢？他在学习的时候非常较真，甚至到了让人难以应对的程度。一般人从10几岁开始进厨房，可米田照这时已经26岁了。他给自己定下了30岁以前要去法国进修的目标。为了在4年里赶上进度，课程快结束时，他向厨师学校申请去最严格的餐厅积累经验。于是米田照来到了大阪的一家餐厅，这里的老板兼主厨曾经在法国米其林三星餐厅工作过10多年，业界口碑非常高。餐厅的预订排到几个月之后是很正常的事。主厨对实习生要求极高，甚至要求大家要写清楚玉米粒的颗数，第二天如果少了一颗，负责记录的人哪怕找到天亮也要把玉米粒找出来。除此之外，一天的营业结束后，实习生还要打扫厨房，忙到后半夜才能回家，早上6点又要起来去上班，睡眠不足，手肿的没办法提重物，是家常便饭。在这种劳动强度下，实习生一个个辞职了，只有米田照还在坚持。可1年后，他还是没机会接触除了洗碗打扫之外的工作，甚至连品尝食物也做不到，因为主厨把要洗的锅交给他之前，会往锅底撒上洗洁精，连偷偷舔下锅底酱汁的机会都不留给他。那时候，米田照对未来非常绝望，好在父亲的一句话让他醒悟了。父亲说，别再执着于现在这家餐厅了，去别的地方锻炼吧，法餐厅又不是只有这一家。米田照没有犹豫，立刻向主厨提出了辞职，去了神户的一家法餐厅打工，体验了不一样的实习经历。他完美地记住了每道菜需要的食材、配料、制作步骤、必要的工具等等，学会了预测主厨下一步的行动，还认识了未来的妻子杨子。没有完美，只有永远追求完美的姿态。米其林三星主厨的超然成长蜕变史，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天才主厨的绝对温度，欢迎继续收听。2002年的夏天，即将30岁的米田照辞掉了工作，决定前往法国，用实际行动实现自己30岁之前去法国、35岁拥有餐厅的梦想。来到法国之后，他念了3个月的语言学校，然后进了一家米其林2星餐厅实习。在厨房和法国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他发现自己非常适合这里。主厨会不厌其烦地向员工讲解具体步骤，对米田照也很照顾。第一天就问他，吃过这个吗？

李全照不假思索提出了想来这里实习的请求。主厨让他试着做了一条鱼，李全照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主厨请他来当鱼料理部门的主厨，可米田照当时还没有欧盟的劳动许可证。在当时，因为移民和失业率高的原因，法国被称为世界上最难拿到劳动许可证的国家。没有许可证，就只能做没有收入的实习生。但是米田照想堂堂正正地做厨师。实习结束后，他搬到郊区租了一间便宜房子，省吃俭用，一次次申请许可证，可都被驳回了。转眼半年过去了，米田照的积蓄见底，签证也马上到期。可他执着的精神非但没有让移民局感动，还一度被当成了间谍。后来他的故事在市政府传开了，市长把米田照的资料递给了当时的法国总统，劳动许可证这才被批准。一年时间里，米田照在这家餐厅表现非常优异，他把能学的东西都学到了，很快成为不可或缺的厨师。后来由于父亲生病，米田照决定结束法国的学习生涯，回国后进入北海道的一家法餐厅工作。父亲离世后，米田照想着不能把母亲一个人抛下不管，他向主厨提出辞呈，回到大阪，也正式把独立开店的计划提上了日程。这一年他34岁，距离自己开店的人生目标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米田照决心在自己的餐厅做出让人感动的美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不光注重菜品，就连餐厅里的点点滴滴都变得非常重要，大到室内装修、桌椅板凳，小到刀叉、玻璃杯，每个环节都马虎不得。有人劝他不要这么较真，可米田照说，谁都可以努力到95%，但是真正成功的人只有极少数，那是因为大多数人达到95%后就松懈了。人类所做的一切东西的品质，都取决于最后的最后该如何努力。就这样，米田照的餐厅终于在2008年5月开业了。他招聘的员工都是第一次从事餐饮行业，一方面是因为用人成本，另一方面他愿意从零培养新人，率领着一支毫无经验的团队冲刺米其林三星。米田照的朋友不多，餐厅刚开业也没有什么名气，所以一开始每天最多只有一桌客人。即使这样，米田照每天也有做不完的工作，选购食材、菜品摆盘、教员工切鱼烤肉、法餐礼仪等等，忙到凌晨3点是家常便饭。在法餐界，想要摘得米其林绝对不能靠模仿，必须要设计出有自己特色的菜品。为了保证餐品质量，米田照规定每天晚上接待客人的上限是6位。与其让20位客人吃到中规中矩的菜品，不如让6个人先感动。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很难产生高额的利润，却让米田照在钻研法餐的路上勇往直前。这天，知名烹饪学校的校长来餐厅用餐，吃完后，他语重心长地对米田照说，一旦这家店成为热门话题，之后再预约就很难了。几个月之后，果然被校长说中了。2009年10月，米田照的餐厅在当时的米其林指南上获得了3星。第二天开始，餐厅开门前门外面就排起了超过100人的长队，餐厅也正式变成很难预约成功的餐厅。当场预约只能订到2个月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本《天才主厨的绝对温度》让我们认识到米田照这样一个主厨，他会强迫自己持续学习，勇于打破常规。米其林三星只是他梦想的一环，如今他的餐厅已经摘掉法餐的招牌，
作为一家单纯的餐厅重新

0: 先出发。他的名气已经传播到全世界，虽然这只是一个厨师的故事，却可以让我们看到一段生命的无限可能，帮助人们在困境中重新获得前进的勇气。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天才主厨的绝对温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雪莉说，在书里认识了一个执着、勤奋、诚恳还有点酷的天才主厨。读者祝宇杰说，一本用于阐述匠人精神的书，除了手艺之外，要让每一个微小的举动都饱含情感。读者严厉说，人物传记是任何时候看都能找到投射当下心境情节的书。米田照人生的简单记录，从25岁开始变换轨道的人生，在37岁开出花来。有时候看一个很厉害的人如何度过时间的那种触动，要大于他如何取得成功。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25岁如何规划你的人生，厨房里的人类学家，我在故宫修文物，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良人，只能用于妻子对丈夫的称呼。良人的称谓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再使用，但文学作品中还常常可以见到。有些词典把这个称谓解释为古代夫妻之间的互相称呼，只是后来才多用于妻子对丈夫的称呼。这种释义是错误的，良人绝不能用作丈夫称呼妻子，而只能是妻子对丈夫的专属称谓。发生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不了解良的本意。徐中书先生在甲骨文字典中认为，梁是走廊的廊字的本字，指宫殿中供出入的檐廊。那么梁为什么能够引申为善良之意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演变过程。仪礼在记载世以上阶层婚礼的试婚礼中，载有这样一种礼仪：玉任于傲，应任凉席在东，皆有枕北指。意思是夫家的女仆在西南角为新娘铺设卧席，女方的陪嫁女在东边为新郎铺设卧席，卧席都有枕头，脚朝北睡。其中的凉字注解说，妇人称夫曰凉，居住在宫殿中的主人一定是男人，因此而引申称丈夫。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对女人来说，丈夫当然是良善之人，因此又引申为良善。在《诗经》诸诗篇中， 良人一词出现的频率很高，但从来没有一例用于丈夫称呼妻子。比如小荣是一首描写妻子怀念出征丈夫的诗篇，其中有艳艳良人志志得音的诗句，意思是我的丈夫温文安静，聪慧明理，有好的声誉。又比如绸缪一诗有今夕何夕见此良人的名句。诗经中的良人指好人贤良之人，但无一例外都是形容男人，与女人无关。到了汉代，良人方才用来指女人，不过也不能用作丈夫对妻子之称，而是宫中女官的名号。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近年来啊，有许多消费者在选购数码、美妆等产品的时候，会去参照同类产品的测评，顺应这样的需求，网络测评快速的兴起了。但是，一些网络测评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测评方法和标准往往呢也是五花八门，难以令人信服，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的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的环境。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有记者在某短视频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比如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当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也有不少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的冲。而且还有记者调查发现啊，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的领域，各类网络测评也很多，其中夹带着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呢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很多人都说呀，以商养策，隐形拉踩，这些越界的行为呢，将第三方测评或者网络测评

营变成了一门灰色的生意。相关人士表示啊，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很多，测评方法和标准呢也是五花八门，测评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影响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针对上述咱们所说的乱象啊，这一次一共有两个部门出台了新的规定。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的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比如说，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的提示。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用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也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检测的资质许可检测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测测试的，测试方应该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此外呢，新规还明确规定，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的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啊，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够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的优化。那咱们消费者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呢？针对此问题，中消协建议大家，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的时候，对于评论吐槽意见比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以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新规还明确，没有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要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针对网络测评的乱象，咱们相关的专家学者建议啊，有关部门应当有针对性的发布更多权威测评的信息，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测流程。对于不检测、通过虚假数据欺骗消费者、误导公众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查处或者建立相应的测评黑名单。畅通维权渠道，从检测成本、举证成本以及消费维权的效率，方便消费者维权，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咱们看看网友针对测评乱象他们是怎样评论的。网友王琦表示，应该严肃处理弄虚作假的评价行为。这位网友他叫易峰，他说早就该治理了，这些网红和营销号为了钱没有下线。网友长青表示，整治网络测评乱象，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网友梁白开表示，应该管一管品牌端，真正测评就被举报，甚至是吃官司。所以说呀，源头抓品质，把控质量，千万不要整虚的测评。对于发虚的测评呢，咱也要必须惩治。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要和大家说一下就业率的问题。现在我发现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啊，有一道难题，那就是这个专业的前景好不好？不可否认啊，不同专业的整体就业数据呢，确实存在着差异。但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任何一个学校的同专业里，都同时存在找得到工作和找不到工作的人。10年、20年之后，同学们之间事业上的差距呢也会很大。在就业率80%的专业里，依然有20%的人找不到工作。在就业率20%的专业里呢，也一样会有人脱颖而出。对于个体而言，真正该问的问题呀，不是这个专业就业好不好，而是我在这个专业里。

会成为哪一种人呢？如果你硬要问啊，什么是好专业？那我的答案呢，其实挺简单的，那就是孩子喜欢或者擅长，愿意为之努力的方向的专业，对你家的孩子来说呢，就是一个好的专业。咱举一个例子啊，目前人工智能是最热门的专业之一，而生物属于公认的填坑专业。那么很多家中的那个家中的孩子啊，就为了选择这个热门的专业啊，也都拼了，即使呢不喜欢像编程的课程呢，也要选择这样的计算机啊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很多家长认为，你像研究生物、遗传、细胞，本来孩子挺有兴趣的，但是呢他的理想是要做一个能挣钱多的人，所以呢就让孩子啊抛却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那么你想想啊，假如几年之后你的孩子对生物学科的兴趣依然浓厚，那么对于他来说呢，生物就是要比人工智能更好。到那个时候，无论生物专业有多难找工作，可能他依然会选择自己喜欢，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这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新生喜欢，便愿意主动深耕钻研，在持续努力的钻研当中，把兴趣打磨成独有的旁人不及的特长，收获成长与认可之后啊，成就感就会进一步的加深热爱，这份愈发坚定的热爱呢，又会驱动人不断的探索，精益求精，会走得更远。所以说呀，热爱的力量啊，也是不断的被验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喜欢的三个人的人生经历啊。第一位呢叫做这个张雪，我想大家都认识他了啊。张雪呢，他从小就痴迷摩托车，是发自骨头缝里的痴迷。因为热爱呀，这张雪也是日复一日的钻研着机械原理，打磨设计细节。热爱呢，化作了钻研的动力，钻研呢，又让他愈发的深耕这个行业。最终啊，他把一个人的痴迷变成了一个品牌走向世界的硬核的实力。我喜欢的第二个人呢，他是哪吒的导演，叫做饺子。这饺子啊，他大学学的呢不是电影，是医学，也没有正统影视专业的加持，他只是单纯的痴迷镜头语言，闲暇的时候反复观摩影片，琢磨叙事的手法，练习拍摄剪辑。因为热爱呀，他甘愿耗费大量的时间来打磨作品，因为作品被认可，技艺不断的精进，对于电影的热忱呢也愈发的浓烈。就在这份循环往复的坚持里呀，饺子拍出了一部打动人心的佳作，也在影视圈稳稳地站住了脚跟。第三位呢，是我特别喜欢的漫画家小林。最初画画呀，只是小林纯粹的爱好，也是发自内心喜欢用画笔来记录生活，表达心绪。因为热爱呢，小林笔耕不辍，揣摩文字与漫画的搭配，一点点的把随手涂鸦打磨成独树一帜的风格。当画画变成了得心应手的特长，小林呢也收获了无数读者的喜爱，他对漫画的热爱也愈发的笃定了。从此他深耕治愈系漫画的领域，用简单温暖的画作治愈了无数人。很多人都说，以画画为生能够活下来吗？我想说的是，他们都不是靠热门专业起步的，有的人甚至呢从完全不相关的领域来出发，但是他们都是因为热爱走向了人生的高度。最近呢，我又看到了一个消息，让我特别的触动。咱们国家的吉利集团啊，面向高中毕业生开放了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未来赛道的培养计划，所以热爱两个字是重要的选拔标准。
吉利人才发展集团 CEO、全球新锐科技集团董事长、总裁陆丹具体介绍了招募与培养方案。他认为吉利跨越时代跃迁人才培养计划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招生，而是一次面向高中毕业生的人才发现。他呢，重点寻找在特定领域拥有极致热爱与卓越潜质、眼里有光的特才，通过科学的评估体系遴选那些梦想远大、判断力好、意志力强、具有批判精神和创造潜质的人才。入学学生呢，可以直接的进入吉利旗下的新能源、人工智能、低空飞行、低轨卫星四大核心业务的相关岗位。所以呀，这个信号也非常的清楚了。在如今的时代，热爱呢正在成为最稀缺也最珍贵的能力，因为有热爱的人会把学习当成享受而不是负担，会把困难当成挑战而不是终点。当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当 AI 可以替代越来越多标准化的技能，一个人能不能走远，也取决于他有没有发自内心想做的事情。很多孩子经过初中、高中阶段，已经有了初步的自我认同，也开始有了自己的追求，也有自我实现的需求。那如果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孩子啊，如果能提出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热爱和选择，咱们作为家长呢，应该感到高兴而不是焦虑。这是很多人都有过的体会，很多人按照家长期待的或者顺应潮流选了一个专业，每天呢面对他的时候根本提不起劲儿，只想着怎么应付完事儿，最后拿不到理想的成绩不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特别的内耗。因为你想啊，你既要做事又要处理内心不想做又不得不做的冲突，让自己心里双倍的累。所以呢，教育需要理想和情怀，这样才能享受学习和成长的快乐，才能有更高更远的发展。那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也没有喜欢的专业，这怎么办呢？确实哈，有很多的学生呢，搞不清楚自己真正喜欢什么，面对密密麻麻的专业目录，一脸的茫然。他们的一切认知都来自父母和环境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未来想做什么。面对这种情况，最不该的就是直接替孩子敲定未来。这个时候啊，不妨陪孩子一起探索，带他们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不同职业的工作日常，感受各个领域的思维模式和生活状态。首先，咱作为家长啊，可以先从信息科普入手，打破认知壁垒。你可以带着孩子利用当下丰富的网络资源、职业科普内容，和孩子一起梳理各大专业。不仅要看专业的名称，还要了解课程的设置、学习的难点、读研以及就业的方向。也可以搜集不同职业的纪实内容，来看一看职场人真实的工作日常、作息状态和发展路径。其次呢，你要创造机会，近距离的体验与接触。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走访身边从事不同行业的亲友啊、学长学姐呀、啊，让您的孩子呢面对面的交流，听一听他们的从业感受、行业利弊，也可以花一点时间参加职业的体验。再者，要引导孩子向内复盘，挖掘自身的特质。不必一上来就锁定未来的职业，可以从日常的小事来切入，看看您的孩子啊，他平时闲暇的时候最爱做什么，做哪些事情的时候会忘记时间，发自内心觉得充实，是乐于动笔表达，还是痴迷拆解钻研，是喜欢与人沟通协作，还是更喜欢独立思考创作。你可以从孩子性格、习惯、日常偏好里抽丝剥茧，就能够慢慢勾勒出适合孩子的方向。所以说呀，家长们，咱要多给孩子一点时间和空间，引导他们向内探索、向外体验，总是能找到那份能让自己全身心投入的喜欢，那个未来会让他废寝忘食、一提起就眼睛发光的事业，可能呢，就在不远处，真心的
等着它。所以说，咱要说呀，没有永远的热门专业，时代发展瞬息万变，曾经的热门行业、铁饭碗的专业，随时可能随着行业的变革褪去光环。放眼长远，没有永远火热的专业，也没有一路坦途的人生。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也献给正在为填志愿发愁的家长们。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唉。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走进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夏天来了，防晒呢成为很多人的日常需要。防晒服凭借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特点，也成为夏季的热销单品。不过呢，线上线下的各类的防晒服饰价格差异很大，从几十元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可谓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呢？防晒服是不是越贵越好呢？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如今的防晒服啊，低至20元，高达2000元，线上线下防晒服的售价跨越是极大的。有人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之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20元就可以购买，其中有一款售价21块钱。

前的防晒服销量呢已经破了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的效果。这个电商的主播说，他的防晒效果 UPF 值是50+，经过了 SGS 专业认组织的认证，穿起来安心。那么什么是 SGS 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不过电商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到相关的证书来证明。而且呢，不少人注意到啊，不少单价几十元的低价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数千甚至过万的可观的销量。而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于品牌店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曾经走访商品的品牌门店，我看到过防晒服的规格呢，都有比较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千元以上。有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我看到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达到了2000元。而且这个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说呀，这个款式呢不仅具有防晒的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的场景。这防晒服前后都有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可以作为救生哨子来用。它的材质呢是100%的锦纶， UPF 达到了160+。如果您反复水洗，防晒指数都不会变，而且面料也不会褪色的。从20元到2000元，防晒服的价格有着极大的跨度，并且呢，商家也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断标准。我们国家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说，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的产品。专家也表示，超高 UPF 值属于炒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呢，并非完全的成正比。咱们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说，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呢具有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2种技术原理。第一种叫做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在面料里做屏蔽涂层，在面料纤维里添加屏蔽剂等。第二种原理呢是吸收的原理，增加面料对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在面料染色的时候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的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宋立丹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2个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的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中的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 UPF40+和 UPF50+2个级别，那商家宣称的什么 UPF200+、500+甚至更高的产品，是明显的炒概念。那么可能大家会问了，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到底能不能买呢？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呢？宋立丹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的要求，定价要综合考虑多重因素。服装成本含面料、设计、加工成本，价格太低，说明原料或者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好。而有的防晒服售价很高，可能受到品牌的溢价呀、设计风格因素影响。

或者店铺来下单。网购的时候要注意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呢，检测产品的吊牌是否有产品名称、厂家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标准等。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聊一聊刷手机的问题。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普遍，这样的提醒也不绝于耳，说呀，不要再刷手机了，越刷越傻，再这么玩手机，你就要废了。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相关人士给出了答案，说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每天手机使用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呢？有专家指出，这样会大大的增加肥胖的风险，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呢，也都会随之攀升。有一项研究数据触目惊心。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肥胖风险增加74%，并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风险就越高。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到最后啊，你都会坐着或者躺着的。因为玩手机是会让人快乐的，也是会上瘾的。这个时候啊，人往往会忽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大家说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啊，有一位小男孩小王，他只有9岁，体重呢已经将近200斤了，每天沉迷手机。当给小王检查发现，他所有的血脂、血压指标都是异常的。在看诊中得知，父母呢是晚育，40多岁才有了这个孩子，对孩子十分的溺爱，早早就给他买了手机。在饮食方面，更是孩子爱吃什么就给吃什么。发现小王手机成瘾之后，他的母亲为了照看他，特地辞去了工作。可是由于手机带给小王太多的快感，他在学习的时候总是觉得学习好累好累，满脑子呢就是想玩手机。来就诊的时候啊，小王还说了一句话，让医生印象很深刻。他说："我活着就是为了快乐。"同时呢，他还表达了对于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抗拒。治疗开始之后啊，小王呢一开始就要死要活的，认为医生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但在医院，医护都会时刻督促他。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呀，这小王也慢慢接受了，初期治疗效果还可以。但是回到家之后，由于他的妈妈做不到强硬的戒断，这孩子啊又开始撒泼打滚，一步步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最后呢，连心理医生都不肯再来看了。所以说，这手机呀，不仅影响身体，也在侵蚀我们的大脑。有专家介绍，对于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者前额叶、汗液、边缘液的葡萄糖代谢显著的减弱，这其实就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损。在进一步检查时，则会发现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与烟酒成瘾者相似。成瘾者的大脑呢，在处理工作任务的时候，反应会变慢，错误也会更多，效率和执行力呢，都会有所降低。近年来，有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提示。研究者跟踪随访了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功能就越差。为什么会这样啊？首先啊，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比如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等。而这些活动恰恰能够强化言语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呢，信息的快速切换造成碎片化的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关键的是，10到14岁本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前额叶、海马体等功能快速的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也会严重影响正常发育的。我们以为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就是在思考。其实呢，这并不是一种主动思考。
打个比方，就像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会多看几眼，这是一种被动的注意，一种自然的反应。主动思考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很难，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的。比如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她讨厌社会，讨厌人，一心沉迷手机。哎，这时间一长了，这个孩子呢不愿意出门了，也不想接触现实的社会，所以说呀，手机成瘾完全占据了他的生活，破坏了他所有的社会功能。那手机到底该怎么用呢？医生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建议，针对未成年手机使用者，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需要慎重考虑。有一项美国研究显示，对9到10岁青少年随访2到3年之后，发现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是研究发现，12岁时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问题风险更高。在12岁时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就越高，主要体现在肥胖和睡眠的问题上。专家建议，虽然不能让青少年完全抵制电子产品，但是必须控制使用时长，并且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于低龄儿童，则不建议使用手机。那么如果已经手机成瘾了，管控有用吗？答案是有的。有研究发现，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图像，大脑的兴奋度会有所降低。也就是说，虽然仍然会惦记手机，但真的使用时没有那么兴奋了。因此，如果真的已经手机成瘾，也不必过度的恐慌，至少在功能层面，大脑还是会逐渐恢复正常的，但一定要有意识的进行干预和管理。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

0: 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2: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在接下来会跟你说说我对台湾的一些景点的感受啊，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行程当中遇到的人和风景，以及听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没有什么顺序啊，想哪儿说哪儿，我们随意聊随意听。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张震岳唱《我家门前有大海》，而这首歌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太平洋边上特别喜欢听。的确，如果你去租一辆机车，沿着太平洋的海岸线去开，非常非常惬意的那种感觉啊。其实，台湾的海，很多朋友去都会去到垦丁。垦丁的海呢，和东南亚的那些海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呢，可能会有一些情怀在里面。比方说，你会想到过去看到的那些电视剧啊，什么《我在垦丁天气晴》啊，还有电影《海角七号》啊等等。对，《海角七号》它的拍摄地取的就是垦丁的恒春镇啊，包括当时拍摄电影的一些场景现在都有保留，还有人特地去参观。说到台湾的海，其实除了垦丁的之外呢，还有花莲。花莲的海和垦丁完全是两种样子啊。如果说垦丁你看到就是那种深蓝的海面的话，那么花莲呢，最最有特色的就是它的沙滩，它是世界上很少见的鹅卵石的沙滩，它的沙滩上是没有一粒沙子的，全部冲刷上岸边的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五颜六色的鹅卵石，所以到了花莲，对，你从垦丁可以坐小火车一路北上到花莲，那一路呢也是沿太平洋岸的小火车，能够看到海，特别特别的惬意的感觉啊！就是你想象一下，坐在那种突突突突开也不会特别快的小火车上面，迎面是太平洋的海风吹过来，然后看着那种深浅不一的海面，阳光洒在海面上金灿灿的，然后你到达了花莲。花莲呢是就好像是有一点点当地的农村的感觉，如果你看过《爸爸去哪儿》的话，你也应该知道啊，它里面呢会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在里面。花莲呢最最有特色的就是它的民宿，如果说你到台湾去，到花莲到垦丁，建议你呢选两家比较有特色的民宿去感受一下，不同的民宿呢有不同的风格，所谓民宿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在自己家的房子里面所改建的这个旅馆，你可以先在网上做一下功课，然后呢到当地的民宿去，可以更深入的跟当地人交流沟通，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当然了，花莲还要推荐的就是有一家炸弹葱油饼。你知道我是那种可能为了找一样东西，找一个吃的，我会花费一两个小时，我都觉得很值得的。所以这家炸弹葱油饼其实很便宜了，华人币大概就几块钱一个，而且看起来特别的简陋，可是真的很美味。但我找它找了好长好长时间，因为呢，它在一个特别深、特别窄的巷子里面。台湾人很有意思啊，他们可能有一个祖传的手艺，祖祖辈辈做了很多年，可是呢，他们就是在那样一个小门面里面，也不想着去重新装修一下，或者呢去开分店呢，这就是他们这种安逸的生活，也会让你觉得在繁忙的工作之后，跟他们在一起会觉得很轻松。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分享到的是我对台湾的印象，一起来听听那些有关于台湾的歌吧。其实关于台湾，我们最早听到的歌是什么呢？也许是阿里山的姑娘，或者是接下来的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歌手潘安邦1979年的一支作品。澎湖呢，其实叫做澎湖群岛啊，澎湖人把他们这个海水当中的这个风叫做咸水烟，因为澎湖的那个地方东北季风刮得特别特别的厉害，正是因为它的地形很稀有，所以呢会有很多丰富多变的植物物种。当年我不知道你在听那首《外婆的澎湖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疑惑，就是阳光、沙滩、海浪，怎么还会有仙人掌呢？一起来听锦绣二重唱的版本《外婆的澎湖湾》。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呢说到了台湾的海，说到垦丁花莲，那么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说说台北。台湾呢我去了不止一次，那么这一次去就前段时间度假只在台北待着，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台北其实很小，也不是很新，没有那种高楼林立的感觉，但是它非常非常的干净。如果你走在台北街头，要抽烟的朋友可能要注意了，因为真的没有地方去丢烟头。然后呢，如果你在夜市的话，最好还是随身带一个塑料袋、垃圾袋，这样呢会比较方便一点。台湾呢，它的交通，台北它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啊，它有捷运可以基本上到所有的景点，所谓的捷运就是我们的地铁了。然后在那里你会看到基本上人人都非常的遵守规则，电梯全部都是左行右立，你会收获很多的微笑，还有很多个谢谢。当然那个地方有那种烟火气特别足的夜市，也会有高档的商区。说到台湾地价最贵的地方，那应该是台北的忠孝东路了。对，忠孝东路呢，其实它分很多个段，在台湾它的地名是这样取的，比如说忠孝东路一段、二段、三段、四段。整个忠孝东路呢穿越了好几个区，什么中正区啊、信义区啊、南港区啊，也带动了台北东区的发展。我们知道台湾有一个叫西门町的地方，那么很多人把忠孝东路称为东门町。而对于我们来说，最开始了解到台湾有一个叫忠孝东路的地方，是不是源于动力火车的那一首歌呢？当年还很小，听这首歌的时候总在想，等有一天我去了台湾，一定要把这个忠孝东路来来回回走上九遍才够吧。一起来听动力火车的歌《忠孝东路走九遍》。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踪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0: 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0: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0: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0: 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警示通言之追求中的堕落。
13: 一时沉沦，疯狂敛财。
11: 胆大妄为，断送前程，为何踏上畸形创业路？是谁苦心半负？是谁悔不当初？面对贫穷，人生幸福应该如何追求？警示通言之追求中的堕落正在播出。
10: 爱情更重要还是金钱更重要？这已经啊是被很多人讨论的快要破掉的一个老话题了。从当初的爱情无价，爱情至上，到如今的面对现实，必要的物质条件也不可少。生活中太多的不完美呢，掩盖了本应该完美的色彩。没有金钱的爱情难免会不够完美，但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平衡。生活中有了平常心呢，才会更加幸福。下面呢，要给大家讲一段真实事件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故事。2007年6月的一天上午啊，某大学人文学院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论文答辩。教室内是一个手戴镣铐的大学生，面对自己的导师和学校领导呢，条理清晰地介绍了自己的论文，并准确无误地回答了教授的提问，最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谁会想到这样一名成绩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与自己憧憬的美好前程无缘了呢？本来啊，再过一个月他就可以完成学业走向社会了，可偏偏在毕业答辩的前夕他被警方抓获了。为什么一名原来品学兼优的高材生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呢？这名大学生啊叫徐锦强，在学校呢当过学生会的干部，不仅呢精通电脑技术，还擅长写作。这场毕业答辩是让他曾经感到耻辱，却在关键时刻苦求警方的农民父亲为他争取来的。与此同时呢，他收到了3家著名外企的面试通知，这一切都让徐锦强感到意外和悔恨。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大学生，在被抓的那一刻，让周围的同学和老师都感到十分的惊讶。他为什么会被公安机关抓获？他究竟犯了什么事儿呢？2007年5月，警方在公安局网监支队辅助下呢，查封了两人合办的色情网站，将该网站的主要负责人唐小龙及7名涉案人员一举抓获。唐小龙对创办色情网站谋取暴利的事实供认不讳，同时交代网站还有另一名主要合伙人，网名叫乐乐。乐乐呢仅留了一个手机号码，因其手机用的是水货卡，电信部门呢也无法确定其真实身份。另外他上网用的是代理 IP， 地址显示是在国外，警方呢根本是无从得知乐乐藏身何处，这个乐乐究竟是何许人？此时啊，乐乐已从网站论坛上嗅出空气中潜伏的危险，他关了电话。警方为了引他现身呢，一直用唐小龙使用的网名上网与他保持联系。一段时间之后啊，乐乐见风声已过，又打开了电话，警方就顺藤摸瓜，很快就找到了他。审讯的结果令人震惊，除了合办的色情网站呢，乐乐竟然还身兼另外3家色情网站的总策划和管理员。更令警方吃惊的是，乐乐本人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他为什么会迷恋色情网络呢？
11: 他一时为何沉沦疯狂恋爱？他为何胆大妄为断送前程？优秀大学生为何踏上畸形创业之路？警示通言之追求中的堕落正在播出。
10: 徐锦强的家乡呢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父母呢都是农民，从小他就勤奋好学，而且成绩啊一直很好，连家庭贫困的父母都舍不得让他辍学。为了能圆儿子上大学的梦想，他的父亲徐江呢种植了5-6亩烟，每年呢还要趁农闲呢外出打工赚钱。2003年夏呢，20岁的徐锦强以610分的优异成绩被某重点大学的人文学院录取，可是徐锦强却一点也没有考上的起点，贫困的家庭能让他上大学吗？录取通知书上6000多元的学费难住了一家人。这一次啊，父亲徐江卖掉了家中的大部分口粮和一头牛，东挪西借才勉强凑齐了学费。徐锦强呢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由村里啊颇有威望的村长出面，按人头抽份子，又凑了几百元的当生活费，钱呢总算解决了。到了学校呢，徐锦强发现与大部分的同学相比，自己简直是生活在一个蛮荒的星球上。 衣着打扮不说，同学平时的花费是他想都不敢想的。舍友孙勇呢，竟花10000多元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拿什么和同学比呢？徐锦强决定压缩开销，集中精力啊，改变又穷又土的形象。徐锦强呢，先剪了个时髦的发型，又买了2套时尚的休闲服装穿上。为了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他还专门买来了一台收音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适应能力很强的徐锦强，看起来就跟大城市长大的同学没什么区别了。学校给贫困生分配勤工俭学指标，当辅导员呢将表格发送给徐锦强的时候，孙勇探过头来瞧了瞧，霎时间他感觉很不好意思，这个名额他能要吗？尽管他很想要这个名额，可他觉得如果接受了这个名额，别人会更瞧不起自己，对竞选班干部也不利，于是他没有要这个名额，并扯了一个谎，说自己家是开农场的，经济条件呢还不错，这个名额应该让给其他需要帮助的同学。在同学们的心目中，徐锦强呢各方面都很优秀，在班长竞选中呢仪表得体，口才颇佳的他以最高票数胜出。此后不久，他又被人文学院学生会实践部提拔为部长，这一切让他很开心啊。接下来的事更让他感觉自己的脊梁挺了很多。从大一下学期开始啊，文笔出色的徐锦强开始在全国各地的刊物发表作品，一时间呢，才华横溢的他成为校园里一道耀眼的风景线。他尤其骄傲的是，大一下学期呢，他暗恋着的同学田乐主动向他暗送秋波。田乐家庭富裕，身材高挑，容貌靓丽，徐锦强对这份感情总是患得患失，他担心自己的家庭呢配不上田乐的家庭，怕田乐瞧不起自己。有时候呢，他还会试探着问问田乐，田乐对徐锦强的话呢并没有在意，因为他一再表示自己看中的是徐锦强的人而不是家庭。尽管如此啊，徐锦强呢决定为了保护爱情，决定呢不对田乐说出实情。
13: 是谁为了女友苦心半死？是谁为了追求不择手段？青春之歌是否能在虚幻中谱写？竟是童颜之追求中的堕落，正在播出。
10: 2005年元旦，也是田乐的生日，他的几个高中好友呢特意从外地赶来，他们吃了生日宴，唱了生日歌，又相约呢要一起去爬华山看兵马俑。抢着付了几百元饭钱和 KTV 费后呢，徐锦强便囊空如洗，借口学生会有事儿就先走了。为什么每次约徐锦强出来吃饭玩耍他总是推脱呢？是不是徐锦强家里困难请不起客呀？田乐呢很喜欢徐锦强，也根本不觉得家境贫困会影响他们的感情，但他怕他们的交往会增加徐锦强的心理负担，所以他决定啊，还是要问一问。徐锦强摸不清女友的意图，担心如果实话实说，田乐会瞧不起自己，还怕对同学们吹的父母开农场、经济条件还不错的牛皮啊被戳穿，田乐更会因为他不诚实而离开他。他只好呢继续撒谎，家里经营了一个大农场，经济条件还不错。大二的暑假呢，田乐将男友带回家中，经营建材生意的李父李母啊，对徐锦强呢是赞赏不已。见到父母认同他们的交往呢，田乐也着急见未来的公婆了，开始催促男友啊带他去云南看望他的父母。徐锦强能带田乐去他家吗？这个时候徐锦强害怕露馅了，再三解释说父亲不准他在大学期间谈恋爱，只能慢慢的去做父亲的思想工作。2005年国庆长假呢，徐锦强拗不过田乐的软磨硬泡，终于答应带他去看一下父母的农场。田乐呢主张乘火车，徐锦强呢却坚持乘飞机，他觉得农场主的儿子坐火车肯定会引起田乐的怀疑。田乐因为马上就要见到未来的公婆而特别开心，哪里知道徐锦强的想法呢？到了老家，徐锦强指着当地最大的农场告诉田乐，那就是我家的农场，然后呢颇为神秘地告诉田乐，不能让父亲知道他们回来了，更不能带他去见家人，因为怕挨骂。远观了一会儿啊，徐锦强呢就带着田乐去游览家乡附近的风景区彩色沙林。2006年1月的一天，几个民工的老乡呢来找徐锦强，恰巧田乐这个时候也过来找他。 听说来客呢是徐锦强的老乡。

0: 徐锦强大姨的学费还是靠借的高利贷呢，只不过他比较能干，早打工还清了。田乐江品相仪通过114查询，打了半天电话也没有找到徐锦强所说的农场，他突然意识到徐锦强隐瞒了什么，可是在徐锦强还没来得及解释又出了问题。有一天，徐锦强的宿舍里忽然来了一个面部黝黑、背部微驼的男人，一进门啊就说自己是徐锦强的父亲，帮做生意的老乡，送货途经学校，顺便呢来看看儿子。同学们大吃一惊，他老爸不是开农场的吗？这个老头是谁呀？大家都不免好奇地打量了起来。有好事者呢还把隔壁的舍友呢拉过来一起看，一来二去啊，宿舍门口是围了一大群人。徐锦强呢赶回宿舍，正好看到这一幕，他认为同学们都是来看他笑话的，又恼又羞，他一路黑着脸把徐江呢带到离学校很远的一家小旅馆的住下，再不过问。田乐听到消息啊，追问徐锦强那人到底是不是他爸。善良的田乐至此已完全明白徐锦强家境困顿，他实在无法接受男友一直在欺骗他，但是只要他肯认错，他就愿意原谅他。可是徐锦强的回应让田乐再也没有和他继续下去的勇气了。徐锦强认为如果自己认错，丑就丢大了，就极力狡辩说自己的父亲是企业家，怎么会是干苦力活的人呢？听到这话，田乐当天就跟徐锦强分手。一个整天骗人连自己亲爸都不认的男人还值得托付终身吗？因为田乐恰恰是在知道他父亲是农民后提出分手的，徐锦强呢更认定自己当初的看法没错，田乐也不过是个嫌贫爱富的俗气女人。2006年的春天是徐锦强最痛苦迷茫的日子，新学期开始后呢，田乐身边又有了一个高大英俊的男生，两个人挽着手有说有笑的从校园樱花大道上走过的情景让他感觉心在滴血。他认定呢那个男生是大款之子，认定田乐爱的就是他家的钱，在班长竞选中他落选了，这犹如雪上加霜。接下来更让徐锦强始料不及的事情也跟着出现了。徐锦强感到绝望的是，不知从何时起，关于他冒充富家子不认穷父亲、泡美女一脚踩空的小道消息呢，在校园里以各种版本被传播得沸沸扬扬，连串打击中徐锦强自暴自弃了，终日是蓬头垢面，与他以往清爽开朗的形象判若两人。那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躲避让他浑身不自在的生活环境，一到周末他就扎进网吧。有谁会想到从此徐锦强会一步步的走向深渊啊？
1: 为何贫穷对他如此沉重？为何金钱使他不管不顾？面对挫折，他怎样创造自己的人生之路？岂止通言之，追求中的堕落正在播出。
0: 2006年的7月，徐锦强呢在色情网站注册成了会员，在浏览色情图片上，他近乎发泄的跟帖点评，很快他的发帖量呢在该网站上升至榜首。一天啊，网站管理员呢向他发出兼职的邀请，徐锦强呢突发奇想，学会创建色情网站的技术一定有用武之地。有了这种念头啊，一向电脑技术高超的他马上应邀兼职，不久啊便精通了网站创建与管理。2007年初，徐锦强呢面临毕业，分别在国内十几家大型人才网上发出了求职意向书，然而他并没有收到任何用人单位的面试通知书。这个时候呢，已经失去自信的他更加自卑了。一天，徐锦强像往常一样登录一家境外特大色情网站，钻研呢网络技术。聊天室里网民小龙啊，要建个色情网站恶捞一把的想法呢，一下击中了徐锦强的神经。可是建网站要那么多钱，有技术没资金也不成啊。小龙一听这话有门，便力邀徐锦强合作，赚的钱呢对半分红，而且答应每月给徐锦强开2000元的薪酬。两人一致决定筹办一家国内人气最旺的色情网站。徐锦强呢害怕暴露自己的学生干部身份，于是与小龙商定，两人只通过网络联络来进行交易。经过精心筹备，两人创建的色情网站很快就开张了。在徐锦强精心策划下，网站一经发布就很火，在很

0: 短的时间内，缴费的注册会员竟达到了上万人，一时间财源滚滚。唐小龙用赚的钱新增了视频的裸聊区，并专门雇了六七名业务员，与多家发廊及按摩中心啊有了合作业务。尽管有时呢也会有罪恶感，但一想到田乐离开他时的坚决表情，他便想，只有金钱才能让人获得尊严。总有一天，财大气粗的他会让瞧不起他的同学重新认识他，更会让田乐追悔莫及。没想到啊，因为他的虚荣心误解了田乐，也让自己一步步的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在看守所里啊，徐景强整天一言不发，心如死灰，甚至有了自杀的念头。可这一切又能怪谁呢？徐江在得知儿子出事后呢，第一时间赶到了。这个中年劳碌、盼望儿子成才的老农民，看到儿子沦为阶下囚，不禁老泪纵横，可他却一句责备的话都没说。看到父亲，徐锦强流着泪喃喃自语，我就要毕业了，可我不能去答辩了。听到这个话呢，徐江找到特警中队的队长严冬，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声泪俱下的恳求让他的儿子去参加答辩。徐锦强好歹读了一场大学，就让他圆了这个大学梦吧。儿子如此嫌弃父亲，父亲却依然痴心地维护着犯罪的儿子。严冬为此深感震撼，在干警的努力下，徐锦强所在学校的领导呢，决定破例为他完成学业提供一切便利条件。当徐锦强得知自己以应届毕业生中最优秀的成绩完成了论文答辩时，他双手抱头痛哭不已。随后传来的信息更令徐锦强长时间的无法说话。前去看望徐锦强的同学告诉他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田乐的现任男友来自贫瘠山区，家境比他更困难，母亲更常年卧病在床。不要让虚荣心埋葬了自己，请相信自己，也相信爱情。尽管有一些人会嘲笑那些心灵丰富而钱包羞涩的人，其实最完美的爱情，最踏实的生活，是能够在人生路上相互支持，相互成长，共同经历喜悦和悲伤，一起分享人生的酸甜苦辣。那份幸福与甜蜜，正是在两人共同成长的路上成就的，而绝非金钱堆砌的结果。如果最后连自己也开始怀疑人生的目的，而放弃当初在一起的承诺，那才是最大的悲哀。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

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的收听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实话实说，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一些个，今天上午的时候哈，我跟我一个同事在聊天，说总结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发生在身边的一些个事情啊，一些个新闻呐、包括一些个就是让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想一想发生的比较集中的一些事儿，我们就发现了为什么说最近呢这么多的这个就是对孩子来说有伤害的事情在不断的发生呢，这个事儿简直让我们觉得无法理解，可事实上它确实正在并且时时刻刻的发生着。下面的时间咱们再跟大家说一件，什么当街摔伤的、摔死婴儿的、教师性侵女童的、扎针扎女童的、挖眼男童的，这些个事情啊是深深的刺痛了咱们的神经。又有一件骇人听闻的恶性案件也是最近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有个女人竟然用油烧5岁的侄儿，点燃之后离开了。真假呀，朋友们，您不信吧？搁我一开始也不敢相信。但是，您听听吧。说这个女人姓齐，1986年出生，1米55的个头，现在啊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事情呢发生在去年的9月6号晚上8点多，小勇是齐某丈夫的弟弟家的孩子，平时啊喊他伯母，就咱们这儿喊这个大娘呗，是不是？大侄儿嘛，是吧？他的老公的亲大侄儿，他大侄儿吧，也是哈。两家人吧，共同租住在哪儿呢？北京通州区台湖镇的一个院里头。事发当天嘛，齐某发现小勇和他的小表弟小许在门口，小勇啊拿这个打火机点泡沫玩呢。这齐某怕他烧着自己或者造成什么其他损失啊，就让小勇别玩了。没想到啊，小勇当时就朝他喊说：“屁伯母，你也不是我亲妈，凭什么管我？我就玩。”哎呀，这句话可是让这齐某很是生气呀，打了小勇的屁股，并且抢走了小勇手里的打火机，然后回屋了。小勇啊也是怒气冲冲的和小许回到了自己家。你说这事儿就这么拉倒了得了呗，按理说也不是啥大事儿，对不对？按理说这个自己的大侄儿也不太懂事儿，小孩你跟他一样的干啥呀？没有，这齐某啊就回到屋里是越琢磨越生气，越生气越琢磨，心话了，我好心我管这个孩子啊，这孩子不知个好歹还骂我啊，那好了了，这对他呀刺激特别大。他呢随后啊就找到了一个装油的瓶子，又到客厅拿了一个打火机，来到小勇所在的房间里。当时啊这小勇和小许都在屋里玩呢。齐某是这样形容他自己的，他说了，我当时我就特别的冲动，我把那瓶油啊就泼在小勇身上了，是从他头上倒下去的，之后用打火机把孩子一脚我就给燎着了。哎呀我天哪，这火呀，朋友们你想啊，这用那个打火机点油，那不火上浇油是吧？那不更快了吗？着的一下火就着起来了。这齐某当时就慌了神了，怕屋里的小许自己儿子被烧着啊，他就抱起儿子往外屋就走啊，也没管着自己的大侄儿，导致小勇烧伤30%，重度吸入性损伤，经鉴定构成了重伤。这还跑了他了哈。齐某被羁押之后，起初啊他还否认是自己烧了小勇，说孩子是自己玩火被烧伤的。去年的9月11号，齐某开始做有罪供述，他才承认了自己用油烧孩子然后点火的。可是今年的6月14号，通州法院开庭的时候啊，齐某又翻供不认罪了。他说了，说自己没有拿油往小勇身上泼，也没有用打火机点燃，小勇的烧伤和他没关系。他提到自己的两个孩子还小，还没人照顾。这时候你想到你的孩子了，你没想到你这个当母亲的干这一系列的浑事的时候，你亲儿子就在你面前这眼巴巴的在那瞅你呢，啊，你就没想过你这个举动会对你的儿子造成什么样的一种恶劣的影响吗？最近法院呢审理之后查明了事实真相，认为齐某的辩解与事实及法律不符，法院不予采纳。法院认为齐某无视国法，因为侄子玩火不服他的管教，竟怒而将侄子撒油并点燃，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应予以惩处。 齐某啊，着手实施犯罪之后，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得逞，是犯罪未遂。法院并考虑他与被害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等等情节，依法对于齐某减轻处罚。减轻处罚最终是判得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哎呀，朋友们，听到这样一个结果哈，不知道当事人是怎么想的？没想到听到判决结果之后啊，这齐某说了一句谢谢法官啊，随后表示要上诉。他坚称啊，自己不知道小勇是怎么被烧的。那对于小勇指证他这个事儿，他说了，说自己特别寒心，我是他亲大娘啊，我能干这样的事儿吗？他一直说自己呀、是问心无愧，一定要上诉。那么这个齐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咱们呢也来听一听。说2005年的时候啊，他高考失利，这齐某啊就变得很自卑。虽然说自费上了青岛一所私立大学，但是他觉得他受骗了。2006年自动退学，后来经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比自己大5岁的丈夫。齐某的丈夫说，这女的结完婚之后不上班，就在家看孩子，在家务啊干的是井井有条。但是吧，他这媳妇儿咋的呢？性格比较内向，平时不乐说话，而且脾气贼倔，还很暴躁，特别好强。有些人嘛，你说好强，按理说是，咱们大家讲话说是。原则上来讲是好事，是不是？觉得说，哎呀，这个，有些男人也好，女人也罢，好好强哈，对咱家庭事业都好。可是你这玩意儿一整大发了，就容易出现心理疾病了。在接受精神检查之后，鉴定意见最终认为了齐某神经症，实施违法行为的时候，辨认控制能力存在，评定为完全刑事责任人啊，有这个能力。咱再来说说这个孩子的境况，这是去年发生的事儿。那么时至今日，1年时间过去了，怎么样了呢？要说呀，这小勇出事儿之前在幼儿园上大班，性格活泼，出事儿之后只能在家待着，这晚上也不敢睡觉，会哭会闹，家长啊就给孩子看动画片缓解情绪，现在医院正在为孩子植皮做前期的准备。哎呀，朋友们呢，实话实说，虽然说现在吧这个医学是发达了，很多的这个可能说有些个人哈，就是觉得说有毛病了，有问题了，咱可以用医学的方式去解决。但是谁都明白一个道理，这玩意儿整的再好了，是吧？再不错了，那也不是自己亲的呀，对不对？不是自己本身长的呀，不是这个天生的呀。有人问孩子他爸说：“你恨不恨你这个大嫂？”孩子他爸说了：“恨呐，肯定得恨，但是也不想这么追究他的责任。怎么着也是兄弟，是一家人。你看看。”如果说你这个大嫂也这么想了，是不是就没孩子事了？哎呀，咋说呢，就这个事儿让我想起一套嗑啊，这嗑吧，说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哈，就老话讲，大家现在可能并不认同了，让我想起来我就说什么呢，姨娘亲当辈儿亲，死了姨娘断了亲，姑舅亲是辈辈亲，打折了骨头连着筋，啥概念呢？就是说姑舅嘛，姑姑舅舅啊，这样包括叔叔大爷，这都孩子都亲。那姨娘过去来讲说远啊，因为说啥呢，姨娘结了婚之后就跟姨夫走了，是吧？那孩子跟你就讲话了，可能见面几乎都少，现在当然不一样了，一家就那么一两个，是吧？好的就有，包括有可以生的哈，就生俩，一般情况下家里就一个，家里有包括姨啊姑姑舅舅啥都是跟自己亲兄弟姐和妹似的。你说这大爷大娘啊，包括叔叔什么婶儿啊，是吧？包括什么姑姑姑父舅舅舅母啊，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就跟自己的父母啊区别不太大。但是也不知道最近这是怎么的了哈，就这样式的跟一些孩子有关的骇人听闻的恶性事件呢是层出不穷啊。这刚刚咱们说了这个事儿，最近还有个事儿咱们大家伙都非常的关注，那天咱们节目当中不也说了吗，说山西男童被挖眼案，对吧？哎，这事儿有新消息了，我今天在微博上看到，得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怎么的呢？新京报发了个消息，说山西的6岁被挖眼睛这个男孩小彬彬的伯母，也就是他大娘，哎，也就是谁呢？这小彬他亲大爷郭志成的媳妇儿，今天上午啊，在汾西县对竹镇乔家庄跳井自杀了，自杀原因不明。这孩子他亲大娘自杀了，说上午12点半左右啊，这个新京报的记者呢，也是给这个郭志成他大爷呗打电话核实这条消息。说跳井自杀的女的是自己媳妇儿。那么之前8月28号的晚上啊，媒体记者呢曾经啊在他老家采访，还看到这个女的了。那这个镇里的一个村干部说了，说从昨天开始啊，这小孩 这小彬彬他这大娘这精神呢就有点不对头，神志有点不清楚。今天早上7点钟跳井自杀了，这个被打捞上来的时候呢已经死亡。

那目前呢，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还不清楚这件事儿和小斌这个案子是否有直接的关系，都是当大娘的。咱们吧，不做任何的推断，毕竟警察没给最后的结果呢。咱们只想说什么呢？就是说，哎呀，于情于理呀，于人性啊，都不应该干出这等事情啊。无话可说啊。不说这么让人闹心的事儿了。哎呀，也不是不说这么让人闹心的事儿了，就家长和家长一比起来吧，实话实说差距很大。我们所谓的家长啊，已经不光是孩子父母这个层面了，可能孩子亲人长辈都叫孩子的家长。刚刚我们说的这些个家长干了一些让我们觉得甚至说是丧尽天良的事情，人神共愤的事情，下面要说的这个家长做的这个事儿啊，也是让我们很多人觉得说不应该这样，无法理解。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下面听凤给你说说啊。要说这孩子考上大学吧，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很值得高兴的事儿。然而呢，家住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燕子河镇大山深处的张扬，在领取到安徽中医药大学一本专业录取通知书的当天，他的父亲却选择服农药自杀的方式永远离他而去。为啥呀？说8月5号，张扬啊来到了位于县城的学校去领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下午啊，他马上赶车回家，想把这个最好的消息和自己最爱的人，也就是他的父母分享。然而等他到了家，一切都晚了。说傍晚呢，他回到家的时候听到了噩耗，爸爸当天早晨因为服农药自杀，永远离开了他。一边是拿到大学通知书的喜悦，一边是最亲的人离他而去，18岁的张扬是悲痛交加。要说是这个张扬可是个孝顺的孩子啊，他本来的梦想是学金融，后来呢爸爸生病了，在填志愿的时候他选择了一类学校。他说了，等自己学成之后，就算不能帮爸爸完全治愈，起码也能帮爸爸更好的调养调养身体呀。很快这孩子很优秀，他得知自己被安徽中医药大学中医学录取了。那一天呢，张扬第一时间把这个喜讯告诉给爸爸张家胜。张家胜是十分的高兴，然后就问孩子说，孩子学费多少钱呢？张扬没敢让他操心，就说呀是4000块钱一年，实际上呢一年6000，孩子少说2000。可是张家胜在听完孩子说这个数之后啊，脸色马上就暗淡下来了。当时啊，张扬并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高兴啊！你想，你个孩子能不高兴吗？考上大学了，挺不容易的，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张扬后来得知啊，有人曾告诉他爸爸说，培养一个大学生得花费20万元左右，估计啊，他爸爸当时可能是信以为真了。为了打消爸爸的疑虑，张扬告诉爸爸，现在学费可以贷款，上学之后呢，又有各种奖学金。自己啊还能申请到贫困生补助等等，自己读完大学没问题。可是倔强的爸爸根本没听进去呀。妈妈告诉张扬说了，患病的爸爸可能是因为不想连累他们，选择永远的离开了。而张扬也觉得呀，爸爸担心自己会影响他的学业，这才选择了自杀。那么有朋友就问了，凤啊，至于吗？家庭得困难到什么程度啊，孩子念个书他爸都会因为这事儿选择自杀呢？说张扬他们一家呢住在山谷里的建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老房子里。2010年那年呢，张家胜也就张扬的爸爸得了脑溢血，落下了偏瘫的后遗症，瘫痪在床，失去了工作能力。这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所有的压力都压在了张扬妈妈身上。一个女人养活一家人，朋友们，孩子还上高中，这种艰难可想而知。这丈夫去世，张扬妈妈十分难过，身体也消瘦了不少。未来该何去何从？张扬啊，却有他的打算。咋办呢？爸爸没了，家里就剩个妈了，娘俩更得好好活下去了。他呀，打算带着妈妈到合肥一块儿读大学。他说自己上大学之后一定会努力，将来做个好医生，一定会照顾好妈妈。另外，将来还会带着这份感恩进入到社会当中。这个事情啊，在面对挫折、面对问题的时候，父子两个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我们能够理解这位父亲啊，不想拖累儿子这种心态。可是，我们想，人生遇到挫折，这是难免的。
为人父母啊，首先得以身作则，多给孩子这种克服挫折和勇气的信心。小朋友就是现在哈，我们身边有很多小孩儿，就是大概是4、5岁、5、6岁的小孩儿，你就看那孩子性格就开始差异越来越明显。有的孩子相对来说比较内向，有的孩子呢比较爱说爱闹爱笑，性格比较开朗。其实父母对于孩子性格的影响是终身的，而这种性格也会带着孩子一辈子，会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人。你说为了孩子上大学而自杀，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这种很厚重的很深沉的父爱，文凭地位金钱真的就会给人带来最大的尊严吗？真的希望这个张扬啊，能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好好学习，将来为遭受病痛折磨的人们能够真正的解忧，也给他的母亲创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宽松一点的没有那么多忧愁的简单一点的生活环境。因为毕竟嘛，爸爸没了，他就变成家里的男子汉顶梁柱了。前两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包括这两天咱们一直在说关于一些大学生刚刚上大学大一的孩子哈，每年到这时候咱们都讨论这个事儿。那天说了什么事儿呢？有个孩子因为他爸供不起的上大二了，家里条件不好，让孩子说孩子你自己去挣钱吧。这孩子把他爸的妈告上法庭了，这是咱们节目当中讲的吧。还有昨天节目里讲，这孩子跟他爸要这要那，说又什么电脑啊，又什么那个照相机呀、啊、手机呀、啊，这个那这要一个，这个是五点七。完了呢，他妈就说你买行，这几样东西我你在我这你算贷款买的。教育孩子的方式啊是多种多样啊，有些孩子他就是这个行为举止啊，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是无法理解，这孩子怎么这么干呢？当家长呢，时不常呢，你也得自己反思反思，也得琢磨琢磨，对不对？是不是咱们在平时的教育当中没有给孩子灌输一种正确的思想？还有，凤还是在这跟大家说，谁都会碰到难的时候，谁都会碰到，哎呀，觉得说完了，这事儿我就完了，就过不去了，我活不下去了，我觉得这没什么意思啊。记住啊，大家就是咬咬牙，在最难最难的时候，咬咬牙一挺过去了之后，你看到的肯定就是一片大好的形势啊，起码会有彩虹，对吧？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在这呢，凤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听凤说，接着听凤唠。问：长得瘦有错吗？说最近呢，西昌市民李勇在上街买东西的时候，突然被便衣民警抓住了，先呢是往厕所里拖，要求验尿，后来呢又被戴上手铐带到公安局，直到中午发现没问题了才让他离开。为啥呀？原来啊，这李勇长得太瘦了，所以呢被民警当成吸毒了啊。这个西安市公安局的警方回应说了，警方坦诚认错，并且向李勇诚恳道了歉。警察哥哥，这你没查清楚，你说就这么就因为啥呀？你就觉得就因为瘦吗？你说说看样子肥还是不要减了，胖乎点瞅着挺喜庆的哈。咱们说呀，开玩笑也分场合，否则喜剧瞬间成悲剧。最近呢，广西玉林陆川县三个女孩面对水库看风景，另一名同伴突然开玩笑从背后将其中一人推了一下，被推女孩下意识抓住身边同伴，导致四人全部落水，而唯一生还的是那个开玩笑推同伴的女孩。她这下半辈子哎呀也不怎么好过呀，估计啊这法院呢也不能轻判了，就算是不是那个故意杀人吧，那他也涉及到这个过失杀人，是不是？什么样的人是最佳老公呢？什么样的男士啊？说国外有一个78岁的老人，第一次遇见他媳妇儿的时候啊，是在学校的舞会上。从那时候开始啊，他就爱上了媳妇儿穿裙子的样子，直到之后他们结婚，然后一块儿慢慢变老。老人呢，总共在56年内，一共为他的妻子购买了55000条裙子。作为一个女人，果断的羡慕嫉妒恨了。说藏獒，獒犬啊，不是藏獒，獒犬和袋鼠，他俩狭路相逢，谁能胜呢？最近呢，澳洲一名网友在某视频网站上传了两段袋鼠想要淹死狗的这个视频，内容啊是一只德国獒犬向水里的袋鼠狂吠，并且试图接近袋鼠，没想到直接被袋鼠一个左勾拳就给搂到水里头来了，而且呢这个袋鼠啊就还把这个狗脑袋摁到这水里头了啊。这位网友拍了两段视频之后，不得不跳入水中救狗，因为他怕自己的狗啊被袋鼠按在水里头淹死，很热这玩意儿。来问一下，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呢？遇到好吃的爱吃的就随心所欲的想吃就吃，
你可能认为啊，这样的朋友自制能力比较差，但是最近美国的一项有趣的新研究发现了，这样的人呢反而不容易出轨。那么这项研究呢还刊登在

0: 在了美国的《发现》杂志上，不知道是真是假。不过这样的朋友，大家还是珍惜吧。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7: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
15: 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2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哎，要说咱们临甸县啊，地方比较洼，今年汛期吧就出现了严重的内涝，一些通往乡村的这个红砖路啊，因为雨啊长期在那泡着，就严重的破损了。这东兴乡东兴村近百名村民是不等不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啊，向破损路面宣战。入夏以来啊，由于这个雨水频繁灌顾，通往这个东兴村二屯的红砖路变得伤痕累累啊，有的红砖直接陷到泥里头了，别说车马了，就走道啊都深一脚浅一脚的。这不嘛，昨天上午老村长啊就征求大家意见了，说不然这么的吧，咱别等别靠了，咱隔天自己修吧。这个想法也是得到了村民的一致响应，于是乎家家出个代表参与修路。哎呀朋友们，我跟你讲啊，就赵本山那小品二叫啥的嘞，那小品就是要享福我先修路，我小生孩子多种树，就使劲那个哈，就说呀修路可是高强度的运动，不容易，放眼望去啊，可是咱们想啊挺累的，参加劳动的100来人几乎啊都是老人和妇女，甚至还有几位70多岁的老太太。哎呀，朋友问到这儿呢，说这男人年轻人都干啥去了呢？原来呀，东兴村一共70多户人家，现在在家的是50多人，男人呢基本上都出去打工去了，剩下的基本都是老人和妇女了。但是怎么的，不要瞧不起我们女人，女人照样能顶起半边天。哎，劳动现场啊，这个激情是相当高，没用屯长挨家户走，直接在屯里招呼，大家全来了，而且大家都是有多大力是出多大力呀、啊！大家把这个完整的砖呢从泥里头挖出来，整齐的摆放在道边，一些碎砖头呢直接捣碎放在破损的路面上。有一位女士那是相当引人注意啊，身体虽然有残疾，但是干起活来那是一点不含糊。他说了，说我平常都不下地干活，但是这把修路我来了，我看大家这么卖力气，我个个咋好意思搁家待着呢。再说说李振，他家呀是东这个李振家，他是这个东兴村党支部书记，看到大家这么齐心协力也很是感动啊。本来吧修路是要村里出点钱雇几人来修的，结果老屯长这么一组织大伙儿说不用村里花钱，老头老太太全上了。李书记说了，说现在看来呀，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李书记介绍说了，说村民知道村里的难处，就个个动手来修路，这样能省下好几万块钱人工费呢。朋友们，这年头咱需要那啥的，咱心里都明镜呢，是不是？就是家里需要干活的，就是手，这包括你个料啊啥的都不太费钱，但人工现在是非常昂贵的。你这么一整，村里省了好几万，是不是？可是呢，这条路啊，修路得要新砖呢，新砖得10000多块。如果花钱买新砖得7000多块钱，村里真是实话实说拿不出这些钱了。现在啊，百姓也希望有爱心企业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帮忙买点红砖，完成大家修道这个愿望。几千块钱，钱不多，解决个大问题。修路啊，我们说嘛，修路啊，种树啊，这个办学校啊，这都是真的大好事啊，千秋万代的好事。妥了啊，咱们来说下面这个事儿。我们说呀，尊老爱幼啊，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事儿是个人都知道。可是最近在合肥有个小区，有位奔驰车主啊，哎呀妈呀，那家猛的呀，可牛了呢，拳打脚踢一位63岁的保安，啥事儿这是？就算发生矛盾了，就算有啥事儿咱说的不对了，你也不能跟个老人动手啊啊！可是朋友们，让人没想到的是啊，有点矛盾，你说有个油子哈，老人跟那小子根本就没有关系，根本没惹他，没招他的，那人发啥疯呢？咱呢来听听。说8月29号中午11点半左右啊，在合肥市南国小区大门口，一辆黑色奔驰车进大门前啊，车上人员和63岁保安袁师傅就吵吵起来了，那就是也发生了口角啊。我怕大家听不懂，就口角这个字儿吧，原则上来讲念口角，要吵吵这个意思的话啊。说监控录像显示啥呢？袁师傅啊被一个男的推搡脚踢之后啊，头部又被另一个男的 连打三拳。哎呀妈，这下手挺黑呀，挺狠是啊，究竟因为啥事儿？要说事发时啊，一块值班的还有保安室的刘师傅，刘师傅就回忆了，说当时啊，一辆牌照是皖 AQ7777 的黑色奔驰准备进入小区，由于没有卡呀，这门禁打不开，车上就下来一个女的。

希望保安帮忙刷卡。老袁就去了，就问车主啊，是不是住小区里头？你看人家保安，人家不就管这个的吗？对不对？要说这老袁岁数不小了，63了啊，这步伐吧有点慢。刷完卡之后呢，先是一个年长的男子从小区里跑出来了，骂了老袁几句，意思是啊，嫌他刷卡刷慢了，这骂的老难听了，说的不好听话了，祖宗八代都给人掘出来了。这老袁嘛，当然也不能忍了，你说我也没咋地呀，你干啥骂我呀？也回了一句。之后啊，这辆奔驰就开进小区停下来了，从驾驶位上下了一个男的，大概30多岁，劈头盖脸就朝着老袁就打起来了。这刘师傅说了，老袁岁数这么大了，很快就嘚瑟的站不起来了。刘师傅马上出门制止，随即打了报警电话。哎呀，整个奔驰完了之后，那个咋的啊，背景挺硬呗，意思是吧，挺猖狂啊，啥来头啊？要说事发之后，物业相关负责人和袁师傅一直在派出所等待对方，但是对方一直没有出现。后来经过查实啊，这打人的人别说还真就是这个小区的业主，家里比较有钱。但是让人想不通的是啊，这个业主已经欠了1年多的物业费了，门禁卡所以说早就过期了。之前呢，他就因为类似的事情和物业发生过不快。目前呢，袁师傅的伤情并无大碍，但是物业要求对方必须就此事给个说法。其实吧，朋友们，咱们现在有个词儿就挺流行，叫仇富啊、就是好多年了这词儿。我觉得是什么呢？大家呀、仇的不是富，仇的啥呢？仇的是为富不仁这帮玩意儿啊！开个奔驰怎么的呀？了不地了，人家开奔驰夸夸往外捐钱，给孩子咔咔呢送温暖呢，人家都没这声没嘚瑟呢，这家是你就无法无天了，人肉他跑两车，跑两和尚，跑两庙。车牌号啥不都有吗？跟咱小区哪个单元哪门啥的不都知道吗？你查查钱干不干净，真讲话了，跟一个老人你说你唧唧歪歪唧唧歪歪算什么大本事呢？钱哪来的？纳了闷了呢，对爹妈讲话了。30多岁的一个男的下打一个60多岁的保安，咱们就不说是职业啊，我们说人和人之间呢、咱们现在得说，很多人就是可能跟别人接触啊，包括就是相互之间啊，我们说人看衣裳马看鞍啊，一看长相二看穿。大家现在很多人呢就是以貌取人，这个吧，就你说这玩意儿不是很多人，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你看一个人这个衣着打扮干净利索不练，完还是乐特啥的，会有给人一个第一印象。但是我们跟大家讲说，人和人之间它相对来说是平等的，起码你要给予别人的一种尊重。你看啊，咱们总在节目当中说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就有些人吧，哎呀妈呀，有点小钱儿啊，咋不行了，咋不找的，天天的啊，这地球都装不下他，你有本事你出去包一个球去，你就自己出去住去，没人跟你抢，是不是？你们还得跟我们在这地球上挤吗？我说这样的人呢，如果你对别人不尊重，那么你有多少钱呢？你穿多大的名牌啊，开多好的豪车呀，谁看得上你呀？谁瞧得上你呀？讲话了一瞅你啥玩意儿啊，一点素质都没有，对不对？有些人啊，我们看上去普普通通，但是言行举止，我们跟他一说话一聊天，往那一坐，还唠嗑过程当中，就觉得哎，这个人很值得人尊重，这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感觉是表面上哎呀敷衍你啊，你看你开个好车啊，其实素质挺不咋地的啊，你好我好了就过去了。有些人是发自心底的，我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生活当中就存在这样的人。这么一对比起来，咱们就能看出孰高孰低了。刚刚咱们说的这个蛮横的车主啊，最近其实还出了一位，这不江苏徐州最近嘛，交警对一辆违章停车的奥迪进行处罚的时候啊，女车主老嚣张了，说了，记吧，我跟你说你记10分无所谓，你脱了这身警服你是啥，你屁呀、你连我你都不如，你知不知道装什么装啊？哎呀，没想到奥迪车里的一位女乘客也接茬跟交警说了，说她敢开38的车，敢开奥迪能怕你们吗？哎呦我天哪，这俩虎词儿咽下去了啊，这俩女的呀，三炮啊，哎呀，你大家猜哈，就这样的女的说，就唠这样嗑，这样的就是没见过啥的，眼皮瞎浅的这样的哈，完你知道你交警咋答的吗？你交警说了，什么叫不畏权贵你懂吗？啊，你别管说我脱了这身衣服我管了管不了你，但是朋友们咱们记住一个道理啊，人呐，我这话我跟大家说的，人是社会上的人，每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可能是啊，有些人觉得说我了不

脑的和健脑的车祸。说在8月30号，也就是昨天的早上，这个渝湘高速公路重庆市彭水县境内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20多辆车连环相撞，当场导致6死17伤。要说这次事故的原因呢，初步认定为当天的这个雨雾啊，路比较滑，能见度很低导致的。但是在这起事故当中，其实有些人可以避免遇难的，比如其中的一对母女。这避免遇难是什么概念呢？要说当天的上午，彭水县内是大雨滂沱呀，浓雾弥漫啊，那雨相当大了。然后这个咱们知道，就尤其南方一些地方啊，下完雨之后就起雾。这早上7点20分左右啊，一辆从深圳开往重庆的拖车行驶到一段下坡路段的时候，这雨天路滑呀，刹车来不及了，失控就撞上路中央的防护栏，侧翻在了路面上。在巨大的冲击力之下呀，100多米长的防护栏全都被损毁了，长17米5的拖车车头是严重变形，铁片啊碎散了一地。其实要说起这辆拖车呢，在下坡的时候车速并不快，应该主要就是由于雨天路滑才导致的拖车失控。那么事故发生之后啊，司机和副驾驶是拼命爬到车外，并且立即拨打了110报警求助。没想到啊，拖车侧翻之后，更大的交通事故发生了。由于事发路段呢是下坡，加上啊路滑，导致后方车辆都出现了刹车不灵的情况。在不断的惨叫声和撞击声当中啊，拖车后方1公里的路段上又发生了多起这个车追尾的事故。在现场大雨当中啊，大雾大雨当中，大概有100多辆大小车辆打开了应急灯，到处都能看到惊慌的人群在大雨中奔跑啊，呼救啊。这现场朋友们，咱们想象一下，相当的惨烈了。不过最让人揪心的一幕却在此时刚刚发生了。一对母女看见前方发生了车祸，就停下来下车呀，到护栏旁边观望。而正在这时啊，正好正后方过来一辆大客，娘俩啊随即被卷入到车底，当场死亡。那么之后呢，一辆客车在事故现场受到后车的冲击和前一辆拖车追尾，造成客车副驾驶当场死亡。事故还没结束呢，高速行驶的车辆依旧没能刹住，一辆轿车又被两辆货车夹扁了，造成车内3人死亡，驾驶员重伤。几乎在这起车祸的同一时间，后方又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运钞车也因为被后车追尾造成车辆侧翻，所幸车上4名押钞人员仅受了一些轻伤。至此，这个路段的交通是全面阻断，无法通行了。事发之后，近100人火速赶赴现场，历时4小时才将所有被困人员全部救了出来。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吓人了！想想这个场面呢，再想想自己看过那些电影啊，我这心都嘚瑟。其实朋友们，咱想想这样的事情啊，连环车祸完全可以避免的。怎么着呢？首先，咱们得说这个下坡路段呢，咱们这个东北还好一些，就相对来说平原地区更多，一些南方山区。开车非常非常难，很多咱们说那些南方朋友我都知道，大家肯定对自己家乡那个地形啊太了解了，很熟悉了，对不对？开车不容易，尤其是到这个雨雾天呢，挺坑人的，对不对？恶劣天气开车一定要慢，不管你是在高速上还这儿那儿，这不讲究这些，知不知道吧？就只要是天不好，咱打开双闪慢慢开，稳当的，对不对？第二，大货车切记啊不要超载啊，现在很多大货车存在超载的情况，车身这惯性大，你刹车根本刹不住，突然下坡的话很难看见前方道路情况，如果动位稍微动作稍稍慢一点就会造成事故。第三，没有拉开车距。其实啊，高速公路上每隔一段距离都会有这个车距标牌，但是很多车辆根本没注意，大家记住，只有拉开车距了，才能在出现紧急危险的情况和确保前车之间不会造成严重追尾，咱们就别跟得太紧。一旦说朋友们，你就假想啊，就在高速公路上不快80、100呢，那是相当慢了，就感觉哈，在高速公路上跑80、100，你跟前车跟那么紧，前车假话说句不太好听，杠当撞哪儿就停死了，你说你来不来及刹车跟那么紧，那这讲话就跟穿糖葫芦当当当当当全穿上了，那不坏菜了吗？对不对？再一个最重要一点，就像刚刚这一对母女，开车坐车别看热闹，开车你就稳当开，好好瞅前面，瞅好开好啊，更不能在高速公路上停车看热闹，你说这热闹看的，哎呀，这样的事情啊，这实话实说

并不希望再听到了，因为你看刚刚就这起车祸，在我跟大家的描述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朋友们要是在想象的话，听说在说的时候，你自己肯定在勾勒一个画面，是不是画面感很强嘛？我通常都是别人说什么，我自己都会想，很惨烈的。说国宝大熊猫这身价就是高啊！最近呢，武汉动物园里的大熊猫希望和伟伟度过了8岁的生日，园方呢也借此公开了大熊猫哥俩5年的开销。5年你猜花多少钱？750多万呢！哎呀，朋友们呢说把这个饮料倒到 ATM 机啊，这后果很严重啊！最近呢，河北一个大学生小张捡到了余额800的银行卡，之后呢交给警察，却被失主冤枉取走了2000。越想越来气的小张啊，于是呢把这个饮料倒到自动取款机泄愤，结果损毁人民币6万多元。为此呢，被法院以故意损坏财务罪判处小张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你说啊，大学生岁数按理说也不小了，怎么能干这种虎超超的事儿呢？对不对？通过正当的方式去维权呗。刚刚咱们说到这个叫报复式的，是吧？报复式这种维权方式，这样可不行啊啊！说下面这位妈妈呀，可是用生命在喂奶呀。最近河南豫州的街头，有位网友拍到一位年轻的妈妈骑着电动车行进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同时呢，她撩起的衣服为站在电动车上的孩子喂奶。有网友说了，说这母爱真是伟大呀。但是也有网友说了，这家长多雷人呢，这孩子多危险呢，这万一摔下去了呢？你说这个安全意识太淡薄，很可怜。要这么整啊，早晚得出事儿，是吧？好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凤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味儿。咱们大凤故事会儿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4: 每个人

0: 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哈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某航空公司一架班机在飞往中正机场途中，突然看到机长迅速往机尾方向跑去，然后拿着一根紧急状况用的斧头往驾驶舱跑回去。几位见义勇为的乘客发现机长气喘如牛又汗流浃背，于是上前说：
2: 啊，机长啊，是不是遇到歹徒劫机啊？需要我们帮忙吗？
3: 没有歹徒劫机啊，请你们回到座位上系好安全带，最好是穿上救生衣啊。
2: 啊，既然没歹徒，难道飞机出状况了？
1: 乘客一阵惊慌和混乱。
4: 哎呀，

0: 神童。
1: 大家静静啊，飞机很好，很正常。
2: 那你要我们系好安全带，还穿上救生衣干什么呀？
1: 这个我不小心呐，把自己反锁在驾驶舱外边了。这不，我拿这把斧头啊，要去敲开那扇门呢。

0: 一名男游客在餐厅里吃饭，当他吃完要结账的时候，老板拿来账单让他一看，他大吃一惊，
1: 哎呀，2400块钱太贵了吧，你们对同行应该打个折呀。
2: 哦，原来你也是开餐厅的？
1: 不是
2: 啊，
1: 我是抢钱的。

0: 杰克见了好友维特，十分惊奇地问：“
1: 啊，听说你的妻子已经生了两次三胞胎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维特耸耸肩膀说：“
2: 实际上，没有什么奥妙可言。每次怀孕的时候，她都要读《三个火枪手》这部小说。”
0: 杰克闻言脸色大变，回头就跑。
2: 你跑什么呀？
1: 哎呀，我那怀孕的妻子啊，正在读《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呢。

0: 在参观一座古堡的时候，一位游客不慎把一个花瓶打碎了。
1: 天哪，那可是14世纪的花瓶啊。
2: 哦，谢天谢地，幸亏不是新的。

0: 汤姆驾着一辆汽车在公路上行驶，车上坐着他的妻子、岳父和岳母。一位交警拦下汽车，对汤姆说：“
1: 尊敬的先生，您是第100个通过我们这个路段还没有违反交通规则的人，我决定奖励您$100。”
2: 太好了，我正好用它办个驾驶证。
1: 什么？你没有驾驶证？
0: 汤姆的妻子对警察说：“
3: 哦，别听他的，他说的都是醉话。”
1: 什么？你还喝酒了？
0: 岳母立即在一旁责怪道：“
4: 我说过多少次了，驾驶偷来的车不用开得太快。”
1: 怎么？这车还是偷来的？
0: 吵声把坐在车后座睡着了的岳父惊醒了，他大声问道：“
5: 怎么？已经到了边界线了吗？”

0: 一位著名的钢琴家乘火车赴 K 城演出，他在车厢里休息的时候，用手弹动床边练习指法。到 K 城的时候，火车晚点两小时，他责怪列车长。列车长抱歉地回答说：“
1: 那个，我们在路上先后停车两个小时，因为不时的有人弹动报警器，可又找不到是谁。”

0: 一夫妻下榻水门饭店，晚间入睡前，美眉忽然想起一件事儿。
1: 老公，这里是水门饭店呐。
2: 嗯。
1: 哦，要是房间里有窃听器，呀，那咱俩的话会被外人听到的，那多不好意思啊。
0: 先生马上领会精神，四处寻找，终于在床下找到一个按键不大的金属物，于是用力把它拧下来扔掉。第二天，服务生送早餐。
3: 二位昨天晚上休息的还好吗？
1: 很好，俺们两个喜欢这里的一切。
3: 那就好。哎呀，不过你们楼下那对夫妻呀，可就倒了大霉了。听说呀，昨天晚上天花板上的吊灯掉了。

0: 公共汽车到达终点站，一位昏睡的旅客忽然醒来惊呼：
1: 哎，售票员，下车。
0: 售票员慢慢地说：
2: 售票员下车，那谁卖票啊？

0: 主人已经很疲倦了，
1: 可那几个喝过量的铁哥们还不肯走，一个劲儿的大谈哥们义气、兄弟情义。主人又是打哈欠，又是看时间，最后连茶水都停止供应了。那几位还是没有告辞的意思，主人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说：“
2: 前两天呢，我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投资30万元就能开一家高档的皮装连锁店，所以啊，我想跟你们哥几个借点钱啊。哎，你们先坐着啊，我到里边啊把报纸拿出来让你们看看啊。”
1: 说完，主人进了卧室。
0: 等他再出来时，客人一个也没有了。

0: 在一节车厢里，有一个游客占了两个人的位子，一位老大娘走了过去。
1: 小伙子，请你让个座。
2: 这儿有人坐。
0: 老大娘只好站在一旁。一会儿，一位年轻美丽的姑娘朝老人走过来。
3: 哎，请这里坐，这个位置没人。
1: 你刚才不是说这儿有人坐了吗？
2: 她是我妹妹。
1: 胡说八道，她是我女儿，我什么时候生你了？
0: 以前，山东有一个军官，总是嫌口令官的声音太小，不威严。一天，他正在街上走，忽然听见猛的一声，
4: 香油果子。
0: 这声音呐，如打雷一般。他回头一看，是个卖油果子的小贩儿在叫卖。他十分高兴，就把他带到军中做口令官。训练好几天，此人把向右看齐、向前看、起步走的口令喊得十分嘹亮，军官很高兴。几天以后，正好是大部队会操的日子，军官心想，这次要好好的露一手。于是他得意洋洋地带了自己的部队到了会操场地。此时那个新口令官已吓得两腿发抖。
5: 哎呀娘啊，俺哪见过这么大的阵势。
0: 又看见司令官威风凛凛地坐在台上。轮到他们部队上场了，口令官还待在那里不知所措，只听得军官

连声催促：“快喊口令，快点啊！”口令官如梦方醒，急忙站到队伍前大喊：“

0: 有个乘坐出租汽车的乘客，在车快接近自己家的时候，发现身上并无分文。
1: 哦，在这停一下，我到路边的小店里去买瓶水回来。我有10英镑掉在车上了，车内太黑了，一时也找不到。请您先帮我借点零钱好吗？
0: 他接过司机给他的钱，快步走向小卖店。走了几步，他一回头，发现。正像他所预料的，出租车飞快地跑了。

0: 在一列快速行进的地铁车厢里，某人客气地弯腰对身旁的一位女士说：“
1: 哎，车厢真黑，请允许我为您找扶手的吊带吧。”
0: 不料那位女士冷冰冰地说：“
2: 我已经有扶手吊带了。”
1: 啊，那么请您就放开我的领带吧。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踪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7: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开点，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9: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6: 嗨，这个没必要吧。
1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9: 啊，这样啊。
1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2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3: 那微风中的歌音，
22: 《风从东方来》。
2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风从东方来。

0: 那英，山不转水转，没错，这时间的钟滴滴答答的走着，走到了今天，我们依然好歌相伴，一路同行。不过呢，今天的节目还是有所不同，播什么呢？就是精挑细选为你来选出的这些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那有那些经典流传的老歌，同时也有民族原创作品等待着它飘到你的心里，所以这一刻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空中的音乐贺卡。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再次感谢所有朋友的收听，尤其是我们的新朋和老友，北京的金山上，这是韩红版。那这首歌曲呢，最初也是由他的妈妈，藏族歌手韩红的妈妈最先演唱的，并且后来呢，由蔡丹卓玛老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传遍了全国。听听吧，母女共唱的同一首歌。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共享。播什么呢？为你精挑细选的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陈凯歌的电影《霸王别姬》当中的《当爱已成往事》，各位，一首歌送给你。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有无数的梦想，包括情爱的梦想，亲密关系，这是我们在茫茫的城市当中，在这一条或长或短的路上抵御风雨的最温暖的港湾。你找到了吗？当他远去，两人又该如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老歌民族音乐节目。那这首歌呢，是来自我家乡的歌曲，是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搜集整理的。新疆的好歌那么多，很多呢都自带着异域的旋律，让人忍不住想要载歌载舞，还有就是勾起浓浓的乡愁。听听吧，打扮成的姑娘。

0: 新倾听国乐飘香，
1: 倾听倾听国乐飘香。所谓国乐，其实正是我们民族的声音。打板城的姑娘，谢谢所有的多情的朋友们。最美女中音之一的关牧村，多情的土地，这也是时光南的作品。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0: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
1: 对

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花钱的事儿啊。说这为什么生活里面啊，那些思路很清晰，日子过得很安稳富足的人，从来不会乱花钱呢？哎，很多朋友以为啊，说他们本身就很有钱呢，其实真相呢，并非如此啊。不是说赚得多，而是花钱的思维和咱们普通人完全不一样。你看这个大多数人啊，乱花钱都是栽在了想要上面。哎，比如说这逛街的时候吧，看到了新款的衣服，刷短视频的时候被这个网红吸引了，说哎呀，他穿这个衣服怎么这么好看，他背那个包是不是今年的最新款，我也想买。哎，再就是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人家买什么呢，就忍不住啊，也想跟着去买。明明说家里面这东西已经够了啊，衣服也够穿了，裤子鞋子都是够用的，但是还是忍不住想要消费，想要买买买啊。但聪明人心里面呢，他是有一杆秤的啊，是刚需再贵也是值得的，欲望再便宜也不碰。买东西之前呢，会先问一下自己，说这个东西啊，如果我真买回家了，能不能用得上呢？啊，能够带。

带来什么帮助呢？还是说我只是一时的喜欢啊，砍掉了那些跟风、攀比、3分钟热度的消费，就能够省下一大笔的开支啊？

0: 有些人吧，看似很节俭，但是呢，从不在提升自己和家人健康啊核心刚需上吝啬，愿意花钱学个什么技能啊，保养好身体，改善居住环境，这些投入短期啊确实是看不到什么回报，但是能够慢慢的提升生活质量和赚钱的能力。反之，有很多朋友啊喜欢把钱花在哪里呢？喜欢花在吃喝玩乐上啊，这个无用的装饰，钱呢都已经花完了，但是自身却没有任何的长进，花钱的方向啊就已经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呀。
1: 烟花为谁？
0: 啊，看来我们真得学会啊，拒绝面子消费，不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这生活里面啊，不少开销都是为了撑场面啊，请客呢也是打肿脸充胖子，买奢侈品呢撑门面，攀比人情往来，钱花出去了，内心呢就变得很空虚，最后呢还会因为经济的压力陷入到焦虑当中。聪明人活得很通透，明白日子是给自己过的，不是演给别人看的，不盲目攀比，不刻意的讨好，把钱花在让自己舒服、家人幸福的地方，简单又踏实，反而过得更加自在。有没有预留备用金，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啊。普通人习惯啊月光族，赚多少钱呢就花多少钱，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比如说生病了啊、失业了，立刻就变得手足无措。聪明人永远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每个月呀固定存下一部分收入，手里面有积蓄，遇事就不慌张。这不仅仅是理财习惯，更是一份生活底气。手里面有余钱，这生活呀才有选择权。说到底，不乱花钱不是吝啬，而是一种成熟的生活智慧。消费观藏着一个人的未来呀。希望从今天开始呢，我们都可以试着理性消费，分清楚欲望与需求。

再来说一下这个穷人和富人的思维方式啊。很多朋友呢，一辈子勤勤恳恳，早出晚归，拼尽全力去挣钱，却始终摆脱不了贫穷，存不下积蓄，翻不了阶层。大多数人呢，把贫穷归咎于运气差，收入低，没有机遇，实则是最核心的根源，是根深蒂固的穷人消费思维。这贫与富的差距从来不是收入拉开的，而是花钱的思维给拉开的。穷人的一生呢，永远都是在为欲望买单，有钱的第一时间选择了及时行乐，而富人的一生永远在未来布局，有钱第一时间选择了沉淀增值。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注定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仔细观察一下身边的普通人，大家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多人收入平平，但是呢，却格外的追求表面的精致与体面，月薪几千，却每天呢打卡轻奢的奶茶呀、网红甜品，满足当下的口舌之欲。换新手机啊，必选的就是新款的苹果手机，哪怕透支生活费啊，分期还款，他的薪资很微薄，也要攒钱买名牌的包包、潮流的服饰来撑足门面。甚至呢，收入不稳定，也要强行的贷款买豪车撑牌面啊，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这就是啊，最典型的穷人消费思维。赚钱的唯一目的呢，就是及时

享乐，弥补他的自卑，满足虚荣。穷人之所以说执着于即使消费，本质是长期匮乏带来的心理补偿。从小生活拮据，习惯性的压抑他的欲望，一旦手里面有了一点小闲钱，那么第一想法不是存起来啊，投资和提升自己，而是好好的犒劳自己。他们迫切的需要通过外物证明自己，用光鲜的穿搭、高端的数码设备，还有精致的生活来掩饰内心的自卑和底层的窘迫啊。可这种短暂的快乐代价就是耗尽翻盘的机会，奶茶、新手机、名牌包、豪车，这些消费全部都是消耗性支出，只会不断的流失财富，不会产生任何的价值，买到手的瞬间就开始了贬值，热闹过后只剩空空的钱包和无尽的负债啊。更加可怕的是，穷人很容易陷入到消费的恶性循环，赚到钱呢就开始挥霍了，钱花光了再拼命的打工赚钱，日复一日就被困在挣钱啊、消费、缺钱的死循环当中，看似一直很努力，实则呢一直在原地踏步，一辈子为欲望打工，为虚荣奔波，永远攒不下改变命运的本金。反观真正的富人，他们早已经戒掉了低级的及时享乐，他们并非说没有钱去享受，而是深知普通人的第一桶金是用来改变命运的，并不是用来享受的。看这个富人啊，他赚到钱从来不会优先满足虚荣心，他们不会跟风换最新的手机，不会透支消费来撑门面，不会把积蓄浪费在无用的享乐上，他们会把所有的闲置资金用来投资自己，提升认知啊，布局赛道，积累资源，购置资产。他们呢愿意克制当下的欲望，放弃短暂的快乐，用延迟满足来换取长久的财富自由。像穷人花钱呢非常消耗本金，透支未来，富人花钱呢，他在撬动资源，放大利益。穷人追求人前的光鲜，活给别人看，富人追求内心的底气，活给自己用，这就是贫富最本质的差距啊。有很多朋友会反驳说，辛苦赚钱就是为了好好生活，不然赚钱的意义是什么呢？真正的好好生活呀，从来不是透支未来的虚假精致，而是踏实安稳的底气。真正的通透不是杜绝所有的消费，而是分得很清楚什么是欲望消费和必要消费啊。日常温饱、生活刚需是必要的支出，无可厚非，而跟风攀比、透支享乐、无用的轻奢、贷款撑场面，都是拖累人生的欲望陷阱。你省下的每一笔虚荣消费，存下的每一笔本金，都是你未来翻盘的底气，是你对抗风雨的铠甲。要说这人生最大的悲哀，那就是年轻时用翻盘的本金换来了一时的欢愉，而人到中年时遇到了失业、生病、变故，手里空空，毫无退路，才明白当初的及时行乐都是未来的万丈深渊。想要摆脱贫穷，跨越阶层，首先就要戒掉穷人的消费思维，放弃无意义的攀比，克制泛滥的欲望，停止透支式的享乐，把赚钱的重心啊用在改变未来，用来增值上面。当我们开始延迟满足，开始沉淀本金，开始为未来布局，你就已经甩开了90%的人了。真正的富足呢，从来不是光鲜的外表，而是卡里的存款、沉稳的底气和源源不断挣钱的能力。要戒掉及时享乐，深耕长期的价值，方能打破贫穷的闭环，慢慢的走上人生的上坡路。

好，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存钱了呢？这几年来呀，关于年轻人为什么越来越不爱存钱的讨论一直都有很多。很多老一辈儿啊，其实不太理解，在他们看来，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条件已经比过去要好太多了。手机呢也是越来越好啊，这个价格也是越来越贵，旅游呢也是越来越频繁了。奶茶呀、外卖、演唱会，那是一样不少。可是奇怪的是，很多人银行卡里面的余额却始终没有多少。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就开始批评年轻人太爱消费，没有以前的人能吃苦，工资不低，却总是说没钱。但如果只是喜欢花钱这么简单，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都会有同样的状态呢？其实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啊，现在年轻人不想存钱的背后，本质上啊，更像是一种对未来确定性的下降啊。所以，这个以前的人为什么愿意拼命的攒钱呢？因为他们相信钱存下来，未来真的会越来越好啊！努力工作几年就可以买房子，省吃俭用，生活就能够慢慢的稳定。很多普通人是真的能够通过努力来改变命运，所以呢，在之前的那个年代吧，大家是愿意去熬的，因为他们看得到结果。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不一样了，他们并不是不努力，而是越来越发现自己的努力好像真的挺难换来什么的。像现在呢，这个工资呀，涨的是很慢，但是房租啊却越来越高，工作也是越来越不稳定，很多行业甚至随时可能会裁员。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现在拼了命的存钱，到底能够换来什么呢？更加现实的是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其实长期都处于一种高压但是低获得感的生活状态。啊，每天都很忙碌，忙工作，忙着生活，忙着维持情绪，可是忙到最后却很难真正的产生一种生活正在慢慢变好的感觉。以前努力的爬楼梯，虽然很累，但是至少知道自己在往上爬。可现在很多人的感受更像是在跑步机上奔跑，每天都很疲惫，却始终停留在原地。而人在长期缺乏希望感的时候，就会越来越依赖及时满足，因为未来太远，也不太确定，所以很多人开始选择先让自己开心一点。于是呢，现在很多的消费其实已经不只是消费了。刚才咱们说这奶茶呀、旅游啊、游戏、购物，很多时候买的并不是这个东西的本身，而是一种短暂的情绪出口。工作太累了，于是咱们就吃一顿好点的；生活太压抑了，于是选择出门旅行。每天都在焦虑，所以想靠消费获得一点放松。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当中确实已经很疲惫，如果连一点让自己开心的东西都没有，那么生活就会变得更加难熬。而更重要的是，现在的社会其实也一直在放大这种情绪啊。那短视频呢，到处都是，说这年轻啊就应该享受生活，喜欢的东西就不要再犹豫，人活着开心最重要。久而久之，很多朋友就开始越来越。

越难抵抗消费的欲望啊。其实年轻人不是不懂得存钱的重要性，真正的问题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未来失去安全感的时候，即使让自己快乐一点，就会慢慢的变成一种本能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 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

0: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什么呢？来说一说现在呀，好像都不太流行请客吃饭了。前段时间呢，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啊，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当场愣住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发现呀，只要我不掏钱，就没有人再约我吃饭了。思考之后呢，他又加了一句，说可能是以前呢，我约别人出去的时候，可能在等别人掏钱。这句话呢，听上去挺扎心的，但是想一想也是有点道理啊。要说这近几年来呢，请客吃饭的事情已经是很少发生了，并不是因为大家变得很小气、很吝啬，而是因为这个事情的味道已经变了。咱们来分析一下啊，看看都有哪些原因。第一是就是关于钱的事儿啊。打个比方说啊，如果说你请客吃饭，人均消费200块钱，那么对方啊，他从很远的地方开车过来，这油钱和停车费一共是100块钱，路上来回的话，开车2个小时，他下班已经很累了，对不对？为了再给你做一顿饭，他还得说这个忙前忙后的，还得化个妆打扮一下，出门的时候呢，还要考虑，哎呀，我穿什么衣服去这个场合比较合适呢？之后再坐下来，这个菜它就是预制菜了。来看一组数据啊，说到2024年呢，我们国家呀，是预制菜市场的容量将达到了4850亿元，同比增长了33.8%。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用现炒的这个菜呢，再去买工厂流水线，就是这个钱吧是不一样的。咱们花着现炒的钱，买到的却是工厂流水线出来的这个商品，厨师也不用点火，直接把包装好的东西放进微波炉里面一加热，然后摆好盘子就给你端上桌了。其实咱能吃不出来吗？一吃就知道这准是预制菜，但是呢，人家请客咱还得笑眯眯地说，哎呀，这个味道不错，很好吃啊。在吃过这顿饭之后呢，我们就会欠下一个人情了。过一段时间呢，你要请回来，又要花一笔钱，还要搭进去2个小时，再吃一顿预制菜，这就是人情贷款啊。第一个原因主要也是因为钱的事儿，是不是？那大家伙也是实在是这个没有这个时间。另外，在我们花了钱吃到这个菜品，未必说真的那么美味，那么可口啊。第二个原因，很多人的账本已经算清楚了。现在呢，68%的年轻人表示自己正在主动减少无效社交，而87%的人则宁愿减少几次，也要进行高质量的交流。那么，到底什么是高质量的呢？就是坐在一起，不一定要有一个话题，沉默也不尴尬，就是想说啥就说啥，不想说咱就不说。但如果和不熟悉的人一起吃饭，可以这样做吗？答案俩字儿，不能。和熟悉的人的话，那没什么讲究了，和不太熟悉的人，你就得端着点了啊，要找一个话题，观察对方的脸色，注意自己吃饭的姿势，一顿饭的时间仿佛比上班还要累啊。这就是为什么饭搭子文化会突然间流行起来的原因，因为这个饭搭子呢，人家只管吃饭，电影搭子呢，人只管看电影，健身搭子呢，就一起锻炼呗，一起这个练举重就行了。场景结束之后，这个关系呢也就淡薄了，没有谁会觉着欠着谁呀。现 现在呢，有 61.5% 的年轻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社交的，并不是不社交，而是不想被束缚啊。
1: 君不见，却嫣然一笑。
0: 2025年呢，有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啊，18至30岁人群的微信好友数量由2020年的389人减少到了现在的217人，并不是因为添加不了好友了，而是自己主动删除了很多好友。啊，很多人的通讯录啊都已经被清理掉了。3年没有说过话的人，或者是每次说话都是啊帮忙这个啊砍一刀的人，留着干什么呢？以前的社交啊讲究的是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现在的年轻人可不相信这个。根据2025年的一项调查，在所有的05后当中，只有不到1/4的人把拓展人脉作为社交的目的。他们所信奉的是，如果你没有能力的话，吃100顿饭也没有用；你很有实力的话，不需要请客就有人来找你了。这句话呢，虽然说的比较直接，但是道理确实如此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边界感了。这一代人呢，把舒服当做了社交的最高标准。一份调查当中啊，说有87%的人把舒服排在了第一位。那什么是舒服呢？就是我不欠你的，你也不欠我的，也不需要去讨好你，你也无需来迁就我。强迫自己去参加社交活动是让人感到最不舒服的事情了。半生不熟的关系凑在一起吃饭啊，聊天气，聊八卦，聊完之后就陷入了沉默，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最后只能掏出手机假装有事儿。去这样的饭局那就是受罪，因此很多人干脆就不去了。要说请客吃饭呢，这件事本身就是有一种尴尬的感觉，而档次呢又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你请啊个人去一个一般的餐厅，人家会觉得说啊你不够体贴；去一个5星级的酒店，人均500元消费起步，自己心里面又很不是滋味。而且呢，你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口味，万一说点错了，人家不喜欢吃的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如果人家最近正在减肥的话怎么办呢？如果人家不吃荤菜的话又该怎么办呢？是不是这里外都很难做？在刚才也说到了预制菜啊，预制菜市场呢到2026年就突破了1000亿的规模。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人们在外就餐的需求仍然是存在的，但是呢已经不再在意到底是谁请客的问题，想吃的时候就吃，不想吃的时候就不吃，舒服是最好的。还有一点也很关键，是大家的时间都变得宝贵了。以前请客吃饭啊，是为了一顿好饭啊，不容易，是一件这个大事儿。那么现在没有人说会饿着肚子呀，外卖最晚也就20分钟，指定是能给你送到家，你想吃啥你就在平台上啊，你就点什么。时间呢就是最珍贵的东西，下班之后这段时间呢就是属于个人的了。你要是和一帮不熟的人呢在寒暄，还是想在自己的沙发上看着电视玩手机陪陪家人呢，这答案是很明显的。所以呢现在约人吃饭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理由，不能说哎呀出来吃顿饭吧，而要说什么呢？哎，我找到一家很好的餐厅，你一定要去尝一尝，或者说很久没有见面了，咱们出来吃点饭聊聊天啊。那么请客吃饭呢不再成为社交的必需品了，而是要有一个理由去使用它。这不一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饭局少了，那么很多一些虚假的东西呢自然也就少了，人情债也就变得少了，剩下的是什么呢？剩下的就是真实的了。

咱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何农村串门的人越来越少了呢？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如今的农村邻居之间互相串门的人越来越少了。哎，在你们的家乡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呢？那这其中到底又是什么原因呢？很多农村人啊，他是没有稳定的工作的，平时就是在地里面劳作，闲的时间比较多一些，也都是啊一些天天见的人，有事没事啊就喜欢到邻居家里面串串门啊，说说话，哎，聊聊天，这种现象呢在以前呀是非常常见的。可是这些年来呢，农村人互相串门的人非常非常少了。总结一下，大概呢是有这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怕弄脏了人家的地面。以前的农村好多都是土房子、木房子，家里面的地面啊，有的还凹凸不平，都是泥巴地。有个别的可能说粉了水泥，但是都没有贴地板，还有这个贴砖的。那个时候呢，农村房子住起来是冬暖夏凉的，平时邻居之间互相走动串串门，虽然鞋底会带有一些泥巴灰尘，但是用扫把扫一下就行了。而且那个时候呢，家家都是木房子、瓦房啊、土砖房，农村人彼此之间也没有这么多的讲究，你去我家逛一下啊，我去你家逛一下，几个人互相聊聊天啊，冬天的时候就一起烤烤火，非常的舒适。可是如今的农村呢，大不一样了。现在农村里面大部分的人家呢，都盖起了楼房，哎，有的甚至都盖起了别墅，家里面的装修比较豪华，都贴了地板砖，家里面搞得干干净净、亮堂堂的。现在如果去人家这个串门的话，一些比较讲究的人可能说要你换鞋，可能也有部分的邻居啊嘴上说没事没事不用换鞋，但是你从外面这个带着泥巴，鞋底肯定是不干净的，会把人家的地面弄脏，等你走了之后人家还要拖地，会给人家带来麻烦，所以呢就比较不方便。没有什么别的事儿啊，一般呢是不会说到人家去串门的。第二个原因啊，是手机。

这也是导致串门少的一个原因啊。第三个点是都忙着挣钱，没有太多的时间啊。以前的农村人呢，都在地里面干活，在附近打点零工，没有人出去在外面打工。可是现在的农村年轻人呢，为了家里面的生计，60岁以下的啊，都会去外面做一些工作，很少有时间在农村里面待着，你没有时间待呀。

时间少了，肯定这个见面的次数就少了。第四个原因呢，说如今已经盖上了高楼大厦了，好多呢都盖起了一些院墙，不方便串门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6: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福未来。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

0: 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10: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
13: 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3: 没必要收拾，
12: 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3: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
14: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6: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7: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2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

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 在南京主城区内有一汪湖水，名气虽不及杭州西湖，但风光却毫不逊色于它。自东晋以来，此湖变为圣地，南朝恒讲武于此，湖州40城，宋以后废为田，岁久旧迹一阴，为城北13里仅存一池。明初复开郡，中有旧州、新州及龙隐、连鄂等州，置黄山库于州上，以助天下图记。这里便是玄武湖。玄武湖是中国最大的皇家园林湖泊，当代仅存的江南皇家园林，江南三大名湖之一，是江南最大的城内公园，被誉为金陵明珠。玄武湖早在2000多年前名为桑坡，自南朝刘宋元嘉年间，宋文帝改湖名为玄武，取代晋元帝的北湖之后，玄武湖一名至今已有近1560年的历史了。刘宋以后，玄武湖名称虽多次更迭，但玄武湖之名却长盛不衰。玄武湖现已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旅游胜地。至于玄武湖名称的由来，还得追溯到1500多年前的南朝刘宋时期。公元420年，在晋末动乱中逐渐强大起来的刘裕，终于废晋自代，建立了南朝的第一个政权宋，史称宋武帝。刘裕因出身庶族而被称为韩人掌权，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其执政期间制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政策，改善了社会风气，缓和了阶级矛盾，为后来的元嘉之治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公元424年，宋少帝刘义福被执政大臣所废，而无心帝位的宋武帝第三子刘义隆却被拥立为帝，即宋文帝，元号年嘉。刘义隆继位后，继续实行刘裕的统治。

制政策，下令奖励农业生产，要求地方官吏督领农耕，以农业生产的好坏作为奖惩官吏的标准。同时，宋文帝非常重视兴修水利，袁家初期修复了雀皮、马人皮、六门堰等堤堰。袁家十二年，即公元435年，江南一带发生水灾，宋文帝从国库中调拨数百万斛大米赈济灾民。宋文帝在用人方面不拘一格，任人唯贤，奖罚分明。由于刘裕、刘义隆父子一系列的便民政策，使得宋初的政治比较稳定，社会经济逐渐繁荣。据《宋书·孔季公传》载，袁家年间，百姓安居乐业，经济繁荣富庶，以致家有余粮，夜不闭户，堪称一时之盛。当时的江南地广民丰，良田沃野，一年收成可抵数年之用，虽有水旱之灾，百姓也不至流离失所。史称文帝在位的30年为袁家之治，他开创了六代繁华的第一个高峰期。北宋司马光称刘义隆是文帝勤于为治，子惠庶民，足以成平之良主。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宋文帝于元嘉23年，即446年，大兴土木，在玄武湖南畔东吴宫院旧址上，仿北方华林院，修建了南朝第一大宫院华林院。同年，宋文帝又于乐游院北筑了一条阻挡玄武湖水北泄的长堤，时称北堤，将玄武湖水控制在东南部。此举虽然提高了玄武湖的水位，但是却缩小了玄武湖的水面。宋文帝并在新筑的北堤之上修建了4所装点风景的亭台，供人休憩和观赏。为了显示自己在兴修水利方面的功绩，同时也是根据古代帝王对都城4神布局的需要，宋文帝将进食的北湖改名为玄武湖。玄武是天上星象的名称，它是一幅蛇缠龟的合体形象。古人认为蛇龟身有鳞甲，象征着武备，含有战无不胜之意，而玄则指黑色，五行中属水，也表示北方，所以玄武湖实际上也就是北湖之意。但江湖作为帝王之都的守护之神，称其为玄武是再恰当不过了。早在三国期间，诸葛亮出使东吴时，对秣陵的地形就做过中山龙盘石头虎踞的评价，所以孙权迁都秣陵时，就把东面的中山当作青龙，西边的石头山当白虎，南边的秦淮河当作朱雀，北边的富州山当作玄武。到了南朝宋文帝时，他认为把北湖改作玄武更为合适，这样便形成了东西两山、南北两水、阴阳互补的风水格局。这种以地形附会星象的建都模式，是古代帝王向天设都的观念体现。宋文帝改北湖为玄武湖，正是迎合了这种需要，显示出了刘宋王朝的威严。由于宋文帝刘义隆治国有方，扭转了晋末以来衰势局面，使得江南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推动了都城的建设。宋文帝在完成了华林院的修建和对玄武湖的整治后，他想到了西汉武帝的太液池。据《史记·封禅书》介绍，在渤海之中有方丈、蓬莱、瀛洲3座神山，山上住有神仙，并有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曾派徐福去寻仙问药，但却无功而返。西汉时，汉武帝刘彻听信方士之言，在上林苑中运用山水布局的手法，建造了面积10顷的太液池。由于池中建方丈、蓬莱、瀛洲3岛，誉为

0: 海上三神山，岛上亭台楼阁、奇花异草自然成趣。这种三山一池的造园手法被人誉为秦汉典范。宋文帝也要效仿汉武帝，欲把玄武湖当作太液池，在湖中建造三神山。因时值盛夏季节，尚书左仆射和尚之认为酷暑季节大规模征调民工实为不妥，尚书劝谏文帝。宋文帝采纳了和尚之的劝谏，三神山计划暂时搁浅。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关于玄武湖的传说有很多，宋文帝求雨遇黑龙的故事传乎其神。相传南朝宋文帝时期，有一年大旱，湖底朝天，土地皲裂，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个个烧香求佛，龙王就是不下一滴雨。这天，宋文帝召文武大臣进宫说：“如今大灾临头，哪个能除得旱虫，朕必定为他加官三级。”这时，有个奸臣叫石瓜的说：“陛下，要除旱虫不难。”“何为不难？”宋文帝问。石瓜递上一本奏折说：“陛下，臣夜得一梦，梦里的话已写在折上，请万岁过目。”文帝打开奏折一看，上面写了20个字：“龙王丧正宫，四海寻美颜，要想天不旱，就得把玉献。”皇帝念了一遍弄不明白，就问石瓜：“献玉，这玉在何处啊？”石瓜对江左指指：“玉在江家。”江左一听，大吃一惊，心想：“石瓜呀石瓜，你真毒啊，竟把祸水引到我的女儿身上。”原来2年前，石瓜为他的儿子石不全托人说媒，想要江玉做媳妇儿。可是江左了解石不全的为人，没有答应，哪知道得罪了石瓜，今天就来报复了。但是宋文帝还是不懂石瓜的意思，石瓜就说：“陛下，再过3天就是东海龙王生日，到那天把玉送到北湖，用檀香焚化，玉魂入东海，龙王接到玉变成妻室，龙心喜悦，就会把水送来，这不是除旱虫不难吗？”宋文帝点点头，转脸对江左说：“江爱卿，你舍以美玉，可救天下百姓，也值得的，就这么定了。”不等江左回答，宋文帝就叫石瓜准备高台，3天后到北湖祭玉求雨。江左回到家，愁得像个木头人，女儿一再追问，江左才把石瓜陷害的事实说了。江玉一听，并不着急，反而安慰父亲：“不愁，女儿自有办法对付。”江左问他有什么办法，他笑而不答，只叫爹爹3天后上北湖看热闹。3天后的中午，建康城的百姓都涌到湖边来看皇帝祭雨了。江左父女、石瓜父子也到了。午时3刻，宋文帝站上高台，脸朝北湖，高声念道：“朕东土入主，执龙王驾下，新丧正宫，数月来四处遍寻美颜，致使东土大旱。朕尽求得美玉来献龙王，祈求大雨以保东土黎民之生机。”石瓜等皇上一念完，就凶神似的走到江左面前，一把拖出江玉，压到祭台前，对皇上说：“万岁，玉已带到，可以焚香祭玉了。”石瓜父子正要推江玉下湖，江玉忽然大喊一声：“慢，小女有话要对万岁说。龙王要玉，不是要人，小女子带来一块和田美玉，请

0: 直至石瓜父子说就是他两人。石瓜急得脸刷白，
1: 万岁，千万别听这女子瞎说，她分明想陷害我们父子。
0: 宋文帝一时没有了主张。万岁，小女子有个方法最公道。江玉说，此刻湖水已干，我和石家父子各从一方入湖，他献美玉，我献人，随龙王挑选。这一说，左右臣民都点头夸好，宋文帝就答应了。他打开木匣，里面果然有块光滑透明的美玉，就叫石瓜父子抬木匣下湖了。石瓜父子只好一步一挨地慢慢走进北湖。江玉也整整衣裳，从另一面向湖心走去。这时的北湖虽然干得只剩湖心一点浅水，石瓜父子俩快到湖心时，下半身也已经湿透了。好不容易挨到湖心，两人把木匣往小土墩上一放，掀开盖子，急忙往回走。哪晓得湖心陡然窜出一条黑龙，嘴一张吞下那块美玉，升上天去，搅得满天黑云沉沉。石瓜父子吓得腿肚发软，更加跑不快了。抬头看看江玉早上了岸，父子俩心里格外着急。这时候黑龙在天上嘴一张，又把那块美玉吐了出来，猛砸湖心，把北湖砸开了一个大洞，涌出哗哗的水来，霎时白浪滔滔，把石家父子淹得连影子也看不见了。干了几个月的金陵土地又风调雨顺了。宋文帝因为看见黑龙吐玉，就把北湖称为黑龙湖，因为玄也就是黑和北的意思，所以后来也改叫玄武湖了。六朝时期，玄武湖与长江相通，而生活在长江中的扬子鳄极有可能游入玄武湖。他偶尔浮出水面，恰被人所见，于是冠以龙字便被神化了。当然，龙的说法显然有点荒诞，但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传统审美观念却为玄武湖蒙上了一层美丽神奇的面纱，而成为千古佳话。
2: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玄武湖旁有一座古冢，相传这里是东晋著名学者郭璞的衣冠冢。郭璞博学多才，是中国文学史上很有名的文学家、训诂学家。西晋末年，晋朝宫廷内部争权夺利，引起八王之乱，外族乘机入侵。那时郭璞只有20岁，不得不远离故乡山西闻喜县，到南方避难。来到建康，他寄寓在玄武湖畔的一个朋友家里。南方虽然不像北方那样兵荒马乱，但那些上层人物的奢侈、虚伪和放荡的习气，郭璞看不惯。因此，他常到后湖边散步吟诗，遣散胸中愁闷。这年五月，端午刚过，郭璞来到今日的环州，东望中山，北眺幕阜山，顿时感到心旷神怡。忽然，水面上传来一串银铃般的笑声。郭璞见几只彩铃小船穿行在荷花丛中，一个系着翠绿色肚兜的姑娘还唱着彩铃歌。不一会儿，小船载着满船菱角向岸边靠拢。谁知小船突然一歪，站在船头上正在唱歌的姑娘身体一侧，竟呼噜一声落入水中。船中几个姑娘一阵惊叫，郭璞顾不得脱衣解带，便跳入水中将姑娘拉上了岸。被救的姑娘名叫灵儿，此时灵儿父母已闻讯赶来，见到救命恩人郭璞，更是不让回去，一定要邀到家中重新建立。

不见盛情难却，只得一同来到灵儿家的茅屋里。老人先把郭璞引到里屋，给他换上一套粗布衣服。郭璞走到外屋，灵儿也换好了衣服，端茶让座。灵儿的父母又一再向郭璞表示感谢。郭璞虽然换了粗布衣服，但彬彬有礼的风度、俊美飘逸的气质，使在场的人十分敬慕。经老人再三恳求，郭璞留下自己的姓名地址，才穿着那身粗布衣服离开了灵儿家。灵儿亲自送他出门，临别时柔声对郭璞说：“请先生珍重。”第三天，老人和灵儿带着郭璞换下的那身衣冠来找郭璞，但郭璞前一天已经离开了。一晃十年过去了，这时晋都已迁建康，晋元帝以王敦为镇东大将军，郭璞在王敦手下任记事参军，经常出入王府。他每次到王敦家，总觉得有个中年女佣经常注意自己，这双眼睛那么熟悉，但怎么也想不起这妇女在哪里见过。由于身份不同，郭璞也不便相问。王敦自是功高权重，久有篡位之心，郭璞早就识破他的野心，明里暗里都反对。王敦很不喜欢郭璞的直言，但由于郭璞才华出众，名扬四方，而且精通阴阳占卜之术，又不得不有所顾忌。一天，郭璞来到王府，那中年妇女端茶走到跟前，柔声说：“郭参军不记得仆人了吗？”郭璞端详了一会儿，确实想不起来。妇女刚想说什么，听到王敦的脚步声，只好说了声：“请大人珍重。”便转身退出去。王敦坐下来，对郭璞客气了几句，突然说道：“郭大人，请站一步，看我王敦将来如何啊。”郭璞还没起步，王敦又捻着胡须笑着说：“昨天有一道人说我有天子之相，你看可是啊。”郭璞站了一步，借题发挥，讲了一番篡位乃大逆不道的道理，并说如要谋反，不辞不及。王敦听罢，顿时沉下脸来。郭璞心头一惊，突然想起刚才那妇人嘱咐他珍重，预感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仔细一想，那女仆竟是十几年前在后湖偶然相遇的灵儿。这时王敦已起了杀意，既然郭璞已洞察自己的篡位之心，又不肯相助，那就只好除掉他。没隔多久，王敦就找了个借口，把郭璞押到玄武湖畔杀害了。灵儿知道这消息，不知痛哭了多少回，他后悔自己没能拼死相救。王敦后来谋反失败了，晋明帝得知郭璞被害的经过，很是敬佩，想为郭璞建坟立碑，但尸首已经找不到。灵儿献出了保存十几年的郭璞衣冠，葬在玄武湖畔，这便是郭璞衣冠冢的来历。南京因玄武湖而美丽，玄武湖因南京而妖娆。如今的玄武湖早已经不是皇家私人的园林，褪去华丽外衣的它更显得质朴动人。它像一块美玉，镶嵌在南京城，滋润着这一方古老的土地。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由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

0: 战天方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啵嘚。来说这第一件事啊，来说说汽车喷漆的事儿。话说在浙江绍兴啊，有一个男子在10年前花了多少钱呢？花了2550块钱做了整车的油漆。哎，店家当时给承诺了，说终身质保，长期服务。10年后怎么样呢？10年后啊，这男子发现油漆竟然开裂了。咱们来看看啊，10年后这油漆开裂了，还能否兑现承诺，能否终身质保呢？黄师傅说呀，10年前他在一家汽车维修店做了整车喷漆，店家当时承诺了，说终身质保，长期服务。可是他最近再去这个店里啊，发现店家不再给他提供质保服务了。这黄师傅开的一辆什么车呢？是一辆别克车，是2008年买的。那挺早，当时这辆车真不便宜，花了将近20多万，这也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辆车。平时开的呢很小心，特别的仔细。话说在2016年的7月份啊，这黄师傅找了一家维修店啊，做了整车的喷漆。他给老板娘的个人账户转了整车喷漆的费用，是2550块钱。当时店家不承诺了吗？终身质保，长期服务。一开始呢，这个车漆呀，看着还行，可是喷漆之后，过了能有4年的时间，这黄师傅就发现车漆有点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用这个放大镜啊，仔细一看，这个油漆表面啊，有很细很细的裂缝，还有小气泡。黄师傅一想，这用放大镜才能看出来的问题应该也不算严重，也就没太当回事儿。再加上呢，平时也是做自由职业的，经常在外地跑业务，特别的忙，也没时间，这一拖呀就是好几年。可到了后面啊，这些小裂缝不用放大镜也能够看清楚了，就是肉眼看上去就是一道加一道的细纹。为了防止这个裂缝扩大，他还在车头和车身的开裂处贴上了这小圆贴啊。那么在黄师傅看来呀，说车漆褪色这倒是能够理解啊，这可能年头多了，风吹日晒风吹雨淋的，这个颜色稍微有点褪色是正常事儿。但是现在存在这么大的开裂，那完全就是质量问题呀。这跟用多久是没关系，所以在2026年的1月21号，黄师傅呢就找到了这家维修店。可是没有想到啊，维修店的老板却百般的推脱，就说这件事情跟他们没有关系。可是明明就是在这做的全车喷漆，那老板怎么说没关系呢？原来这家修车店呢早就换老板了，现在的老板是人家2017年

就接手这家店了。他称呢，店里面从来就没有收过黄师傅的这笔钱。这老板呢，后来一看不行呢，咱就调一下系统的维修记录。哎，这上面显示啊，2016年6月28号还真的查到了黄师傅呢来过店里面，并且消费过一次，做的是左前门和左后门的油漆，再加上全车的抛光打蜡，一共花了800块钱，根本没有查到全车喷漆这个项目。这老板的意思也很清楚了，你说你在我们家做了全车喷漆，那你有什么证据呢？你看我这电脑里面的维修记录显示，根本没做全车喷漆，就是一个左前门和左后门，而且也没有这个转账记录，这是没有证据，凭什么说我再给你提供这个质保服务呢？老板说呀，说我们家这个终身质保啊也是有标准的，不是说做了油漆以后啊就是这个享受终身质保了。如果说这原厂的喷漆啊有一些缺陷，在汽车碰撞的这种情况下，那都不属于质保范围了。

老板说呀，也有一位车主说这个机盖呀有划伤，漆面划伤很容易渗水，就导致下面会生锈。假如说这以前呢碰撞过，有过钣金维修过啊，那么这里面一定会生锈的。生锈的话，年份一多，那就会开裂，这就属于正常的现象。那我们肯定是不可以给你质保的。这黄师傅就说呀，说我来你们这家维修店消费了得有个两三次了，2016年7月17号的转账记录也能够证明我来过这不止一次。后来这黄师傅呢就联系了上一任的维修店老板啊，老板说什么呢？哎，说这个终身质保啊是对的，但是呢我们也得看一下车况，车况不好的怎么可能终身质保呢？你这个车撞坏了，我们怎么能给你保呢？黄师傅就说呀，说我这个车呀开得特别仔细，非常的爱护，100%是没有出过事故，自己的车难道自己心里面还不清楚吗？这女老板就说呀，说没有维修记录，那我们就是没喷过漆，而且呢质保你得有质保卡呀，至于黄师傅的转账，有可能你当时是买的配件，时间太长了，我也记不清楚了。这黄师傅说呀，说当时呢提车太着急了，质保卡呢也大意了，就没拿。双方啊来来回回调解了好几次，黄师傅这边确实是拿不出什么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当时的这么一个情况。修理厂呢出于一个了解事情的态度，说我们这样吧，我们愿意补偿你500块钱，你看这事儿能不能了呢？但黄师傅没有接受啊。黄师傅就认为说自己10年前在做整车喷漆的时候，店家给了我终身质保长期服务的承诺，现在自己的车呢就是出现了漆面问题，那么店家就应该给我解决。这黄师傅说的也没什么毛病啊，毕竟是10年前店家给出承诺了，但是前任老板说了，说这个质保啊有条件，你有质保卡吗？他没有，另外还得看一下车况呢，对吧？这口说无凭，黄师傅手里面没有质保卡，也查不到当年他做整车喷漆的维修记录，想要维权的话是有难度的。咱们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10年了，这个事儿呢确实是有点为难人啊。要说这辆别克汽车呀做了全车的喷漆啊，2000多块钱，在10年前的话，那还是价格还是不便宜的啊。但您想想，做完喷漆以后，这个车10年以后了，漆有些老化开裂，我觉得也是正常的情况。就感觉现在咱们啊去找一家这个汽修修理厂，你说我做个全车喷漆，他都未必敢保，说你这个车不用10年，说5、6年之后车漆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不太敢保，因为你这个车如果之前有过碰撞啊，做过钣金，包括有一些这个车面车的一个表面，它会做一些打腻子，只要打腻子的话，它时间长了是一定开裂的，对吧？只要打腻子，它就必开裂。所以呢，这维修厂它是不敢打保票，说你这个喷完漆以后10年8年没问题，谁也不敢保啊。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湖北武汉，有一个男生啊，怎么讲呢？稍微有点穷。哎，谈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跟他有一个共同点，也有点穷啊。但他这个女朋友呢，他还得哄啊，怎么能哄她开心呢？那个办法就是买礼物啊。但是想一想，这买礼物得用钱呢，这没有钱怎么办呢？话说在武汉市黄陂区呢，有几个快递驿站最近就出事儿了，接连好几天，这驿站里边都出现了快递丢失的事件。这快递丢了，谁拿的呢？谁会来偷快递呢？几家快递驿站呢报了警之后，某一个嫌疑人逐渐的浮出了水面。这一切呢还要从这位男子开始说起啊。而这个男生啊，经济条件很拮据，工作收入啊也不是很好，这是呢他比较苦恼的一件事情啊。年纪轻轻的，可能眼前这个工作也不是很好，没有太多的一个收入，但是呢他有一点很好，就是最起码他还有一个女朋友啊。谈恋爱的话，那就要养着女朋友，这对于男生来说呢有一些无法启齿，因为他手头上非常紧张，拿不出太多的余钱来照顾他的女朋友，更没有办法带着他去外面旅游啊，享受美食啊，喝奶茶呀，这个拍照打卡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吃喝玩乐是不行的。眼看着这个日子呀过得很拮据，女朋友每天的心情也不是很好，这个男生啊也没有经济能力给女朋友带来更好的情绪价值。但是这个男生也知道，如果一直这个状态维持下去的话，说不定哪天女朋友一个不开心啊，哪个这个事情没有满足，可能两个人就此就会分道扬镳。想到这儿呢，这个男生也是干着急，说最好呢能够给我的女朋友买点小礼物，哎，哄一哄她，让她开心一点就好了。可是买礼物这个办法倒是挺好的，钱在哪儿呢？哎，这就是一件比较苦恼的事情了。这男生呢每天就在为这件事情发愁，所以呢这才想起了快递驿站。当时啊，这脑海当中灵光一闪，说哎，我家附近有两三个快递驿站，这男生呢就准备去驿站旁边溜达溜达。根据这男生观察呀，这几家驿站有的时候老忙了，忙的那叫一团乱，有的人就随便取个快件也不用扫码出仓。这男生心想，这管理这么乱，我就随便拿走一个快递，我估计啊都没有人知道。哎，就是想要利用这样的机会，这个男生就准备到快递驿站里面零元购啊，就不花钱随便拿。哎，我随便取走，回家拆盲盒，看看里面都是些什么，如果不错的话，那就送给女朋友，让她开心一下。哎，就这样决定之后，这个男生真的就抽走了，可以说是偷走了一个快件啊。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拿走了，没想到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这个男生做起这样的事情来是更加的得心应手啊。而且拆了快递之后啊，正好有一些女生喜欢的小物件送给女朋友之后，哎，这女朋友确实是哎有些这个笑模样了，很开心了。打此之后啊，这个男子就多次摸进了另外两家驿站，也是随机就偷走了几个快件，在家门口就给拆了。如果是女生喜欢的物品，直接送给女朋友，如此顺手牵羊。这男子前前后后合计了一下，拿走了将近2000多块钱的快递啊。你说他拿走了不要紧，这真正的买家这边，我们已经在线上把钱支付了，对不对？商家也发货了，现在取不到货怎么办？只能说打电话报警了。报警之后，这个男子的身影啊很快就被锁定了。被抓之后啊，男子表示忏悔，说我做这一切呀
不是为了我自己，都是为了讨女朋友开心，这才做错了事儿啊。目前这个男子呢，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价值2000多元的被盗财物也全都被追回退还了。

案中这个男子啊，他有可能啊会面临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是处以罚金，同时呢还要退还这些赃物。这个男子的初衷呢是让他的女朋友开心，只能说等到他再出来之后，他的女朋友应该也跟他分道扬镳了。这个想法也挺，哎呀，想不太理解的哈。他拿别人的快递，为了让他女朋友开心，那我们花钱买快递的人，我们可开心不起来呀。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西厢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一行。我作为一名

0: 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6: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5: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7: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10: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1: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0: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0: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4: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13: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时尚晚高峰》。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啊，话说在北京，有一名女子在一家面馆吃面的时候，吃得正香的时候啊，突然间看见了一只蟑螂啊。哎呀，你说正在吃饭，而且吃得正香的时候，看见一只蟑螂，这真的是没什么食欲了。话说在5月16号的下午，这张女士张大姐呀，肚子呀饿得那是咕咕直叫，就进了一家叫富力广场的小面的门店啊。太饿了，准备呢吃一碗面啊，汤汤水水的能填饱肚子。谁知道这个面刚上来以后啊，才吃了一半，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他这边啊吃的正香，大口大口的往嘴里面嗦了这面条，一抬眼皮竟然看见这个餐桌的自助小料台上赫然出现了一只活蹦乱跳的蟑螂。这蟑螂啊，就在摆满小菜酱料的小料台上啊，快速的爬行，嚣张乱窜一阵之后呢，失足才掉到了地上。这张大姐看完之后啊，头皮都发麻，胃里面那叫一个翻江倒海，想一想真是想吐啊。众所周知啊，自助小料是所有的食客共用的，调料咸菜人人来自取，这个蟑螂爬过的台面和食材早就沾满了细菌，想想啊都让人感觉到反胃。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这张大姐立刻叫来了门店的工作人员过来处理啊。本以为店家呢会第一时间撤走所有的食材，全面的消毒清洁，给食客一个安心的就餐环境，结果呢店员的操作呀，差点没让张女士吓掉了这个惊掉下巴。那店员究竟是什么操作呢？只见这个工作人员赶来之后呢，一脚就把蟑螂变成了标本啊，给踩扁了，然后转身就离开了。最让人感到无语的是，被蟑螂爬过的小菜、辣椒油、醋啊、蒜末等等这些自助调料，店家是一动都没动，全程也没有给更换新的，没有清理，也没有消毒，任由后续的顾客继续来食用啊。目睹这离谱的操作之后，张大姐彻底是没了吃饭的胃口，好好的一顿饭彻底泡了汤。事后这门店呀也是啊挺明白的，自知理亏，主动退还了他啊这个20来块钱的用餐费啊。但是在张女士看来呢，这根本不是这几十块钱的事儿，食品安全不是儿戏，店家这种漠视卫生、敷衍整改的态度，是对所有的消费者健康不负责任呢。于是这位张女士没有选择息事宁人，果断地向相关部门举报了这家门店。

门店。事情发酵之后，品牌客服主动联系了张女士，提出赔付200块钱选择私了。面对金钱的补偿，张女士直接拒绝，她的诉求很纯粹，不图赔偿，只希望门店正视卫生的漏洞，彻底整改，杜绝这类离谱卫生问题再次发生。 6月14号，市场监管部门对此事作出了回应。工作人员呢，已经第一时间赶赴了涉事门店现场核查，查阅了店内日常的虫类消杀记录，现场暂时没有发现活体蟑螂。执法人员呢，当场也对商家进行了批评教育，重申食品安全和门店环境卫生的硬性要求，督促门店做好常态化消杀和清洁工作。 这商场方呢也表态啊，会配合门店加强公共区域和店内卫生巡检，加大消杀的频次。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一个操作失误的事儿。话说在浙江杭州，沈大哥的儿子去剪头发的时候，发型师啊就操作失误了，把他家孩子的耳朵不小心给剪了一个口子呀。这个事情呢发生在5月30号，沈大哥的儿子去理发店理了一个发，没想到竟然出了事儿。这发型师啊在剪头发的时候，因为头发和耳朵离得太近，一不小心这个剪刀的尖儿啊就划到了孩子的耳朵上，这血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发型师赶紧用纸巾捂住，但是这个血呢还是止不住，家长于是立刻报了警，大家把孩子送去了医院，孩子的耳朵缝了3针。看着儿子在受罪，这沈大哥心里面很是心疼，好好的这孩子就去理了个发，怎么伤成这个样子呢？心疼之余呢，沈大哥和妻子合计了一下，说儿子耳朵伤成这样，以后肯定会留疤的，那就得做美容，再加上精神损失费，就定了一个20000元的赔偿数额。过了3天，他们去理发店提了这个要求，说我们打听过了，这孩子以后啊做美容的费用和精神损失费加起来怎么也得20000块钱。当天呢，发型师休息了，不在店里面。店主呢就把事情转告了发型师，说既然是你出的差错，那就应该承担责任。人家要20000块钱，你得想想办法了。到了第4天，店主再去找发型师，发现人已经不见了啊，辞职了也没打个招呼，人就走了。这发型师呀私下曾经跟店老板说呀，说这不是讹人吗，张口就向我要20000块钱，我这一个月也挣不了几个钱呢，我可赔不起，先走了。这店主啊就把情况告诉了这个大哥，说你我们雇的那个发型师啊他跑了，店里呢已经把医药费承担了，我们顶多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他一个成年人自己跑了，你说我们也不能管呢。这沈大哥一看呢，店里面也没人管，这发型师还跑路了，于是就找来了调解员。调解员呢带着他来到店里面，虽然没有见到孩子本人，但是也看到了伤疤的照片，确实伤得不轻。店长啊就接待了他们，说店员啊那确实是跑了，就是因为你们张口向人家要20000块钱，把人给吓跑了。说孩子在我们这儿剪伤了，确实呢店里面也是有责任，我们呢出于人道主义可以承担一部分，但是一张口就要20000，这也太吓人了。

大哥听到这儿呢，也是松了口气，说当时呢，我们也是心疼孩子啊，大概呢就估摸算了个数，其实呢，将来美容的话，我感觉呀，这1800块钱应该也够用。店长一听这大哥松了口，态度也是发生了转变，说那这样吧，你可以说带孩子去正规的三甲医院看一看，这部分的费用呢，我们这个店啊是可以给出的。调解员当场呢就给那个发型师打电话，刚接通，对方一听是调解员，是这还是要钱的事儿，赶紧就说呀，这我这边还有事儿，赶紧把电话就挂了。等再拨打过去啊，怎么也打不通了。这发型师的做法呢确实是不应该，也许挣的钱少，也许是胆小，但是自己犯了错就应该自己去承担责任，让店里面替自己扛，这不是明智的做法呀。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买车的事儿。话说在河南，有一名男子呢，花了12万块钱买了一辆大众轿车，没想到仅仅用了2个月就糟心的不行啊。话说在2025年的12月份，薛先生在当地的一家 4S 店买下了一辆大众速腾。新车到手初期呀，他对车辆的整体表现还算满意，日常通勤、短途出行都十分的顺畅。没过多久，他首次发现空调出风口有零星的白色粉末飘落，起初以为只是车辆的内饰积攒的灰尘，没有放在心上。可是随着时间推移呀，这个粉末喷出的量越来越大，这个问题呀彻底失控了。每当一开这个空调，细密的白色粉末四处飘散，中控台、座椅、脚垫上很快就会落上一层白灰，密闭车厢内更是粉尘飞扬，场景令人揪心。长时间身处满是粉末的车内，薛先生也是满心的忧虑，他无法辨别这些白色粉末的具体成分，猜测有可能是塑料的碎屑或者是金属的铝粉，长期吸入必然是损害身体健康。这大哥呢还特意的到网络上啊，和不少同款的车型车主就聊天啊，说也是遭遇了相同的问题，部分车主甚至反馈身体已经出现了不适，这让他的担忧愈发强烈。为了弄清楚问题的根源并且解决故障，薛先生呢主动联系了购车的一汽大众河南瑞众岳池 4S 店，希望售后能够给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且彻底的维修车辆啊。面对车主的质疑， 4S 店服务经理出面回应说，空调喷出的白色粉末主要的成分是聚乙烯醇，这种物质呢也是眼药水的常用原料，宣称对人体没有伤害。但是被问及长期吸入该粉末是否存在健康隐患时，工作人员却表示无法做出专业的鉴定。随后一汽大众官方客服也给出了统一的解释，问题呢源于空调蒸发器供应商的工艺失误，部分的零部件亲水涂层原料堆积过量，在空调冷热交替运行后，多余的原料脱落形成了白色颗粒，最终从出风口喷出。厂家和 4S 店虽然承认了车辆存在质量问题，也提出了可以为车辆免费更换空调蒸发箱可附带的条件，却让薛先生难以接受。售后方明确要求薛先生必须签订一份保密协议，

缩水。部分 4S 店呢还推出了3年延保加1000元代金券的补偿方案，依旧将签署保密协议作为前置条件。如今众多大众车主都在积极维权，大家只希望车企能够正视产品缺陷，拿出诚恳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用保密协议来掩盖问题，让消费者为厂家的工艺失误来买单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程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1: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民患民翻
10: 一
14: 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5: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6: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17: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都是
1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8: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9: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8: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0: 我简直要崩溃了。
18: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1: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8: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3: 想不开呗。
2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23: 是啊，
18: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4: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8: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7: 那得多少钱呢？
2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0: 咱们上回书说到了，这病关索杨雄和石秀在翠屏山杀了潘巧云，还有那丫鬟迎儿，这可犯了大案了。他们两个准备投奔水泊梁山，没想到碰到了古上早时迁儿。这个时迁儿早就要投奔梁山去，可是一直没有。

0: 会。再说他地位低，出身贫寒，到梁山怕人家瞧不起他。他一听说这二位要上梁山，得了，他们仨就成了生死的弟兄，拜了把子。他们几个就奔梁山去了。这从这儿要到梁山，他们呐走的是小道。为什么呢？这大道不敢走啊，尤其是病关所杨琼，那是衙门里的人，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一路之上官府肯定要画影图形抓他们，所以这一路上他们是格外的小心。走着走着，要说这石谦儿这眼睛特别的尖，你别看天要黑了，他就发现不远的前方有一个好大的村落，大村落就得有买卖呀，什么饭馆子、客栈呢？可是他们找了半天，嗨，这里的客栈呢都不营业。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又花了不少的力气，最后真就找到一家客栈。可是这家客栈呢有个条件，要是在这住行，解决吃的呀没门，你们得自己动手做。这石秀首先拿出俩钱儿，跟着店小二买了点米，把这米呀用水淘一淘，也就是洗洗米，放在锅里边架点柴草，就把这饭焖上了。不大功夫啊，这饭就做好了。做好了之后，这店小二啊把酒也端来了，可是啊实在没有什么菜，就端来几块豆腐。这豆腐啊要说就是饭吃也行，但是喝酒这玩意儿不过瘾呐。几个人呐，你喝一碗我喝一碗，喝了几碗酒之后就觉得没味道，这没有菜怎么喝酒啊。这石谦啊卡吧卡吧眼睛，别忙，我呀学嘛学嘛，他就出去了。那么他出去之后，剩下石秀和病关所杨雄坐在这儿，也就是等着石谦弄点菜回来。再说石秀就看这殿中有个架子，这架子放了几十把破刀，就觉得奇怪呀，一个开店的放刀干什么呢？伙计，你一个开店的在这兵器架上放着这么多刀干什么呢？您是外来的人，您可能没听说过我们这地方叫什么名吧？眼前那座山呢叫独龙山，山前有一座非常高大的岗子，那叫独龙岗，上边就是主人住的地方，就是我们东家的住宅。在这方圆这三五十里，你要一提起祝家庄，呵，那可是威名远扬。庄主姓祝，叫祝朝凤。这祝朝凤啊，听说的您得听明白，那可不是人名，那是当时一个尊称，也就是一个官员以外的官名。你像宋朝年间什么员外呀、什么朝凤啊，那说明这个人呐在当地有很大的名气，朝廷不能给他加官，那就给他一个名望，说明这个人既有经济地位，又有一定的势力，而且这产业也非常之大，所以呢就给他起个尊称叫朝凤。那么姓祝这个呢就叫祝朝凤。那么接着这店小二又开始继续介绍了。
1: 这祝朝凤有仨儿子，号称祝氏三杰。这庄前一共有个七八百户人家，都是他的雇户，各家各户都分下这些坡刀。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给人扛活的，老祝家把刀发给你们家，有活你们就干活，如果外边来强盗了，你们就拿这坡刀当武器。那么我们这店呢经常啊住一些本地的客人，就分发了一些破刀，如果一旦有外人来侵略我们，我们这些人

0: 着刀就可以上战场打仗。哦，石秀听明白了，感情是这么回事啊。这店小二又开始继续介绍了，在前边不远，你们要是再走个三五十里地，那就是水泊梁山的地界了。这水泊梁山也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有一伙强贼呀，这伙人可厉害，现在当地的官府一提这水泊梁山都头疼啊，官府想发大兵他都不敢，没这个胆子。以前一段时间听说官府来个千八百人，是一个不剩全给你报销了。再说那浩瀚的八百里水面就来了一两万官军，也不好使啊。你看那芦苇荡一望无际，那人一钻进去啊，东西南北都找不到啊。再说我们这儿离水泊梁山那么近，万一水泊梁山的人要是下来到我们这儿，要是抢点粮食，那不就麻烦了吗？我们离他太近了，再说我们这老祝家可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家值万贯，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的粮，他能不防着点吗？石秀和杨雄一听啊，这么个道理啊。行，你们怕水泊梁山，我们正要投奔水泊梁山。可是这话可不能跟他说，跟他要是一说不就露馅了吗？那么杨雄就问了，哎呀，你们离水泊梁山这么近，一直没有上你们这讨扰过？哎，没有，一次都没有。可能是水泊梁山呐也怕我们这祝氏三杰呀，我们这祝氏三杰呀，哎呦，那可厉害，一个个都武艺高强啊。这老大叫祝龙，老二叫祝虎，老三更厉害，就是威震四方非常有名望的祝彪。这仨呀，呵，不光武艺高强，那马上步下刀枪棍棒是样样精通啊。这还不算呐，他们家还请了一位非常有名望的武术大师。哎呀，那年头哪有这名词儿，反正啊就是说明这个人非常厉害，他叫栾廷玉。这栾廷玉可了不得呀，马上步下更是十分的厉害，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还不算呢，我们周围啊还有两个大庄子，那叫三庄联合，一个是扈家庄，这扈家庄还有一个扈庄主，扈庄主有个儿子叫扈成，号称飞天虎。这个人呐非常的厉害。这还不说，那老扈家还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女的，也就是姑娘，那姑娘可了不得，那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一丈青，扈三娘。这扈三娘啊，嘿嘿，人家还跟我们这祝家庄的老三定了娃娃亲，不久的将来啊，等着朝廷和老祝家老扈家加李英他们联起手来把水泊梁山这伙强人灭掉，扈三娘就和祝彪拜堂成亲了，入洞房了，那是亲上加亲。这要一联盟起来，水泊梁山呐恐怕不好使。更主要的，那李家庄啊也厉害呀，那李家庄有一个号称扑天雕的李英，这李英可了不得呀，李英那也是有一把神力气，而且老李家也是家大业大，这三庄联合起来，别说一个小小的梁山坡呀，就是再给他两个梁山坡，他也不敢打我们祝家庄。不过这天天睡觉得夜夜防贼，不怕谁偷，就怕谁惦着，所以啊我们家家户户都做了准备，万一水泊梁山来的时候，我们三庄联合，兵也是民，民也是兵，到时候啊这水泊梁山要是来了，他是有来无回呀。梁山这些贼寇要是真胆敢来，这锣声一响就是令，我们出去就跟水泊梁山这些人开战。 他说完了，病关索杨雄和拼命三郎石秀也就开始合计了啊。水泊梁山从来没有讨扰过祝家庄，可是祝家庄是天天在防范着。再说他们唠了这么长时间了，这店小二觉得唠的也差不多了，就找地方歇着去了。他就出去了，他刚出去，这石谦端着一盆香喷喷的炖鸡就进来了。哎呦，石秀就纳了闷了，你打哪儿买的鸡呀？这是刚炖熟的，这香味扑鼻呀。
1: 我说你们两个借我光了，来来来，咱哥杀呀，
0: 好好痛饮一杯。再说这只鸡也够大的了，满满炖了这一盆，病关索杨雄还有拼命三郎石秀可以说好几天没见荤腥的了。一看这只鸡又肥又嫩，你看他四个大腿，他掰个鸡膀子，几个人是连吃带喝就造成了。这石秀和病关索杨雄这鸡吃的都挺香，酒喝的也挺过瘾，你们俩就没合计合计，人家这店主本来不预备吃的，这石谦从哪儿搞到的鸡呢？嗨，这书中就得交代了，这个石谦一进这个店，你看那俩鼠眼睛啊就开始学摸上了。哎，他就发现这个客栈的后院有一只长得非常高大的豹小的公鸡，他把眼睛一卡吧，他就算计上了。嘿嘿，好嘛，我跟着杨雄和石秀到水泊梁山，我是蹭人家的光，要不人家梁山谁搭理我呀？这病关索杨雄和石秀过去也是天天喝酒，天天吃肉。这病关索杨雄杨大哥过去那也是差人呢，吃衙门饭的。石秀人家也是杀猪的，可以说天天喝酒，顿顿吃肉，吃香的喝辣的。可是自打他们俩在翠屏山杀了人之后，这一路之上连大道都不敢走，净走小道，看见一些大的村镇呢还不敢进去，得绕着弯。他们俩这肚子里边可能早就缺油水了。那么我是借人家光上梁山呢，我得表现表现自己的本事，一呢给二位哥哥解解馋，再者说让他们哥俩明白明白，我石谦可不是跟着你们混饭吃的，今后到梁山一旦有用武之地，那我就可以展示一番，那么我今天就是大显身手的好时机了。嘿嘿，他想到这儿啊，心中是暗暗的得意。他一看那伙计进来了，你们唠嗑吧，我呀出去转一转。他一看呐，这店主养这豹小的鸡特别的肥大，好，这鸡呀我可不能给你留着，先呢解解馋再说。你看他三下五除二就把这鸡脖子给窝过来了，然后他掏出来那小牛耳尖刀，扑哧一挑，就把这鸡血给放干净了。嘿，可以说是压门巧动了。他杀完了鸡之后一想，不对劲啊，万一这店主要是发现了怎么办呢？有了，这豹小的鸡不光他家有，别人家也能有。再说现在天已经这么黑了，我再学么一只吧。他翻墙出去了，该着他点儿顺呢。到了另一家又发现一只鸡，好嘛，这只鸡是黑色的，店主这个鸡呀是红色的，他把这黑鸡也杀了，然后他回到厨房里边把水就烧开了。这水烧开了之后，三下五除二他就把这两只鸡都退了。不过石谦啊他得留个心眼儿，他把这黑鸡毛啊就留下了，正好这店主也走了，他把这两只鸡盛满了一大盆呢就端上来了。哥几个正吃着吃着，这店东家 就来找上来了。你们这鸡是不是我的？我家的鸡怎么丢了啊？石谦啊就一个劲儿的乐。这病关所杨雄还有这石秀心里边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嗯，这真是人家的鸡。要知道古代年间呢，那勤劳的家庭，尤其是庄户人家，必须得有个钟点儿。古代年间，那勤劳的人家，尤其是庄户人家，得掌握自己的作息时间，那就得有个钟点儿啊。可是那年头科技不发达，没有钟表，那就只好养一只报晓的公鸡，什么时候找去干活。你说这开店的要是把鸡丢了，那不等于这年头丢一块罗马表吗？所以这店主就发火了，不行，你们得赔我鸡，你们这是贼人，你们跟梁山的这些贼寇是一样的，我看你们就像梁山那些贼寇一样，好吗？他这一喊呐，病关所杨雄和石秀就有些发慌，哎呀，我们刚杀了人。要是在这儿打闹起来，这可是把老兵牌都勾出来了。可是这石谦究竟怎么回事，他们俩也不清楚啊。这病关所杨雄右手一指，我说石谦啊，到底怎么回事，你跟人家东家解释清楚，如果要是人家东家的鸡，咱们赶快加倍的赔偿人家。我说二位哥哥呀，你们把心放在肚里边，这鸡根本就不是他家的。店小二店主一听，什么不是我家的？你看看这鸡骨头还在这儿呢。我说东家，你们家鸡什么颜色？
2: 我们家鸡是火红的颜色。
0: 你看看这只鸡什么颜色。说这话他到了厨房，就把这鸡的黑毛拿出来了。我这可是黑鸡毛啊，我是在外边买的。这店东家也纳闷啊，哎呀，是啊，人家吃这鸡跟我那鸡不是一个颜色呀。
2: 不行，你们说的不对，
0: 这天都这么晚了，再说集市上啊早就收摊了，你们上哪儿买鸡去？你这鸡肯定是我的鸡，我就没吃你的鸡，爱怎么地你就怎么地。石谦心里明白，你那火红的公鸡毛啊我早就烧了，现在啊我就硬打赖，反正你没有什么证据。这说着说着，这就没好动静了。这店主就开始大发雷霆啊！好，那你们要是不承认偷我的鸡，我就给你们报官。哪是官呐？住朝奉就是官。如果一说梁山的人下来偷鸡了，好嘛，这住朝奉领着这几个儿子还有栾廷玉到这就得捉拿梁山贼寇啊，这一喊可了不得呀，这矛盾可就激化了。
2: 我们就是梁山的贼，关你屁事啊，我就不赔你。
0: 什么？你们是梁山的贼，吃了鸡还不赔我？这店伙就喊了一声啊，这有梁山的贼呀，快来。
2: 你看他这一喊，从前屋后院呼呼啦啦就来了十几个大汉呢，扑过来了，而且手里边还拿着刀枪棍棒。石秀是一抬手，啪，就是一个黑虎掏心，当时就打倒一个。这个店小二刚要喊，石谦啊，嘿，在后边，哎，就是一拳，噗，正砸到他脸上。这几个大汉一看，哎呦，这几人都有功夫啊，赶快就从后门跑了。杨雄一看坏了，咱们把人家打了，这些人肯定是找人报信去了，我们快吃，吃完了咱们赶快走，今儿个也别在这住了。三个人稀里呼噜的，一个人盛了一勺子饭呢，剩下点鸡汤，两只鸡是一点没剩，吃饱了把包裹也拿起来了，穿上了麻鞋，挎着腰刀，又在那兵器架上每一位捡好了一把破刀。嘿，咱们呢赶快撤，在撤之前实现

0: 又来到那个灶坑跟前儿，在灶坑里啊，又拔出点火星子，然后把那柴火呀、啊，就放在火星子上了。不大会儿，噼里啪啦的就烧起来了。呵，这火一着起来，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呀、啊，他们几个就机会就跑了，跑了能有半个更次。按目下的钟点，要是计算一下子，也得有个把。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警示通言之追求中的堕落。
16: 亦是沉沦疯狂敛财，胆大妄为断送前程，为何踏上畸形创业路？是谁苦心办富？是谁悔不当初？面对贫穷，人生幸福应该如何追求？警示通言之追求中的堕落正在播出。
18: 爱情更重要还是金钱更重要？这已经啊是被很多人讨论的快要破掉的一个老话题了。从当初的爱情无价、爱情至上，到如今的面对现实，必要的物质条件也不可少。生活中太多的不完美呢，掩盖了本应该完美的色彩。没有金钱的爱情难免会不够完美，但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平衡。生活中有了平常心呢，才会更加幸福。下面呢，要给大家讲一段真实事件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故事。2007年6月的一天上午啊，某大学人文学院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论文答辩。教室内是一个手戴镣铐的大学生，面对自己的导师和学校领导呢，条理清晰地介绍了自己的论文，并准确无误地回答了教授的提问，最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谁会想到这样一名成绩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与自己憧憬的美好前程无缘了呢？本来啊，再过一个月他就可以完成学业走向社会了，可偏偏在毕业答辩的前夕他被警方抓获了。为什么一名原来品学兼优的高材生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呢？这名大学生啊叫徐锦强，在学校呢当过学生会的干部，不仅呢精通电脑技术，还擅长写作。这场毕业答辩是让他曾经感到耻辱，却在关键时刻苦求警方的农民父亲为他争取来的。 与此同时呢，他收到了3家著名外企的面试通知，这一切都让徐景强感到意外和悔恨。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大学生，在被抓的那一刻，让周围的同学和老师都感到十分的惊讶。他为什么会被公安机关抓获？他究竟犯了什么事儿呢？2007年5月，警方在公安局网监支队辅助下呢，查封了两人合办的色情网站，将该网站的主要负责人唐小龙及7名涉案人员一举抓获。唐小龙对创办色情网站谋取暴利的事实供认不讳，同时交代网站还有另一名主要合伙人，网名叫乐乐。乐乐呢，仅留了一个手机号码，因其手机用的是水货卡，电信部门呢也无法确定其真实身份。另外，他上网用的是代理 IP， 地址显示是在国外，警方呢根本是无从得知乐乐藏身何处，这个乐乐究竟是何许人也？此时啊，乐乐已从网站论坛上嗅出空气中潜伏的危险，他关了电话。警方为了引他现身呢，一直用唐小龙使用的网名上网与他保持联系。一段时间之后啊，乐乐见风声已过，又打开了电话。警方就顺藤摸瓜，很快就找到了他。审讯的结果令人震惊，除了合办的色情网站呢，乐乐竟然还身兼另外3家色情网站的总策划和管理员。更令警方吃惊的是，乐乐本人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他为什么会迷恋色情网络呢？
19: 他一时为何沉沦疯狂年代？他为何胆大妄为断送前程？优秀大学生为何踏上畸形创业之路？竟是童言之追求中的堕落正在播出。
18: 徐景强的家乡呢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父母呢都是农民，从小他就勤奋好学，而且成绩啊一直很好，连家庭贫困的父母都舍不得让他辍学。为了能圆儿子上大学的梦想，他的父亲徐江呢种植了5-6亩烟，每年呢还要趁农闲呢外出打工赚钱。2003年夏呢，20岁的徐景强以610分的优异成绩被某重点大学的人文学院录取。可是徐景强却一点也没有考上的喜悦，贫困的家庭能让他上大学吗？录取通知书上6000多元的学费难住了一家人。这一次啊，父亲徐江卖掉了家中的大部分口粮和一头牛，东挪西借才勉强凑齐了学费。徐景强呢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由村里啊颇有威望的村长出面，按人头抽份子，又凑了几百元的当生活费，钱呢总算解决了。到了学校呢，徐景强发现与大部分的同学相比，自己简直是生活在一个蛮荒的星球上。衣着打扮不说，同学平时的花费是他想都不敢想的。舍友孙勇呢，竟花10000多元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拿什么和同学比呢？徐景强决定压缩开销，集中精力啊，改变又穷又土的形象。徐景强呢，先剪了个时髦的发型，又买了2套时尚的休闲服装穿上。为了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他还专门买来了一台收音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适应能力很强的徐景强，看起来就跟大城市长大的同学没什么区别了。学校给贫困生分配勤工俭学指标。当辅导员呢将表格发送给徐景强的时候，孙勇探过头来瞧了瞧，霎时间他感觉很不好意思，这个名额他能要吗？尽管他很想要这个名额，可他觉得如果接受了这个名额，别人会更瞧不起自己，对竞选班干部也不利，于是他没有要这个名额，并扯了一个谎，说自己家是开农场的，经济条件呢还不错，这个名额应该让给其他需要帮助的同学。在同学们的心目中，徐景强呢各方面都很优秀，在班长竞选中呢仪表得体、口才颇佳的他以最高票数胜出。此后不久，他又被人文学院学生会实践部提拔为部长，这一切让他很开心啊。接下来的事更让他感觉自己的脊梁挺了很多。从大一下学期开始啊，文笔出色的徐景强开始在全国各地的刊物发表作品，一时间呢，才华横溢的他成为校园里一道耀眼的风景线。他尤其骄傲的是，大一下学期呢，他暗恋着的同学田乐主动向他暗送秋波。田乐家庭富裕，身材高挑，容貌靓丽。徐景强对这份感情总是患得患失， 他担心自己的家庭呢配不上田乐的家庭，怕田乐瞧不起自己。有时候呢，他还会试探着问问田乐，田乐对徐锦强的话呢并没有在意，因为他一再表示自己看中的是徐锦强的人而不是家庭。尽管如此啊，徐锦强呢决定为了保护爱情，决定呢不对田乐说出实情。
19: 是谁为了女友苦心半死？是谁为了追求不择手段？青春之歌是否能在虚幻中谱写竟是童颜之追求中的堕落？正在播出。
18: 2005年元旦，也是田乐的生日，他的几个高中好友呢特意从外地赶来，他们吃了生日宴，唱了生日歌，又相约呢要一起去爬华山看兵马俑。抢着付了几百元饭钱和 KTV 费后呢，徐锦强便囊空如洗，借口学生会有事儿就先走了。为什么每次约徐锦强出来吃饭玩耍他总是推脱呢？是不是徐锦强家里困难请不起客呀？田乐呢很喜欢徐锦强，也根本不觉得家境贫困会影响他们的感情，但他怕他们的交往会增加徐锦强的心理负担，所以他决定啊还是要问一问。徐锦强摸不清女友的意图，担心如果实话实说田乐会瞧不起自己，还怕对同学们吹的父母开农场经济条件还不错的牛皮啊被戳穿，田乐更会因为他不诚实而离开他。他只好呢继续撒谎，家里经营了一个大农场，经济条件还不错。大二的暑假呢，田乐将男友带回家中，经营建材生意的李父李母啊对徐锦强呢是赞赏不已。见到父母认同他们的交往呢，田乐也着急见未来的公婆了，开始催促男友啊带他去云南看望他的父母。徐锦强能带田乐去他家吗？这个时候徐锦强害怕露馅了，再三解释说父亲不准他在大学期间谈恋爱，只能慢慢的去做父亲的思想工作。2005年国庆长假呢，徐锦强拗不过田乐的软磨硬泡，终于答应带他去看一下父母的农场。田乐呢主张乘火车，徐锦强呢却坚持乘飞机，他觉得农场主的儿子坐火车肯定会引起田乐的怀疑。田乐因为马上就要见到未来的公婆而特别开心，哪里知道徐锦强的想法呢？到了老家，徐锦强指着当地最大的农场告诉田乐，那就是我家的农场，然后呢颇为神秘地告诉田乐不能让父亲知道他们回来了，更不能带他去见家人，因为怕挨骂。远观了一会儿啊，徐锦强呢就带着田乐去游览家乡附近的风景区彩色沙林。2006年一月的一天，几个民工的老乡呢来找徐锦强，恰巧田乐这个时候也过来找他，听说来客呢是徐锦强的老乡，田乐赶紧热情地招呼他，没想到他的老乡的一番话让田乐发现了一个秘密。

0: 他为何不认慈父弃走女友？他为何真心爱恋却坦诚分手？面对贫穷，人生幸福该如何追求？警世通言之，追求中的堕落正在播出。
1: 老乡们把田乐打量了又打量，生气地说了一句话：徐锦强老爸四处借债，原来都被儿子拿来养女朋友了呀。田乐有点摸不着头脑，生气地质问：他爸不是开农场的吗？怎么会向别人借钱呢？老乡阴阳怪气地笑了：徐锦强大姨的学费还是靠借的高利贷呢，只不过他比较能干，早打工还清了。田乐将信将疑，通过114查询，打了半天电话也没有找到徐锦强所说的农场。他突然意识到徐锦强隐瞒了什么，可是在徐锦强还没来得及解释，又出了问题。有一天，徐锦强的宿舍里忽然来了一个面部黝黑、背部微驼的男人，一进门啊就说自己是徐锦强的父亲，帮做生意的老乡送货途经学校，顺便呢来看看儿子。同学们大吃一惊，他老爸不是开农场的吗？这个老头是谁呀？大家都不免好奇地打量了起来。有好事者呢还把隔壁的舍友呢拉过来一起看，一来二去啊，宿舍门口是围了一大群人。徐锦强呢赶回宿舍，正好看到这一幕。他认为同学们都是来看他笑话的，又恼又羞。他一路黑着脸把徐江呢带到离学校很远的一家小旅馆的住下，再不过问。田乐听到消息啊，追问徐锦强那人到底是不是他爸。善良的田乐至此已完全明白徐锦强家境困顿，他实在无法接受男友一直在欺骗他，但是只要他肯认错，他就愿意原谅他。可是徐锦强的回应让田乐再也没有和他继续下去的勇气了。徐锦强认为如果自己认错，丑就丢大了，就极力狡辩说自己的父亲是企业家，怎么会是干苦力活的人呢？听到这话，田乐当天就跟徐锦强分手。一个整天骗人连自己亲爸都不认的男人还值得托付终身吗？因为田乐恰恰是在知道他父亲是农民后提出分手的，徐锦强呢更认定自己当初的看法没错，田乐也不过是个嫌贫爱富的俗气女人。2006年的春天是徐锦强最痛苦迷茫的日子。新学期开始后呢，田乐身边又有了一个高大英俊的男生，两个人挽着手有说有笑的从校园樱花大道上走过的情景让他感觉心在滴血。他认定呢那个男生是大款之子，认定田乐爱的就是他家的钱。在班长竞选中他落选了，这犹如雪上加霜。接下来更让徐锦强始料不及的事情也跟着出现了。徐锦强感到绝望的是，不知从何时起，关于他冒充富家子不认穷父亲、泡美女一脚踩空的小道消息呢，在校园里以各种版本被传播得沸沸扬扬。连串打击中啊，徐锦强自暴自弃了，终日是蓬头垢面，与他以往清爽开朗的形象判若两人。那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躲避让他浑身不自在的生活环境，一到周末他就扎进网吧。有谁会想到从此徐锦强会一步步的走向深渊啊？
0: 为何贫穷对他如此沉重？为何金钱使他不管不顾？面对挫折，他怎样创造自己的人生之路？警世通言之，追求中的堕落正在播出。
1: 2006年的7月，徐锦强呢在色情网站注册成了会员，在浏览色情图片上，他近乎发泄的跟帖点评，很快他的发帖量呢在该网站上升至榜首。一天啊，网站管理员呢向他发出兼职的邀请，徐锦强呢突发奇想，学会创建色情网站的技术一定有用武之地。有了这种念头啊，一向电脑技术高超的他马上应邀兼职，不久啊便精通了网站创建与管理。2007年初，徐锦强呢面临毕业，分别在国内十几家大型人才网上发出了求职意向书，然而他并没有收到任何用人单位的面试通知书。这个时候呢已经失去自信的

0: 经过精心筹备，两人创建的色情网站很快就开张了。在徐锦强精心策划下，网站一经发布就很火，在很短的时间内，缴费的注册会员竟达到了上万人，一时间财源滚滚。唐小龙用赚的钱新增了视频的裸聊区，并专门雇了6-7名业务员，与多家发廊及按摩中心啊有了合作业务。尽管有时呢也会有罪恶感，但一想到田乐离开他时的坚决表情，他便想，只有金钱才能让人获得尊严。总有一天，财大气粗的他会让瞧不起他的同学重新认识他，更会让田乐追回魔镜。没想到啊，因为他的虚荣心误解了田乐，也让自己一步步的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在看守所里啊，徐锦强整天一言不发，心如死灰，甚至有了自杀的念头。可这一切又能怪谁呢？徐江在得知儿子出事后呢，第一时间赶到了。这个中年劳碌、盼望儿子成才的老农民，看到儿子沦为阶下囚，不禁老泪纵横。可他却一句责备的话都没说。看到父亲，徐锦强流着泪喃喃自语：“我就要毕业了，可我不能去答辩了。”听到这个话呢，徐江找到特警中队的队长严冬，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声泪俱下的恳求让他的儿子去参加答辩。徐锦强好歹读了一场大学，就让他圆了这个大学梦吧。儿子如此嫌弃父亲，父亲却依然痴心地维护着犯罪的儿子。严冬为此深感震撼。在干警的努力下，徐锦强所在学校的领导呢，决定破例为他完成学业提供一切便利条件。当徐锦强得知自己一应届毕业生中最优秀的成绩完成了论文答辩时，他双手抱头痛哭不已。随后传来的信息更令徐锦强长时间的无法说话。前去看望徐锦强的同学告诉他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田乐的现任男友来自贫瘠山区，家境比他更困难，母亲更常年卧病在床。不要让虚荣心埋葬了自己，请相信自己，也相信爱情。尽管有一些人会嘲笑那些心灵丰富而钱包羞涩的人，其实最完美的爱情，最踏实的生活，是能够在人生路上相互支持，相互成长，共同经历喜悦和悲伤，一起分享人生的酸甜苦辣。那份幸福与甜蜜，正是在两人共同成长的路上成就的，而绝非金钱堆砌的结果。如果最后连自己也开始怀疑人生的目的，而放弃当初在一起的承诺，那才是最大的悲哀。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大家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

0: 1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2: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3: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4: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6: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5: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9: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 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

0: 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近年来啊，有许多消费者在选购数码、美妆等产品的时候，会去参照同类产品的测评，顺应这样的需求，网络测评快速的兴起了。但是一些网络测评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测评方法和标准往往呢也是五花八门，难以令人信服，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的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的环境。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有记者在某短视频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比如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当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也有不少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的冲。而且还有记者调查发现啊，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的领域，各类网络测评也很多，其中夹带着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呢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很多人都说呀，以商养策、隐形拉踩，这些越界的行为呢，将第三方测评或者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的生意。相关人士表示啊，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很多，测评方法和标准呢也是五花八门，测评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策及以策养商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影响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针对上述咱们所说的乱象啊，这一次一共有两个部门出台了新的规定。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的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比如说，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的提示。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用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也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的资质许可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测测试的，测试方应该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此外呢，新规还明确规定，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的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啊，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够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的优化。那咱们消费者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呢？针对此问题，中消协建议大家，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的时候，对于评论吐槽意见比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以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新规还明确，没有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要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针对网络测评的乱象，咱们相关的专家学者建议啊，有关部门应当有针对性的发布更多权威测评的信息，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测流程。对于不检测、通过虚假数据欺骗消费者、误导公众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查处或者建立相应的测评黑名单。畅通维权渠道，从检测成本、举证成本以及消费维权的效率，方便消费者维权，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咱们看看网友针对测评乱象他们是怎样评论的。网友王琦表示，应该严肃处理弄虚作假的评价行为。这位网友他叫易峰，他说早就该治理了，这些网红和营销号为了钱没有下限。网友长青表示，整治网络测评乱象，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网友梁白开表示，应该管一管品牌端，真正测评就被举报，甚至是吃官司。所以说呀，源头抓品质，把控质量，千万不要整虚的测评。对于发虚的测评呢，咱也要必须惩治。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0: 接下来要和大家说一下就业率的问题。现在我发现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啊，有一道难题，那就是这个专业的前景好不好？不可否认啊，不同专业的整体就业数据呢，确实存在着差异。但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任何一个学校的同专业里，都同时存在找得到工作和找不到工作的人。十年、二十年之后，同学们之间事业上的差距呢，也会很大。在就业率80%的专业里，依然有20%的人找不到工作。在就业率20%的专业里呢，也一样会有人脱颖而出。对于个体而言，真正该问的问题呀，不是这个专业就业好不好，而是我在这个专业里会成为哪一种人呢？如果你硬要问啊，什么是好专业？那我的答案呢，其实挺简单的，那就是孩子喜欢或者擅长、愿意为之努力的方向的专业，对你家的孩子来说呢，就是一个好的专业。咱举一个例子啊，目前人工智能是最热门的专业之一，而生物属于公认的填坑专业。那么很多家中的那个家中的孩子啊，就为了选择这个热门的专业啊，也都拼了。即使呢不喜欢像编程的课程呢，也要选择这样的计算机啊、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很多家长认为，你像研究生物、遗传、细胞，本来孩子挺有兴趣的，但是呢他的理想是要做一个能挣钱多的人，所以呢就让孩子啊抛却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那么你想想啊，假如几年之后你的孩子对生物学科的兴趣依然浓厚，那么对于他来说呢，生物就是要比人工智能更好。到那个时候，无论生物专业有多难找工作，可能他依然会选择自己喜欢，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这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新生喜欢，便愿意主动深耕钻研，在持续努力的钻研当中，把兴趣打磨成独有的、旁人不及的特长，收获成长与认可之后啊，成就感就会进一步的加深热爱，这份愈发坚定的热爱呢，又会驱动人不断的探索，精益求精，会走得更远。所以说呀，热爱的力量啊，也是不断的被验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喜欢的三个人的人生经历啊。第一位呢叫做这个张雪，我想大家都认识他了啊。张雪呢，他从小就痴迷摩托车，是发自骨头缝里的痴迷。因为热爱呀，这张雪也是日复一日的钻研着机械原理，打磨设计细节。热爱呢化作了钻研的动力，钻研呢又让他愈发的深耕这个行业。最终啊，他把一个人的痴迷变成了一个品牌走向世界的硬核的实力。我喜欢的第二个人呢，他是哪吒的导演，叫做饺子。这饺子啊，他大学学的呢不是电影，是医学，也没有正统影视专业的加持，他只是单纯的痴迷镜头语言，闲暇的时候反复观摩影片，琢磨叙事的手法，练习拍摄剪辑。因为热爱呀，他甘愿耗费大量的时间来打磨作品。因为作品被认可，技艺不断的精进，对于电影的热忱呢也愈发的浓烈。就在这份循环往复的坚持里呀，饺子拍出了一部打动人心的佳作，也在影视圈稳稳地站住了脚跟。第三位呢，是我特别喜欢的漫画家小林。最初画画呀，只是小林纯粹的爱好，也是发自内心喜欢用画笔来记录生活，表达心绪。因为热爱呢，小林笔耕不辍，揣摩文字与漫画的搭配，一点点的把随手涂鸦打磨成独树一帜的风格。当画画变成了得心应手的特长，小林呢也收获了无数读者的喜爱，他对漫画的热爱也愈发的笃定了。从此他深耕治愈系漫画的领域，用简单温暖的画作治愈了无数人。 很多人都说以画画为生能够活下来吗？我想说的是，他们都不是靠热门专业起步的，有的人甚至呢从完全不相关的领域来出发，但是他们都是因为热爱走向了人生的高度。最近呢，我又看到了一个消息，让我特别的触动。咱们国家的吉利集团啊，面向高中毕业生开放了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未来赛道的培养计划，所以热爱两个字是重要的选拔标准。吉利人才发展集团 CEO、 全球新锐科技集团董事长、总裁陆丹具体介绍了招募与培养方案。他认为吉利跨越时代跃迁人才培养计划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招生，而是一次面向高中毕业生的人才发现。他呢，重点寻找在特定领域拥有极致热爱与卓越潜质、眼里有光的特才，通过科学的评估体系遴选那些梦想远大、判断力好、意志力强、具有批判精神和创造潜质的人才。入学学生呢，可以直接的进入吉利旗下的新能源、人工智能、低空飞行、低轨卫星四大核心业务的相关岗位。所以呀，这个信号也非常的清楚了，在如今的时代，热爱呢正在成为最稀缺也最珍贵的能力，因为有热爱的人会把学习当成享受而不是负担，会把困难当成挑战而不是终点。当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当 AI 可以替代越来越多标准化的技能，一个人能不能走远，也取决于他有没有发自内心想做的事情。很多孩子经过初中、高中阶段，已经有了初步的自我认同，也开始有了自己的追求，也有自我实现的需求。那如果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孩子啊，如果能提出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热爱和选择，咱们作为家长呢，应该感到高兴而不是焦虑。这是很多人都有过的体会，很多人按照家长期待的或者顺应潮流选了一个专业，每天呢面对他的时候根本提不起劲儿，只想着怎么应付完事儿，最后拿不到理想的成绩不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特别的内耗。因为你想啊，你既要做事又要处理内心不想做又不得不做的冲突，让自己心里双倍的累。所以呢，教育需要理想和情怀，这样才能享受学习和成长的快乐，才能有更高更远的发展。那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也没有喜欢的专业，这怎么办呢？确实哈，有很多的学生呢，搞不清楚自己真正喜欢什么，面对密密麻麻的专业目录，一脸的茫然。他们的一切认知都来自父母和环境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未来想做什么。面对这种情况，最不该的就是直接替孩子敲定未来。这个时候啊，不妨陪孩子一起探索，带他们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不同职业的工作日常，感受各个领域的思维模式和生活状态。首先，咱作为家长啊，可以先从信息科普入手，打破认知壁垒。你可以带着孩子利用当下丰富的网络资源、职业科普内容，和孩子一起梳理各大专业，不仅要看专业的名称，还要了解课程的设置、学习的难点、读研以及就业的方向，也可以搜集不同职业的纪实内容，来看一看职场人真实的工作日常、作息状态和发展路径。其次呢，你要创造机会，近距离的体验与接触。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走访身边从事不同行业的亲友啊、学长学姐呀、让您的孩子呢面对面的交流，听一听他们的从业感受、行业利弊，也可以花一点时间参加职业的体验。再者，要引导孩子向内复盘，挖掘自身的特质。 不必一上来就锁定未来的职业，可以从日常的小事来切入，看看您的孩子啊，他平时闲暇的时候最爱做什么，做哪些事情的时候会忘记时间，发自内心觉得充实，是乐于动笔表达，还是痴迷拆解钻研，是喜欢与人沟通协作，还是更喜欢独立思考创作。你可以从孩子性格、习惯、日常偏好里抽丝剥茧，就能够慢慢勾勒出适合孩子的方向。所以说呀，家长们，咱要多给孩子一点时间和空间，引导他们向内探索，向外体验，总是能找到那份能让自己全身心投入的喜欢，那个未来会让他废寝忘食，一提起就眼睛发光的事业，可能呢，就在不远处真心的等着他。所以说，咱要说呀，没有永远的热门专业，时代发展瞬息万变，曾经的热门行业、铁饭碗的专业，随时可能随着行业的变革褪去光环。放眼长远，没有永远火热的专业，也没有一路坦途的人生。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也献给正在为填志愿发愁的家长们。
1: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0: 都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1: 5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1: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8: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 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

0: 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1: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0: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2: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0: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5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5: 5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4: 5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5: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4: 6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6: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超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6: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6: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3: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

0: 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0: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1: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5: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4: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

0: 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个百分点。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7.78万亿元，年均增速6.81%。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预计16号到18号。广东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谨防灾害叠加。龙舟竞渡、户外作业、海岛和滨海旅游需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对媒体表示，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并称美伊新协议将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永远只能用于非军事目的。伊朗媒体说，此次表态意味着特朗普在伊朗铀浓缩归零要求上让步。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地时间15号发表声明，对美国和伊朗

0: 达成协议表示欢迎。声明说，国际海事组织正同各方密切协作，以安全高效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刚果金政府当地时间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82例，过去24小时新增72例，创下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高增幅。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4号下午，从墨西哥驻地出发的美加墨世界杯伊朗足球队全员亮相洛杉矶体育场，他们将于当地时间15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上午，再次迎战世界杯 G 组的第一个对手新西兰队。当天，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出席了坐满记者的赛前发布会。加莱诺埃表示，一些与足球本身无关的困扰确实影响了队伍的备战，给他们的调整时间不多，但他相信他的队员不会在意这些，他们将聚焦比赛，代表伊朗在世界杯上踢出高质量的足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和西部、广西东部和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如果有老年朋友在听节目啊，我想问问您，您的附近开了老年食堂吗？今天看到一个关于乡村老年食堂的讨论，现在啊，不仅城市，很多乡村也建起了老年食堂，为农村的独居老人解决了做饭难、吃饭愁的难题。应该说，这些乡村老年食堂刚开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老人们觉得幸福感显著提升了，甚至邻村的老年朋友都很羡慕。但是有朋友发现，这其中的一些呀，没开多久就持续不下去了。那背后的原因，我们也看到各种分析。比方说，有的老年食堂运营成本高，但是资金来源很单一，8块钱吃饱，10块钱吃好，实际运行起来这压力可不小。仅仅依靠村集体投入还有社会捐助呢，就难以维系食材、人工、水电等等开支。更重要的事情还有安全，这里面有食品安全，有生命保障，是底线。有的时候呢，专业服务人员匮乏，难以保证菜品的营养搭配和卫生安全，村里也缺少长期兜底的动力。甚至有一些乡村老年食堂并没有经过长期的准备，拿到补助经费的时候开开心心开张，但是经费耗尽，难题还是没解决，那干脆就一关了之。我想这些考虑都是中肯的，困难也是客观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老年食堂陆续开张，还是因为需求是巨大的，也是乡村养老的刚需。有条网友留言，我觉得说得对，乡村老年食堂管饱更要管好，更多的功夫确实得下在管理上。办法呢，也许还是有的，养老事业值得被支持，更多的社会资本会不会更愿意参与？如果有更多元的投入格局，比如食堂加产业这样的模式，是不是也有可能呢？农村天然有闲置土地，可以种植蔬菜呀，养殖家禽呀，降低采购成本，又保障食材的新鲜。另外，在乡村邻里互助也是个传统，低龄的健康老人和志愿者参与服务，恐怕都可以减轻我们的人力负担。其实我是在大家的讨论当中发现了这些方法和可能，那么多人关心，那么多人期待，乡村老年食堂还是值得好好开下去，让老人们吃饱吃好，值得我们多动动脑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想过，坐公交也能像打网约车一样随叫随到？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把您呢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海口微公交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乘客在手机上下单，到指定站台上车，点对点送达，票价只要几块钱。它用订单驱动来代替固定班次，空驶的里程减少了大约30%，人力成本呢也降到传统公交的80%，以灵活供给代替固定的投入，打通了城市出行的最后一公里。2023年10月，当时交通运输部等9部委发文，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发展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那近年来，像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地已经相继探索了网约公交。6月3号开始，海口的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这也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的向市中心来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不能适配这种灵活调度的模式？技术团队又怎么在高密度人流当中平衡拼单效率和出行体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叶帆、孔颖一起去感受一下随叫随到的公交车。
1: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 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三区八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七区八线。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2: 高峰区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1: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鼓励专车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
0: 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到如今随叫随到的微公交跑起来，海口的探索也让我们看到，用算法和数据重构。

0: 人和车的关系，公共交通也能走出一条可持续的新路。当城市边缘从有路无车变成召之即来，当公共服务真正回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这份城市的温度就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里悄然流淌。那未来随着跨区域调度等等技术的不断突破，这种灵活高效的出行模式应该还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孩子高考完，您会不会也是悬着一颗心，既盼着早点出分，又怕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那高考结束，各地进入了阅卷阶段，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经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公安部门特别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等诈骗手法近期是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怎么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下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为您来一一揭秘。
2: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3: 他告诉我有渠道条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2: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4: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2: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5: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2: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 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5: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0: 是啊，考试拼的是真本事，防骗靠的是不侥幸。查分、报志愿等录取，每一步都是有正规渠道的，千万别让内部指标、特招通道这些花言巧语钻了空子。骗子的话术可以说是年年翻新，但是只要记住一点，任何让您先掏钱的捷径都是弯路。稳住心态，擦亮双眼，陪孩子稳稳当当走好这最后一程，比什么都重要。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用 AI 伪造病历诊断证明，动动手指就可以生成一张足以乱真的索赔证据，这样的技术型碰瓷您听说过吗？最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且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来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那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能力和举证精力，维权也很困难。这些 AI 索赔到底有多逼真，让商家防不胜防？面对真假难辨的恶意骗赔，平台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帮商家来守住防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深度调查。
6: 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在日常经营中，这种恶意骗赔行为频次高发，分布零散，且金额往往卡在行政处罚的边界，商家维权十分困难。前不久他刚经历过一次 AI 索赔，
7: 又有一个顾客在我们那个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餐品肯定是有信心的。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6: 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8: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就不会搞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6: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 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五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至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

0: 是。
1: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像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0: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2: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已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意见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0: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3: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0: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4: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这个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他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0: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尹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5: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也要加强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教育，要自觉抵制这样一些造假的行为。
6: 一张 AI 生成的假图就能让商家赔钱又降分，这样的碰瓷成本太低，危害却不小。现在平台用 AI 识别 AI， 法律给恶意索赔画出红线，商家也有了预警和申诉的渠道，多方协力的治理网络正在织密。技术本应该服务诚信，而不应该成为敲诈的工具。用技术封堵漏洞，用法律严惩乱象，才能让我们每一位守法经营的商家不再提心吊胆，也让我们每一位消费不被辜负。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慨？马路上的外卖快递骑手风里来雨里去，速度也很快，安全风险真不小。骑手们整天穿行于大街小巷，他们的人身安全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值得大家关心。最近上海外卖骑手小钟的经历引发了关注，他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在理赔商业意外险的时候，保险公司却以他已经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职伤的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虽然经过一审二审判决，小钟终于是拿到了6万块钱的商业保险赔偿，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和商业保险的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逐渐凸显出来。两者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保险公司为什么拒赔？这类案件的裁判理念到底是什么？法官对保险公司、平台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

0: 有什么样的建议。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法官怎么说。
1: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腕、胸部等多处受伤，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小钟还通过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0000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2: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
1: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2: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线上投保，平台会分配第三方劳务公司作为保单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以骑手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虽然保险公司将这种免责事由纳入了特别约定条款，但实质上约定的内容并没有与投保人进行过磋商，因此法院仍会认定该条款属于格式的免责条款。那么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格式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没有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1: 上海金融法院二审认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并未对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与商业意外险的保障范围、赔付顺序作出强制性禁止规定，也未禁止劳动者获得双重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主张其仅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范围以外的保险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小钟60000元保险赔偿。法官给保险公司和外卖平台提出了建议，
2: 建议保险公司针对新职伤保障和商业险的关系设置差额赔付、双重赔付等等不同的保障模式，供劳动者进行选择。对于像新职伤差额赔付的内容，不适宜隐藏于特别约定条款，而应当归入免责条款专章进行约定。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在平台经济模式下，骑手投保全程依托的是平台线上操作，这里面隐藏了不少风险，因此建议平台立足骑手的切身利益，充分发挥自身管理优势，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1: 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2025年7月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2026年，也就是今年，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2027年，在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法官建议劳动者要充分了解国家的保障政策。
2: 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就是外卖骑手而言，要先清楚新职伤是属于国家统筹型的职业伤害保障，类似于工伤保险。商业意外险呢，是你自费购买的人身保险，这两类保障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骑手享有双重赔偿的法定权利。如果保险公司主张只赔新职伤差额部分，那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其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对方如果举证不能，骑手仍能够同时获得新职伤和商业险的赔偿。
0: 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为外卖骑手等等新就业形态人员的权益保障明晰了方向。新型职业伤害保障和商业意外险并非二选一的零和博弈，而是互为补充的安全网。特别需要提醒的是，保险公司不能以格式条款剥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呢也应该主动优化投保流程，明晰保障条款，从源头上来减少纠纷。随着2026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铺开，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安全也因此有了更全面的守护，每一次奔波也就更有底气。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继续我们的直播。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6: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7: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5: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7: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5: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美联储新主席沃什的首秀将有哪些看点？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维持利率按兵不动，还是不得不加息？美国经济的哪些问题把美联储推到了十字路口？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9: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很多大块头的大理石建筑中，位于宪法大道和20街路口的美联储总部大楼 X 大楼看上去没有那么醒目，但是入口上方的白头鹰雕塑提醒了人们，这不是一个普通机构。这座线条简洁的建筑只有不到90年的历史，而美联储本身的历史也只有110多年。为什么还不到美国建国历史的一半呢？因为美国人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反复纠结论证是否需要中央银行。整个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其脆弱，完全依赖市场自律。一连串的危机之后，美国人终于达成共识，没有中央银行来稳定金融，代价实在太大。一战前，美联储正式诞生；二战前，美联储总部大楼落成；二战后，经过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美联储的地位跃升。现在全世界关注美联储每年8次的例行议息会议，原因很简单，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的资本流动、汇率，包括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不是每一次议息会议受到的关注都是一样的，其中3月、6月、9月、12月的会议因同步发布经济预测摘要与利率路径点阵图，一般来说受到的关注会更多一些。而今年6月的议息会议备受关注，还因为美联储刚刚换帅，这将是凯文沃什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子荣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10: 现在的美联储呢，其实是面临一个比较 困难的一个困境，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整体的经济是有下行压力的，另一方面呢，因为美伊战事导致美国的通胀呢又开始反弹，它又有通胀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货币政策处于一个降息和加息的一个两难的困境，所以市场呢也特别的关心美联储到底会更倾向于首要解决哪一个矛盾。
9: 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一般通过给经济踩油门，也就是降息，或者踩刹车，也就是加息，或者滑行，也就是维持利率不变，这三种方式以求实现自己的目标。本届美国政府期望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但目前为何外界普遍预测此次议息会议很大程度上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甚至还有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呢？杨子荣分析认为，
10: 因为美国政府其实白宫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呢是有所偏差的，那么对于白宫来讲呢，它是因为有政治选举的压力等等，它是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对经济有一个刺激作用，那么如果降息呢，它是首先会先刺激经济，然后才可能会导致通胀，但是呢它这会对它的短期的目标有助于实现，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讲呢，它需要在更长的周期内维持它的价格稳定和宏观经济的一个平稳运行，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因为一个短期的一个经济目标来牺牲它的长期的目标。当下呢，就比如说现在如果美联储降息了，那么它短期确实会刺激美国的经济，但是它可能会导致呢通胀预期这样一个脱锚，然后长期来讲呢，它的通胀的基础会更加的稳固，包括它的长端的利率反而可能会有一些飙升啊等等，就是说长期的目标跟短期目标容易有冲突。
9: 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出预期，同时通胀水平在反弹，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就业数据方面不支持降息，通胀数据方面支持加息，所以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可能采取观望态度维持利率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议息会议没有悬念，尤其是会后的发布会上，沃什的发言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措辞甚至微表情都将有人细细分析。杨子荣表示，
10: 大家会看他的政策声明里面关于经济基本面未来走势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比如说会否会删除宽松的这个表态，如果删除了，那就意味着他的整个的立场会偏向一个鹰派，未来可能会加息，而且大家也会关注什么呢？美联储主席在答记者问当中的一些回答，甚至语气，甚至神态，就很多的那个机构会对他的微表情哪怕进行扫描。就比如说他关于未来的，就是认为通胀压力到底大不大，就是会不会失控？那么任何一个美联储主席，他都会告诉你不会失控的，对吧？因为他要平复市场。而且未来也没有发生，但是呢他的内心到底担不担心这个事情是不确定的，这时候大家就需要去揣测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9: 外界可能仔细分析沃什的每个表情，不仅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美联储，更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美国经济。杨子荣分析认为，
10: 首先我们可以看整体上来讲，美国一季度的 GDP 的环比增年率是降到了 1.6%， 不算太低，但是呢比我们认为的美国的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 1.8% 是要低一点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在一季度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收缩的一个阶段，当然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战事之后通胀反弹，导致它的很多的消费的需求在减少，所以拖累了它的经济增速。这个整体的呢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的收缩，还是会转化为一个经济的持续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美伊战事的走势和国际油价的一个次生的对它的一个影响，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呢整个的美国它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形态，一个呢是投资方面是过度的依赖 AI， 第二呢 AI 的这个繁荣带动它的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上涨，但是它这个上涨更多的获益人群是富裕阶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的消费呢是一个 K 线的一个复苏，就是说富裕阶层，比如说它去年上半年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就是 10% 的富裕阶层消费占美国总消费的比重大概有将近 50%， 然后相对低收入阶层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工资的增速是比较缓慢的，同时通胀的压力又很大，然后呢它的利率呢又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就是美国很多的底层老百姓是靠信用卡消费的，它的利率又很高，所以导致

0: 他的底层的老百姓的整个的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其实美国现在是表现的是一个它的宏观的经济数据呢看着还不错，但是它的微观的老百姓的很多的体感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首场议息会议，究竟会选择踩刹车，还是踩油门，还是继续滑行？答案就下在本周揭晓。而无论结果如何，美联储这艘巨轮的转向都将牵动世界经济的神经，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刚过完周末，大家周末安排了什么活动吗？您有没有发现，现在想拥有一个不同的周末越来越容易了？足球超级联赛、面包节、演唱会、烟火市集，随意就可以在网络平台上搜集到大家这个周末的玩法。玩得开开心心的您，有没有听说过超级周末的说法呢？大家说这么想啊，确实很超级。很多座城市因为足球超级联赛全程沸腾，像我刚才讲到的面包节、美食节的这种热门单品早早就售罄了，大型演唱会更是一票难求。不少网友感慨说，以前呢是费心搜罗周末的游玩去处，如今好去处是数不胜数，反倒要来细细取舍，周末怎么过成了一件幸福的烦恼。普遍认为超级周末是城市利用周末整合文体商旅资源，通过极具多元活动来刺激消费，提升活力，推动促消费从目的地驱动向玩法驱动转变。高能级赛事演出、招牌风景名胜、大型沉浸式体验项目串联吃住行游购娱赛展全链条，让大众休闲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那简单来说，就是周末比原来是变着法的更好玩了。我也看到分析评论说，除了攒够了钱去远方的消费模式，我们也开始喜欢上把钱和时间花在近处，从一年几个黄金周的集中释放变成每一个周末的持续投入。大家也会发现呢，超级周末这种现象的形成并没有哪一个部门去发起和推动，更像是典型的先有实践后有命名。不过当大家把各地零散的热闹拼在一起，确实也会发现一张更大的图景正在浮现。那您感受过什么样的超级周末？最感兴趣什么？在遍地开花的超级周末当中，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共通的逻辑，让我们玩得更开心，让超级周末办得更火热，持续为我们提供丰富的选择呢？那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聊一聊。赵晨老师，其实最近的周末大家会感觉说过周末的感觉不一样了，更值得期待了。我听到有朋友跟我讲说去了美食节，还有朋友是看赛事去看演出啊等等，感觉不是同一个组织者，但是大家好像在干同样的类似的事情。您说这个超级周末是怎么来的？怎么就成了这么一种现象级的？这个背后是什么在推动呢？
3: 其实我自己个人也有这个体验啊，就是感觉怎么就突然间多出来了这么多活动推动的超级周末呢？我觉得事实上啊，这个不是偶然形成的。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事情应该也持续好几年了，只不过现在呢，它的密度更高了，是无处不在，无时无刻的都能够好像在这种超级周末的活动里头。首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超级周末本身来讲，在整个大的行业背景下呢，其实还是国家定调的，中央政策其实是给了非常多的鼓励，比如说。最近几年吧，我们的文旅部啊、发改委啊、商务部、基本上每年都密集的去发促消费啊，推动这个文商旅融合的类似的文件。其实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五月份，文旅部就联合北京打造了一个首届的国家级文创集市嘛。咱在北京都能够很深刻的体会到啊，热闹有非常非常好的这种消费的趋势啊在形成，可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我估计接下来啊也都会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学习。第二呢，其实光有政策定调我觉得还是不够的，地方政府呢还得能够接得住，它得搭台嘛。活动类的东西呢，对于这种大的基建要求不高，我们看到往往都是赛事啊、演出啊，然后跟商圈去统一，类似于像周末的一次快闪。基本上呢，这里边还融合了很多像我们常说的票根经济啊、票根权益啊，它串起来的很多业态。这种事情其实看起来比过去我们去推一个纯文旅的项目来讲，它的投入要低，但是效果又好。像这个苏超啊、东北超，对吧？都是这一张球票就把整个地方的文旅啊、酒店啊、餐饮。

0: 但是他们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大的超级周末的流量和曝光度，把自己的品牌广告和商品也投放到这些区域来，比如说像机器人呐，人工智能的一些产品啊，不是以销售为导向的，而是以体验为导向的，也有很多。我觉得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消费者们现在越来越智慧了。大家虽然看到有很多超级周末供我们选择，但你选择了它就不能选择另外一个了。所以这个时间，对吧？它是没法被复用的哈。但是呢，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周末的这个闲暇时光其实是我们更容易获得的。所以大家现在对于周末的时间利用比以前可是效率高多了。利用周末去找到一个可以放松情绪啊，增强自己能力啊，满足自己爱好啊，选择适合自己的，正好供。几侧又有足够多的内容供他们选择，所以我觉得是这五方吧，我觉得共同长期形成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这样一个现象。
1: 确实啊，而且感觉到想法都对到一起了。但是现在的确像刚才赵晨老师讲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多元了，各种各样的需求都出来了。大家在超级周末既可以买东西，又有各种体验特别好玩的活动嘛，激发的这种消费其实是多元的。但是这个事情现在这么的成为各种爆款，它能长期来做吗？比如消费者会觉得没意思吗？它能长期让消费者买账吗？你的感觉呢？
0: 从全球范围来看，如果是路径找对了，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长期可以成立的。但是可能还有一些不同。我们其实说到今天这个趋势啊，首先这个趋势它不是一个短期的风口。2026年呢，咱们的体验经济的规模其实已经突破了22万亿了啊，这是一个预测啊。比起往年呢，基本上增速都在20%以上，比全球的甚至是成熟的发达的这些区域呢，我们还要高将近7个百分点吧。所以实际上呢，我们在整个体验消费的这个增长的趋势上来讲，它是一个确定性的长期增长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呢，现在代际消费的逻辑，我们说的这个代际就是95后啊、00后啊。他们的这个消费逻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月底消费占比更高了啊，尤其是在为情绪的付费意愿和付费能力也更强了。看调研机构统计，有70%的年轻人，他们是愿意为沉浸式的场景去多支付最多20%的溢价，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其实我们说说内在的这个推动力哈，就是心理需求。事实上，超级周末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集体凑热闹的行为，对。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吧，它是一个角色的反转。那周末呢，大家可能在共同的爱好上能够出现非常非常多人同频的这种情况啊，包括像体育赛事、演唱会。但是说到这几点好的事儿，我觉得还有几点风险是要提示。供给的内容特别多，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么多的选择。现在有很多我觉得刚刚入场的这个服务项和产品项呢，很多还是在拼流量，就是广告做得挺好的，但是大家去线下体验以后的话呢，有一些可能真的不尽人意哈。对于真正做好服务这个来说，每项活动还是差别挺大的，尤其是扎堆办活动啊，它还是有风险的。你会发现人特别多的时候，服务跟不上就会出现排队，一排队啊，很多小的问题就来了，大家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心情会比较焦躁，服务体验一定是特别差的，甚至可能这本身辛辛苦苦做的一次营销活动被大家吐槽啊，被大家投诉哈，这变成了负面的宣传了。这种情况也是挺多的，所以我觉得在当下啊，什么样的多元消费能让消费者买账，真的得把体验做好，而不是说光把别人拉过来，其实是需要长期且高频的、高密度的、抗压式的这种去承接流量，才有可能去把这样的一个服务能力练出来。
1: 是的，是的。所以您讲到这个服务变好啊，我们虽然说超级周末已经非常超级了，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升级的地方，就像您刚才讲到这个排队的事儿，可能确实是大家的一个痛点所在。所以假如我们希望超级再升级一点的话，赵晨老师有什么建议？
0: 我觉得啊，这个升级的逻辑和方法其实一点都不难，就是从这个活动堆叠呢，向细分的这个产品、特色产品去设计。这个事实上是有成熟的方向和经验的哈。最早我们在做夜间经济的时候呢，大家这个小吃都长得特别像，都是那几个吃的。那个时期它就是那个样子的，因为大家统一招商，然后呢大家统一的享受这套玩法。那么现在呢，消费者们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脚去投票了，出现到千城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恰恰我觉得咱们国家的每个城市都有足够深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这种文化特色哈，去供我们去设计。所以呢，我觉得每个城市有一个自己独家的这种 IP 体验，得跳出同质化，比如文化活动、旅游活动啊，这些特定的民俗的节日，我觉得这些事实上是第一个设计的方向。第二就是，现在其实随着我们整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越来越好，这个城市交通、城际交通越来越好了，我们出现了很多跨城联动的这种设计，我觉得也非常好。还是说回苏超啊，苏超这几个城市离得很近嘛，买张火车票，一个小时之内就互相都到了哈，很方便。这种跨城联动其实也是现在这个超级周末推出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看到很多这种特种。

0: 冰式的旅游，对吧？打卡式的旅游，所以其实从单程周末可以做到跨城，我觉得这也是第二个可以升级的方向。第三个就是得把客户留住，提高复购和这个多次往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过去吧，我们只在意那真正的客流，事实上呢，其实在顾客第二次来啊，复购也好，或者说带着其他的朋友再次回到这个城市体验的这个细节上，包括我们数据统计上讲，其实是缺少的。所以呢，其实我们还要让大家去升级到满意度的评价啊，以及这个复购，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想把这个事情做到长期一个很关键的三个升级的方向吧。
1: 如果真的能升级了，我相信大家的这个热忱还是会持续的啊！超级周末应该说我们看到了好多，可以算是成功案例吧。而且讲体验经济，大家越来越会玩了，消费者也越来越有更高的期待，大家希望不止周末。您觉得如果我们从超级周末发散开来，身边还有可能有什么新的突破口？它有什么新的增长可以是大家关心的吗？
0: 我觉得一个就是要做交叉融合，比如说啊，大家现在喜欢情绪价值，可以设计围绕着某一个你想要的情绪的场景，可以出现跨界的，也可以出现同一个领域的产品的采集和融合，全业态的融合交叉，它是可以不断带来这种创新的经验的。就一加一，我们得有化学反应，而不是只等于二，这个是要从单点爆款上突破到这种融合创新的。第二啊，我们都知道很多活动的门槛还是偏高，比如说演唱会，那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找搞类似的活动，但是门槛再低一些，本地化特色的一些这种演出，我觉得这些实际上是可以给本地的这个消费者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激活的，让更多的人或者说更多年龄层的人能够融进来。我觉得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事实上我们最成熟的模式就是政府搭台啊，市场唱戏啊，用户能够参与，而且不断的去反馈。提出需求。现在互联网特别特别的发达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很多消费者会主动去提啊，我们非常非常希望谁来，我们非常非常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活动，反应比较快的政府，地方政府就会快速就把这个愿望给落实了啊。这对于所有消费者来说是一件特别特别惊喜的事情。如果说还有哪些增长极？我刚才其实间接说到了一点，就是不见得只做超级周末啊，其实工作日的下班现在也不错。比如说像一些夜间的小剧场啊，还有一些手工课呀，小范围的这种夜游啊，这些事实上在工作日也是有体验的，也有这个统计数据在统计，其实工作日沉浸式的这种餐饮的搜索量也已经涨了200%多了，大家已经开始去关注工作日的这种下班体验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有可能在体验经济上能增长的点，还有就是更垂的圈子，就是消费者非常非常的固定，而且频次很高。你像这个玩谷子的、宠物社交的，在周末也有一些体验式的研学，就在近郊的啊，或者说在室内的这种经济，其实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它甚至可能比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超级周末以大活动驱动来讲，它的频次会更高啊，也更容易去实现。
1: 所以，如果还没体验过超级周末的朋友，也会发现啊，只要您稍加留意，周围的周末新活动选择很多很多。而有过各种体验的朋友呢，也别担心会枯竭，现在看来真的不会，玩法还非常多样。超级周末，我们只管做好准备，准备好心情，准备好时间，当然也要准备好钱包，买到我们真实的好体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本届官方用球的名字叫特里翁达，中文意为三重浪。它采用侧置芯片布局，在优化飞行平衡和稳定性的同时，还能凭借其中的传感设备帮助裁判精准判罚。每次世界杯都会换新球，这次新在哪里？足球使用的材料、技术在生活当中会有哪些运用？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到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
1: 我依然醉生梦死。
0: 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男生的颜值这个话题啊。很多朋友认为男生颜值的价值高于女生，这个背后呢有不少的现实依据。男生只要长得帅，往往能够得到更多女生的真心喜欢，而女生颜值高可能会遭遇同性排挤和异性的骚扰。男生的颜值花期也是比较长的，可以享受更久的福利，但是它的重要性常常是被低估的呀。职场中男性颜值的竞争力远超女性，男性无论什么岗位，颜值高都更容易找工作。比如销售人员，帅哥对男客户赏心悦目，对女客户吸引力也很大，谈业务更容易成功。而女性只要部分岗位如前台对颜值有要求，大部分岗位对女性颜值的要求都是不高的，甚至企业怕招美女带来一些骚扰和内部的争风吃醋等麻烦，导致很多好看的女生很难找工作，只能转向直播等行业啊。在相亲市场上，男生的颜值如果说能够达到6分，经济条件不弱的话，被直接拒绝的概率是很低的。而颜值4分的男生，即使条件中上，也容易被一面拒绝。这是因为女性更加的感性，颜值吸引力高于金钱，帅哥通常情商也不低，而丑男因为与异性的接触比较少，所以更容易被拒绝啊。在娱乐领域呢，女性粉丝的占比高达76%，帅哥更容易获得关注。社交媒体上，男性网红平均收入高于女性。从

从进化角度来看，帅哥的基因更加的稀缺。原始社会女性靠美貌来传承基因，男性呢则侧重身体素质和财富，导致呢帅哥脸未被足够的重视。后天女性更注重颜值管理，但是男性审美比较单一，女性审美是多元化的，这些呢都影响着男女颜值的价值差异。君不见男性的颜值高啊，不仅在恋爱和相亲中比较占优势，职场和社会上的待遇也是更受青睐。很多时候男生的帅能够补足其他方面的缺点，而女性的美却可能会带来额外的麻烦。这种颜值价值的差异是社会环境、性别认识和进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呢，也有人认为成年男性的帅只是锦上添花，成熟女性不会以帅作为择偶的唯一标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下不少场景里面，男生的颜值确实比女生的颜值更能带来实际的好处。无论是工作机会还是社交优势，总的来说呀，这男生的颜值的价值被低估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在多个领域的优势表现的相当明显，而女生的颜值呢则面临更多的限制和困扰。这种现象也反映了社会对于男女颜值的不同期待和评价体系，值得大家进一步思考啊。再来说一说，不要被精致人设给骗了。朋友圈的光鲜全是打肿脸充胖子。刷朋友圈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经常会陷入自我怀疑，总觉得身边的人个个过得光鲜亮丽，有人天天晒高端下午茶、轻奢包包，有人每周打卡网红景点、星级酒店，还有人动不动就晒奢侈品的订单、海外购物的截图，仿佛人人都实现了财富自由，只有自己还在为柴米油盐奔波着。可是我想说呀，千万不要被这些朋友圈里面的精致人设给骗了。镜头前的风光无限，大概率都是刻意摆出来的假象，镜头背后的窘迫和拮据才是他们真实的生活。来看一个网友分析的案例啊，他说有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朋友圈堪称精致生活模板，每天早上晒现磨的咖啡和定制的早餐，通勤必拍豪车副驾，周末不是在美术馆就是在高端商场，隔三差五就晒一下新入手的大牌护肤品和首饰，配文总是岁月静好，让人觉得他家境很优渥，衣食无忧。前段时间偶然碰面，才知道他的生活完全是另一副模样了。所谓的豪车副驾是蹭朋友的车顺路拍的照，高端下午茶是和别人 AA 拼制的单，只为拍几张好看的照片发圈，那些大牌首饰和包包要么是租的，要么是平替高仿，连他身上穿的轻奢衣服都是趁打折蹲了半个月才入手的。他也很坦言说自己每个月只有几千块钱的工资，除去房租和日常的开销根本剩不下钱，之所以费尽心思打造精致人设，就是怕身边的人看不起，觉得自己过得太差。为了维持这份虚假的体面，他甚至办了三张信用卡来回倒，每个月都在为还款发愁，日子过得紧巴巴，连一顿超过100块钱的饭都要犹豫半天。其实像他这样的人呢，在朋友圈里是一抓一大把，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外表的包装上，把最好的一面都留在社交平台，却把生活的一地鸡毛藏在了无人知晓的角落啊。这真正的精致从来不是靠朋友圈的照片堆出来的，更不是打肿脸充胖子的虚假体面。很多朋友被社交媒体的氛围裹挟，误以为精致就是穿名牌、住高档的这个酒店、晒奢侈品，却忘了生活的本质是踏实和安稳。那就为了那点虚无的面子，透支自己的消费能力，背负不必要的债务，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到头来只会让自己陷入财务困境，活得越来越累啊。
真的是见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人，表面上活得光鲜亮丽，背地里呢却连房租都要拖欠，水电费都要精打细算，甚至连生病都不敢去医院，怕掏不出医药费。他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为了迎合大众对有钱人的想象，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演员，演着不属于自己的生活，承受着远超自己能力的压力。这种虚假的精致就像是泡沫一样，一戳就破，根本经不起现实的考验。其实真的没有必要这样，每个人的生活节奏都不一样，没必要用别人的标准来绑架自己。有钱没钱，日子都是自己过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与其费尽心思包装朋友圈的人设，不如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手里有存款，遇事不慌张，家人健康幸福，三餐四季安稳，这才是最真实的幸福。不要再被朋友圈的精致假象迷惑了，那些天天晒风光的人未必真的过得好，那些沉默不语不刻意炫耀的人未必过得差。生活从来都不是秀场，不需要处处展示给别人看。放下虚荣心，远离虚假的人设包装，量入为出，理性消费，把钱花在真正有用的地方，把日子过给自己看，这才是最清醒的活法。

再来说一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朋友没少，却越来越不讲社交了呢？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会觉得社交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儿，下班聚餐，周末见人，谁喊一声就出门，那时候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也很少觉得见人是一种负担。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慢慢变了，手机响了会先放一会儿，有人约饭，第一反应是不高兴，而是心想今天还要说很多话吗？明明没有讨厌谁，却总觉得能不去就不去。这不是个别人身上的变化，而是很多成年人都会遇到的状态。不是突然不合群了，而是开始更明显的感觉到社交并不是一件完全轻松的事儿，它其实很消耗。白天已经消耗太多，很多人的社交电量早就不够用了。人会越来越不想社交，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白天已经消耗掉了大多的精力。工作呢，需要沟通，要配合，要处理情绪，要维持状态。很多时候表面上只是说几句话，实际上消耗的是注意力、耐心和情绪控制。白天要面对客户，面对同事，面对任务，已经切换了很多次角色。等一天结束，大脑最想做的事情往往不是继续连接，而是先恢复安静。所以呢，很多朋友下班以后不太喜欢聊天，也不想去约会，不想再解释自己一天过得到底怎么样，不是因为别人不够重要，而是因为自己真的没剩下多少能量了。以前总觉得社交只是见面、说话、吃饭，后来才明白，它背后还有很多隐形成本，要接话，要回应，要照顾气氛，要让自己看起来正常、自然在线，这些都是要消耗能量的。当一个人的生活本身已经很满的时候，他对额外社交的耐受度确实是会下降啊。那越长大又会发现，很多社交其实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必要啊。另一个很常见的变化就是，人会慢慢的开始筛选关系。小时候和学生时代时间多，生活也简单，人与人之间维系联系的成本也很低。可长大以后，大家开始有工作、有家庭、有现实压力，时间变得越来越脆。这个时候，一个人会本能地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段社交对我来说到底值不值得呢？不是功利，而是人会越来越在意自己的时间和情绪要放在哪里。有些聚会去完以后心情更轻松了，有些聊天聊完以后会觉得被理解了，但也有一些社交结束以后只剩下一种很清楚的感觉，一个字儿：累。不是每一场热闹都能够让人放松，不是每一段关系都能够让人觉得舒服，所以很多人后来不是没有社交需求了，而是开始更在意社交质量。比起认识更多的人，他们更想把有限的时间留给相处起来不费力气的人，这不是退缩，反而是一种更清醒的选择。很多朋友不是不想说话了，只是不想再反复解释自己。成年人的社交疲惫还有一个被常被忽略的原因，解释自己太累了。有些关系里你说一句还要想对方会不会误解，表达一点真实情绪又担心显得矫情，想认真聊聊近况又怕对方只是随口问问，久而久之，很多人就会变得越来越省话啊。当然不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是因为那些真正需要被说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每次都能够被接住，与其说完以后更疲惫，不如干脆少说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表面看起来越来越安静，不是没有想法，而是越来越清楚，不是所有关系都适合承载真实的自己。当一个人在关系里经常感到需要维系、需要表演、需要压着自己的感受去配合，社交就会慢慢从连接变成消耗，而一旦社交被体验成消耗，人自然就会想要躲开一点。
真正让人累的，很多时候不是见人，而是无效社交。很多人以为自己是不是变内向了，或者是不是开始讨厌社交了？其实未必啊。真正让人疲惫的，通常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本身，而是那些没有松弛感、没有理解感、没有边界感的互动。比如说，见面总是在重复差不多的话题，聊天呢总要维持表面的热络，关系没有多亲近，却又要不断的去回应，明明不舒服，还得勉强自己显得合群，这种状态最容易把人拖累。所以呢，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开始喜欢简单一点、直接一点、轻松一点的关系，不需要每次都有很多人，不需要每一次都很热闹，也不需要每段关系都维持高频联系。有时候一次舒服的散步，一场不需要硬撑气氛的聊天，反而比很多形式上很热闹的社交更能够让人放松下来。这说明人并不是不需要关系了，而是开始对关系的质量有更高的要求啊。不想社交啊，未必是一件坏事，关键是您有没有被这种状态困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越来越不想社交是很多人成熟以后都会出现的变化。它提醒你开始重视边界感、重视精力、重视自己在关系里的真实感受，这未必是坏事啊。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不是社交变少了，而是你是不是已经连那些本来让你放松、被理解、被支持的关系也一并切断了。一个人想安静一点很正常，阶段性想减少无效往来也很正常，但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很久不想见任何人，也很难从任何关系里获得轻松感，那就别只把它理解成我懒得社交。有时候人不是不需要关系，而是太累了，累到连靠近别人都觉得麻烦。这个时候比强迫自己赶紧恢复外向更重要的是，可能先问问自己，最近是不是太久没有被真正理解过了，是不是生活里消耗太多，恢复太少，是不是一直在维持关系，却很少在关系里真正放松。人不是越来越冷漠了，而是越来越想把力气留给重要的人和事。很多人到了后来都会慢慢接受一件事，不是所有的关系都需要热闹维持，也不是所有的邀约都要认真的赴约。社交少一点不代表你出了问题，它有时候只是说明你开始更清楚什么样的关系值得投入，什么样的相处会让自己舒服。人长大以后不会永远追求认识更多人，很多时候真正想要的只是能被理解一点。

点，能放松一点，能在少数关系里做自己。如果你也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想社交了，先别急着给自己贴上冷淡不合群的标签，你可能只是终于开始明白，热闹不是唯一的连接方式，舒服才是。好嘞，朋友们，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5: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6: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7: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刷刷朋友圈的下半段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老司机都爱大众手动挡，这些优点你真的知道吗？
1: 我依然醉生梦死。
0: 说到大众手动挡，老司机的反应总是带着一点口是心非，有人调侃他太坑了，有人却把他当成了驾驶信仰。比如说朗逸、宝来、捷达这些车的手动挡版本，明明藏着一堆反直觉的优点，却成了劝退理由。咱们今天就来扒一扒这背后的矛盾啊。先来说第一坑，是换挡手感太好。大众手动挡的吸入感有多丝滑，挂挡时像是被吸进去一样，不用费力气掰挡杆。老司机说这是人车合一的关键，每一次咔嗒的换挡声都是机械与手掌的共鸣，可对怕麻烦的人来说反而是锻炼不了麒麟臂啊。第二个坑是油耗太低。 1.5L 手动挡朗逸跑高速，一箱油实测能跑900多公里，比同排量 AT 档啊要低1到2个油，对务实的打工人来说这是省钱神器，但是对想要彰显实力的人来说反而少了加油炫富的理由，毕竟太省钱怎么来体现你的成功呢？
1: 但不禁相思苦。
0: 第三个坑是耐用得过头。大众手动挡的车身用了双层镀锌钢板和空腔灌蜡，十年八年不会生锈。像这个 EA211 1.5L 的发动机，捷达的 VA3 呀、宝来都是在用的，更是抗造天花板。最大马力是112匹，扭矩是145牛米，不烧机油不漏水，出租车跑100万公里都是常规操作。想要换车，抱歉，没有理由，开报备都很难。第四个坑是维修太便宜。手动变速箱结构简单，零件满大街都是，路边店就能够换机油、维修换挡机构，费用比自动变速箱便宜一半。想体验 4S 店的免费小茶水吗？不存在的，毕竟没有必要花冤枉钱。第五个坑是开着太上头。低档高转时的动力反馈，降档补油的发动机低吼，半联动起步的掌控感，这种纯粹的机械素质是自动挡根本比不了的。比如说手动挡高尔夫跑山路，降档补油的瞬间，发动机的低吼顺着方向盘传上来，你能够清晰感觉到车在听你指挥，这种掌控感是双离合和 CVT 给不了你的小激情。可就是这么完美的手动挡现在越来越小众了，原因很简单，城市早晚高峰的堵车，踩离合踩的脚酸，自动挡技术升级之后，双离合的换挡速度、 CVT 的平顺性已经满足了大多数人的代步需求，加上手动挡版本往往配置很低，颜色也少，年轻人觉得没面子，曾经驾校里人人学的手动挡现在在路上10台里面难有一台。其实大众手动挡的坑本质是优点太戳老司机，对喜欢驾驶的人来说它是机械情怀的载体，是人车合一的终极体验，把车当成代步工具的人来说呢，它是麻烦的代表，是不符合效率的古董。但不管怎么说它不会消失，就像是黑胶唱片，虽然小众，却永远有一群人愿意为那股机械的温度买单。那你开过大众手动挡吗？是沉迷于换挡的乐趣，还是觉得踩离合太麻烦？或许答案里是藏着你对开车的终极理解啊。

咱们再来说说不建议大家去购买的这个三款国产车啊。来盘点一下这几款买完之后让人肠子悔青的车型啊。第一款是谁呢？第一款就是宝骏的510啊。其实这款车的外形的话我还是蛮喜欢的啊，这是一款城市 SUV， 我觉得还不错啊。咱们来看一下呀，就是一些车主买完之后的驾驶体验究竟如何啊。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评论，说这一款车呢可以说是很好的诠释了便宜没好货，一分价钱一分货。作为落地5-6万元的一个小型的 SUV， 它的性价比拿捏的还是很到位的，但是它的内在品质只有开过的车主才知道有多痛啊。说这个内饰的用料做工的塑料感特别的强，而且呢车内异响啊异味非常的明显。最让车主无法接受的是，在启动车辆的时候，系统会无缘无故的提示要挂入空档，要重复多次的去启动这个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这完全就是设计上的一种硬伤。到 4S 店去刷 ECU 这个问题不能够完全解决，真的是让车主苦不堪言啊。醉生梦死般，笑看世事似水变迁。对于宝骏510这款车呢，我觉得它的颜值还是不错的，但是具体这个车的驾驶感受的话，咱没有开过，所以也就没有发言权了。第二款车是荣威的 i5， 在10万元之内这个价格区间，这款车的性价比绝对是无敌的存在。无可否认，这一款车的外观设计的确比较中庸大气，有几分豪华车的味道，但是来到车内就会发现内饰的用料做工非常的单调，跟低档车主集中吐槽这款车的问题是很像的啊。那它的变速箱啊，配备的是一个无级变速箱，但是却开出了双离合的感觉，顿挫感十分明显。这就有一些车主反映了这款车的变速箱，一旦出了质保期之后，就要去更换总成，维修成本特别的高昂。再加上这款车配备了一个1.5自吸发动机，使很多车主感觉在使用当中动力是偏弱的。的确，在这个小排量涡轮增压比较盛行的年代，1.5自吸发动机的确是显得有些太过于落后和单薄了。况且这款车在市区的油耗是有些偏高的，很多车主无法接受。正如车圈说的那句话，上修飞机下修表，唯有名爵荣威修不好啊。第三款车是汉腾的 X7。如果说认为众泰的模仿与抄袭非常的到位，那么汉腾 X7 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它的外观设计包括内饰集百家所长于一身，前脸的设计呢是借鉴了途观 L 的元素，而尾部呢它又借鉴了宝马 X5 的元素，完完全全就是照搬了宝马 X5 的设计，但是整款车的内在品质真的是让人惊掉下巴呀。无论是 1.5T 还是 2.0T 的车型，动力都偏弱，中后段提速非常的无力，而且整个变速箱是车主集中吐槽的问题，顿挫感明显，而且异响也非常的突出。让车主无法接受的是，这款车在刹车系统上也有设计的硬伤，经常会出现莫名其妙的异响，让人苦不堪言。曾经这款车连续半年的销量不足100辆，就可以看出市场对它的认可度有多么的低呀。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我呢就是23款的荣威 i5 手动挡车主，这个车呢我觉得外观还是挺大气上档次的，内饰科技感十足，开着平顺省油。有一次回老家走国道，特意测了一下油耗，竟然开出了百公里4.6升的油耗，但确实1.5自吸的马力，像网友说的一样，确实是有点弱啊，特别是红绿灯啊，这个启停的时候比较明显啊。下面这个网友留言说，我就是宝骏510的车主，购车已经8年了，感觉非常的值，比同价位的车型要强很多。那就是那可能是这个车的一些网友反馈上了一些毛病吧，它可能不是完全存在，某辆车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来说说车速并不是很快，为什么副驾驶却感觉快得吓人呢？那在我不会开车的时候啊，并没有这种感觉，无论驾驶员怎么开都感觉挺正常，但当自己会开车了之后，坐在副驾驶就有点害怕，特别是坐自己亲人的车，比如说啊，坐这个什么这个比较亲近的人啊，哥哥呀啊，弟弟呀，姐姐的父母的车呀，明显车速不快，但是总感觉呢有点快，明明跟车距离很正常，但是总感觉跟得太近了。坐出租车相对好点，这个害怕的感觉就会降低很多。别人坐我的车呢也会有这种感觉，有人总说哎呀慢点慢点，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第一，失去了控制感和预判能力，任何一件事情只有自己做的时候才会心里有数，别人做你只负责感受时，由于自己没有控制能力，当出现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时都会感到害怕。别说开车，就记得咱们小时候啊，坐别人骑的自行车，那个速度已经是很慢了，但每当要转弯的时候啊，自行车是倾斜的，就很害怕会摔倒，于是也会说哎慢一点，骑车的人却说已经很慢了，绝对不会摔倒。你看，这就是别人掌控和自己掌控的区别，感受完全不一样。开车时呢，驾驶员负责掌控车辆，车子的一切动态驾驶员最为了解，

比如现在是上坡，那么此刻车轮打滑了几下，车子有点发飘等等，这些车辆的动态作为副驾驶乘坐人员是感受不到的。对于车速的感知也是相同的道理，虽然都在盯着前方的路况，但方向盘和刹车都在驾驶员手里面，他心里面是有数的，他觉得这个距离开始刹车完全没问题，你就会觉得这么近了还不刹车要刹不住了。他觉得跟车距离没问题，因为他有刹车而你没有，就会觉得太近。第二点是对司机驾驶技术的不信任，如果是一个老司机，技术明显在你之上，也基本上不会害怕。如果说这个司机的技术一般啊，远不如你，很多情况就会害怕，因为你知道他技术不太好，大脑就会自动进入到警觉模式，哪怕他正常变道、正常刹车或者速度稍快，心理上就会放大速度感，放大恐惧感，算是自己吓自己，是一种想象。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害怕有的是多余的担心，有的还真可能会出现危险动作。第三个原因是出了事故不但会把车撞坏，人还可能会受伤，要是自己亲人开车，这一家人都受伤，感觉后果会很严重，承受不了，就算只是把车撞坏了那也很心疼，毕竟是自己的车，处理事故呢也要耽误很多精力和时间，很麻烦。而如果是打车，一方面呢司机是老司机，经验丰富，开得再猛出事故也很少，市区开车速度慢，哪怕发生事故人一般不会有事儿。把车撞坏了可就不关自己的事情了，可以再换一辆车，也不需要付任何的精力和时间，也就不用去心疼车坏了。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0: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9: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0: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9: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1: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0: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3: 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8: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3: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8: 幸福未来。
13: 未来。
14: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4: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但是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回忆录。
12: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在接下来会跟你说说我对台湾的一些景点的感受啊，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行程当中遇到的人和风景，以及听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没有什么顺序啊，想哪儿说哪儿，我们随意聊随意听。乡镇月，我家门前有大海。

张震岳唱《我家门前有大海》，而这首歌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太平洋边上特别喜欢听。的确，如果你去租一辆机车，沿着太平洋的海岸线去开，非常非常惬意的那种感觉啊。其实，台湾的海，很多朋友去都会去到垦丁。垦丁的海呢，和东南亚的那些海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呢，可能会有一些情怀在里面。比方说，你会想到过去看到的那些电视剧啊，什么《我在垦丁天气晴》啊，还有电影《海角七号》啊等等。对，《海角七号》它的拍摄地取的就是垦丁的恒春镇呢，包括当时拍摄电影的一些场景现在都有保留，还有人特地去参观。说到台湾的海，其实除了垦丁的之外呢，还有花莲。花莲的海和垦丁完全是两种样子啊。如果说垦丁你看到就是那种深蓝的海面的话，那么花莲呢，最最有特色的就是它的沙滩，它是世界上很少见的鹅卵石的沙滩，它的沙滩上是没有一粒沙子的，全部冲刷上岸边的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五颜六色的鹅卵石，所以到了花莲，对，你从垦丁可以坐小火车一路北上到花莲，那一路呢也是沿太平洋岸的小火车能够看到海，特别特别的惬意的感觉啊！就是你想象一下，坐在那种突突突突开也不会特别快的小火车上面，迎面是太平洋的海风吹过来，然后看着那种深浅不一的海面。阳光洒在海面上，金灿灿的。然后你到达了花莲，花莲呢是就好像是有一点点当地的农村的感觉。如果你看过《爸爸去哪儿》的话，你也应该知道啊，它里面呢会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在里面。花莲呢最最有特色的就是它的民宿。如果说你到台湾去，到花莲，到垦丁，建议你呢选两家比较有特色的民宿去感受一下。不同的民宿呢有不同的风格，所谓民宿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在自己家的房子里面所改建的这个旅馆，你可以先在网上做一下功课，然后呢，到当地的民宿去，可以更深入的跟当地人交流沟通，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当然了，花莲还要推荐的就是有一家炸弹葱油饼。你知道我是那种可能为了找一样东西，找一个吃的，我会花费一两个小时，我都觉得很值得的。所以这家炸弹葱油饼其实很便宜了，华人币大概就几块钱一个，而且看起来特别的简陋，可是真的很美味。但我找它找了好长好长时间，因为呢，它在一个特别深、特别窄的巷子里面。台湾人很有意思啊，他们可能有一个祖传的手艺，祖祖辈辈做了很多年，可是呢，他们就是在那样一个小门面里面，也不想着去重新装修一下，或者呢去开分店呢，这就是他们这种安逸的生活，也会让你觉得在繁忙的工作之后，跟他们在一起会觉得很轻松。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分享到的是我对台湾的印象，一起来听听那些有关于台湾的歌吧。其实关于台湾，我们最早听到的歌是什么呢？也许是阿里山的姑娘，或者是接下来的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歌手潘安邦1979年的一支作品。澎湖呢，其实叫做澎湖群岛啊，澎湖人把他们这个海水当中的这个风叫做咸水淹，因为澎湖的那个地方东北季风刮得特别特别的厉害，正是因为它的地形很稀有，所以呢会有很多丰富多变的植物。

物种。当年我不知道你在听那一首《外婆的澎湖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疑惑，就是阳光、沙滩、海浪，怎么还会有仙人掌呢？一起来听锦绣二重唱的版本《外婆的澎湖湾》。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呢说到了台湾的海，说到垦丁花莲，那么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说说台北。台湾呢我去了不止一次，那么这一次去就前段时间度假只在台北待着，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台北其实很小，也不是很新，没有那种高楼林立的感觉，但是它非常非常的干净。如果你走在台北街头要抽烟的朋友可能要注意了，因为真的没有地方去丢烟头。然后呢，如果你在夜市的话，最好还是随身带一个塑料袋、垃圾袋，这样呢会比较方便一点。台湾呢，它的交通，台北它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啊，它有捷运可以基本上到所有的景点，所谓的捷运就是我们的地铁了。然后在那里你会看到基本上人人都非常的遵守规则，电梯全部都是左行右立，你会收获很多的微笑，还有很多个谢谢。当然那个地方有那种烟火气特别足的夜市，也会有高档的商区。说到台湾地价最贵的地方，那应该是台北的忠孝东路了。对，忠孝东路呢，其实它分很多个段，在台湾它的地名是这样取的，比如说忠孝东路一段、二段、三段、四段。整个忠孝东路呢穿越了好几个区，什么中正区啊、信义区啊、南港区啊，也带动了台北东区的发展。我们知道台湾有一个叫西门町的地方，那么很多人把忠孝东路称为东门町。而对于我们来说，最开始了解到台湾有一个叫忠孝东路的地方，是不是源于动力火车的那一首歌呢？当年还很小，听这首歌的时候总在想，等有一天我去了台湾，一定要把这个忠孝东路来来回回走上九遍才够吧。一起来听动力火车的歌《忠孝东路走九遍》。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啊，每部评书。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过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

0: 球有一千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7: 那微风中的歌吟，
6: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风从东方来。

0: 那英山不转水转，没错，这时间的钟滴滴答答的走着，走到了今天，我们依然好歌相伴，一路同行。不过呢，今天的节目还是有所不同，播什么呢？就是精挑细选为你来选出的这些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那有那些经典流传的老歌，同时也有民族原创作品，等待着它飘到你的心里。所以这一刻，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空中的音乐贺卡。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再次感谢所有朋友的收听，尤其是我们的新朋和老友，北京的金山上，这是韩红版。那这首歌曲呢，最初也是由他的妈妈，藏族歌手韩红的妈妈最先演唱的，并且后来呢，由蔡丹卓玛老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传遍了全国。听听吧，母女共唱的同一首歌。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共享。播什么呢？为你精挑细选的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陈凯歌的电影《霸王别姬》当中的《当爱已成往事》，各位，一首歌送给你。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有无数的梦想，包括情爱的梦想，亲密关系，这是我们在茫茫的城市当中，在这条或长或短的路上抵御风雨的最温暖的港湾。你找到了吗？当他远去，两人又该如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老歌民族音乐节目。那这首歌呢，是来自我家乡的歌曲，是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搜集整理的。新疆的好歌那么多，很多呢都自带着异域的旋律，让人忍不住想要载歌载舞，还有就是勾起浓浓的乡愁，听听吧，打扮成的姑娘。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4: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0: 嗯，味道不错。
9: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0: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9: 爸，该吃药了。
10: 哎呦，差点忘了。
9: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0: 不用不用。
9: 爸，走吧。
10: 都说不用了。
9: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0: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9: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0: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9: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0: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9: 爸，
11: 你是我的天。
12: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5: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5: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5: 那谁是第一呀？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病关所杨雄和拼命三郎石秀还有石谦结义之后，由打翠屏山奔水泊梁山去，眼看着还有个70-80里地就到水泊梁山了。可是啊，来到了这么一个地方叫祝家庄，到这之后石谦惹了大祸喽，偷人家一只鸡，结果人家按梁山的

0: 就把他们追出来了。这时迁他就留个心眼儿，他觉得杨雄、石秀那武功非常高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他在两个人的中间，那是最安全不过的了。可是没想到，有打树顶上下来两个挠钩，正好就把石迁给勾住了。再说石迁啊，他身体也轻，这两个钩子一搭，就把他搭起来了。这石迁就被人家抓住了，一使劲，拽树林子里去了。石秀啊，他急转身要去救石迁，背后又伸出两把挠钩。好在杨雄这眼快，练武之人反应的非常敏捷，他就听这声音不对，赶快用这坡刀一拨了，就把这挠钩给拨了开了。他和石秀一转身，噌噌噌噌噌噌，赶紧是离开这险地。再说那些人一看把石迁抓起来了，得了，抓着一个就行了，就没心思再恋战了。那么到了这时候，杨雄和石秀顾不得时迁了，四外呀是哪儿有路就奔哪儿走。再说远远的就看呐，到处是火把呀，就奔一条小路下去了，直接往东走。再说这些庄客呀，抓到了时迁之后，再找找不着人了，得了，回去吧。他们也知道这些人武艺高强，再追上去还得被伤，干脆就把时迁绑好了之后送到了祝家庄。他们把石迁押到祝家庄，那么石秀、杨雄啊顺着这条小道走到天亮，就看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酒店，赶快进去吃点饭吧。昨天晚上打了一晚上，可下逃出来了。进到酒店，要好了菜，端好了酒，正要吃，就见这功夫由打外边走进了一位大汉呢。这个大汉长得是四方大脸，耳大有轮，但是这模样特别的丑陋啊。怎么这模样啊？头上戴着一顶万字巾，那眉眼呐，长得七扭八正啊，这模样长得也太丑了。再看系着一条丝带，身高有70左右，足下蹬着一双牛皮底的战靴。他到这儿啊吆喝一声，大官人一会儿就过来，你们呢把这些东西挑走。他说完一句话，你看有几个人呐，担着担子，挑着挑子，正要出门，杨雄、石秀正好来到跟前。
1: 杨雄一瞧，怎么这么眼熟啊？他仔细一瞧，哎呀，认识，
0: 这是朋友啊。这位就是江湖上有名的鬼脸杜兴。因为杜兴长得丑陋，大伙都管他叫鬼脸。头几年呐，他在冀州城做买卖，结果因为一件生意上的事儿，就打死了一个同伙的买卖人，最后他吃了官司了，被押到冀州府的大牢。那么杨雄正好是管牢子的阶级啊，一看这人虽然长得丑，但是为人正义豪爽，他就没以貌取人，是上下的帮他打点，为他又花了一些钱。那么杜兴呢，就由死罪给免了，就把他救了。
1: 最后官府判他个罪，发配充军，
0: 捡了一条命。那么没想到今天就在这儿遇见了。
1: 要是交朋友这事儿啊，可挺有意思。这人说不上你什么时候用到谁。
0: 当时命官所杨雄救他的时候，并没想得到他利益，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因为几年之前救过他的性命，这人呐，一直对杨雄是感恩不尽，总想有机会一旦发迹了，好报答报答这命官所杨雄。
1: 要说两座山不容易碰面，两个人还真就容易碰面。他们两个谁都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两个人就见了面了。
0: 杨雄上前喊了一声，你不是杜兴杜老弟吗？哎呀，杨大哥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杨雄一看这地方啊，不是说话的地方，就把他拉到一旁。我们在冀州杀了人，要投水泊梁山入伙。昨天晚上，哎，因为啊有一个伙伴，也就是石钦，他在店里把人家抱小的公鸡给吃了，跟着店小二就打起来了，结果我们就跑了，把他房子也烧了。那么那个朋友石谦啊被人抓起来了，我们俩是连夜跑到了这儿。这鬼脸杜兴一听什么都明白了，感情啊现在这牢子里的劫迹不是官差了，也跟我当年一样犯了杀人的罪啊。那么人到难处这才看感情啊，平常你好我好那有什么用啊，那么到了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我得想办法。杜兴就考虑到了，今儿个我这朋友有难了，我得尽一切的力量帮助他呀。当年我这朋友可在我关键的时刻帮我捡了一条命啊，那么我应该回报人家。再说鬼脸杜兴也很仗义，虽然长得丑陋，鼻子眉毛长得没有正的地方，但是为人很正。行了，这事儿啊我帮你忙。这鬼脸杜兴就把自己的情况跟这哥俩介绍了。那么紧接着并关所杨雄又把石秀领到了鬼脸杜兴的跟前，又做了一番引荐。这杜兴一听精神头就上来了，哎呀呀，你就是江湖上有名的那个拼命三郎石秀。可以说这也是缘分，他们呢过去早就互相闻名，今天一见是非常的高兴，两人呐就抱在一块儿。然后这杜兴就把自己的情况详细的跟二位哥们儿说了一遍。哎呀，久仰你的大名啊。这鬼脸杜兴又把自己到这儿的前前后后整个的经过跟这哥俩说了一遍，然后把毒龙岗前的情况也做了一番介绍，说这毒龙岗附近有三个村庄，跟那个店主说的是基本上差不多。中间的庄子最大是祝家庄，西边是霍家庄，那么东边是李家庄。这三处庄落要是武装起来能有12000军马，可是这三家唯有祝家庄是最厉害，人最多，势力最大，所以呢我们这三家就把他捧为家长，也就是三庄的头落。这头头我们就举荐了祝朝凤。再说祝朝凤有仨儿子，号称祝氏三杰，长子祝龙，二子祝虎，是三子祝彪。这还不算，他们家还请来一位教师爷呀，铁棒栾廷玉。这个栾廷玉可了不得呀，我说这个人有万夫不挡之勇，此人力大过人，武艺高强，三五十人根本贴不了他身啊。再说庄上还有1000能打能杀的庄客。再说西边那霍家庄，庄主是护太公，护太公有个儿子叫飞天虎护成，这个人也非常的厉害，不光厉害，武艺高强。他呢还有一个妹妹，这个妹妹江湖上人称是一丈青，护三娘。这护三娘啊比他哥哥还厉害，武艺是十分了得，因为他手使两口日月双环刀，尤其是马上的功夫更了不得。哎，十几岁的时候送到少林寺还专门学过武艺呢。嗨，那年头那女孩哪有学武的，你看看杜兴啊就是这么吹，吹的目的他就是证明这扈三娘 武艺是非常的高强啊。杨雄和石秀仔细的就听着，那你们三个庄为什么都武装起来了？这你还不知道吗？我说老朋友，我就实不相瞒呐，我们防的就是水泊梁山。水泊梁山现在呀，那兵马有一万多人了，他们既没有田也没有地，料儿洼也好，碗子城也好，他们现在呀都把这地方盖上房子。再说这没有地没有粮，他们吃什么呢？光靠打鱼那根本不可能，吃鱼能吃一辈子吗？那么这一万多人马他们怎么养活呢？所以啊，我们三家就联合起来共同抵御这水泊梁山。杨雄石秀听到这儿明白了，怪不得那个店伙计说家家呀都发了武器，有几个成年人就发几件武器。说完这番话，杜兴就把杨雄石秀领到了李家庄。再说杨雄石秀跟着杜兴来到李家庄，这一瞧，好大的一个大庄院呐，外面呐是一遭阔岗，粉墙旁岸有好几百棵是两人搂不过来的大柳树，门外还有一座吊桥。接着他们就来到庄门，进了庄门，到了厅前，两边有二十几座枪架子，你看明晃晃的那些军器都在那摆着，摆的是整整齐齐呀。杜兴把他们领到这大厅之上，两位哥哥，你们在这儿稍等一会儿，我进去报告我家庄主。这杜兴进去不大功夫，由打里边就出来了，他呢就把这庄主李英从里边引出来了。这杜兴来到跟前，特意把杨雄石秀给李庄主李英做了一番引荐。再说石秀和杨雄一看李英这个人，身高八尺开外，是相貌堂堂，面如重爪，身穿一件紫色的花袍，是腰扎大带，足下蹬着一双薄底儿快靴。这一看，这李英也是练武之人呐。李英对杨雄和石秀虽然不了解，可是杜兴提前呢就跟他介绍了这杨雄的为人。过去呀，曾经是官差，早年间还救过我的命。哦，这李英是亲自出来相迎。李英马上安排下人备上了酒菜，是热情的款待了杜兴的朋友。这一说一唠，哦，并关所杨雄和石秀才明白，感情啊，现在这鬼脸杜兴可不像以前了，他是李英的管家，就是老督管，督管也就是什么都管呐。那么李英的家他基本上当一半，可以说迎来送往各种各样的大事小事他都参与，尤其是到了关键时刻他得给李英出主意啊。怪不得刚才见到杜兴吆五喝六安排人挑这个搬那个，这些人呐，真就听他的。那当然了，人家是督管呐，他的一句话就可以代表这李庄主啊，所以这地位非常高。那么他在这庄子里边就是一人之下，是千人之上了啊。杜兴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哎呦，两个人非常高兴啊。那么李英呢也是顺情说好话，就介绍介绍你这朋友杜兴，为人呐特别豪爽，办事特别精炼，拿庄子里的事儿就当成自己家里的事儿，所以呢他在李英面前百顺百依，忠心耿耿，那谁不愿用这样的，没私心，实打实的为李家庄服务。那么杜兴现在在李家庄可以说是站足脚了。紧接着这几位呀就把目前的处境跟李英说了。杨雄现在明白了，
1: 这理应对这个鬼。

脸杜兴是非常的信任。既然杜兴是自己的朋友，理应又是杜兴的东家，看来今天我就应该实话实说，就是当真人，别说假话。这病关索杨雄就把整个事情的前前后后的经过、来龙去脉跟李英是学说了一遍呢。首先讲到他和石秀的关系，然后翠屏山怎么杀的人，那么巧遇了石谦儿，结果石谦儿因为一只鸡和祝家庄的人发生了口角，而且话已经说出去了，我们就是梁山的人，你能把我们怎么着？看来啊，李庄主啊，这石谦被他们抓住是性命难保啊，我们实在不好意思麻烦您呐、啊、我们这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了，要是上梁山我们两个去了，这石谦怎么办呢？人呐、啊、应该重情重义呀、啊、人家石谦看到我们杀了人，没揭发检举我们，而且还跟我们一块上梁山，这种感情怎么能随便的丢掉呢？再说交一个朋友很难呐，这江湖上你要是不懂感情不讲义气，今后还怎么能立足呢？李英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原来是这么回事，你们都是好朋友。可是李英转念又想，哎呀，这个事儿也非常的麻烦呐、啊、因为我们三家已经联盟了，同时用所有的力气对付水泊梁山这些贼呀、啊、这个李英那可真不简单呐、啊、要不在江湖上怎么有一个好名声呢？那就铺天雕李英啊，这人可了不得呀，他不光武艺高强，还家大业大呀，在这李家庄威信那是首屈一指，就是祝家庄还有扈家庄也让他三分。但是今儿个他心里非常明白，这水泊梁山的贼我怎么敢跟你们接触呢？再说了，这件事儿跟我不发生什么关系，你们来我好吃好喝招待着，因为你们是我管家杜兴的朋友。可是让我出面去祝家庄救你们这个偷鸡的石谦儿，这可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啊。按理说李英听完这句话可以管也可以不管，因为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救人这件事儿啊，这玩意儿麻烦。为啥呢？因为你们在人家家已经喊出来了，我们就是梁山的，你能把我们怎么着？这句话呀可挺膈应人呐，因为我们三家有一个协议，只要是一遭遇到水泊梁山这些强贼，就得全力以赴，都得出去应战去，谁也不能瞅笑啊。因为已经定下了盟约，那叫三庄联合对付水泊梁山这些山贼。可是今天杜兴的朋友来了，让李英跟这个祝庄主说一说，求个情，把这古上早石谦给放回来，这件事儿能办得成吗？李英他能答应吗？这话呀是拦路虎，张嘴三分力，不给也够本。就在石秀和杨雄把这想法跟李英和杜兴提出来的时候，杜兴可犯难了，这李英呢也有些犯难，咱们共同抵御梁山坡这些强贼，结果你提出来要放人。但是杜兴这时候啊，他呢还是想尽量帮助帮助杨雄，因为他欠杨雄的人情啊，人家来了吃顿饭就把人打发走，那哪成啊，不够意思。哎呀，我说庄主啊，杨雄是我多少年的老朋友，又救过我的命，再说咱们是三家共同合起来对付水泊梁山，
这三。

0: 家盟主互相之间都有个协约，您要是说句话，他们两家都得给面子，他们两家要是到咱们这儿说一句话，咱们也得给面子。实在不行，我看这么着，您呐写封书信，派个人送过去看一看，就说呀，你一个朋友或者是亲属误偷了人家的鸡，看看这么件事啊，赶快就把他放了，这鸡钱呢咱们照赔不就得了吗？这李莹一考虑，可也是啊，偷只鸡净值能值多少钱？没问题，好吧，他就按杜兴这意思啊，特意给祝朝凤，也就是三家的盟主写了一封亲笔书。这信写得很客气，大致的意思在信里边写的是非常明白，就是说呀，我有一位亲属投奔我这儿来，走错了路，在你们庄里边误食了一只鸡，实在不好意思，给你们添了麻烦，这个鸡钱我们加倍的赔偿，不过请把这人放回来，刀下留情。老庄主啊，这件事儿理应就拜托了。信写好了之后，赶快找一个家人，骑了一匹快马呀，立即把这封信送到了祝家庄，让他直接交给祝朝凤。这个精干的家丁拿着李庄主的信，背上了一匹马，打马加鞭吧，就来到了祝家庄。这个庄客见到了祝朝凤，就把李英的书交给了祝朝凤。这祝朝凤接过了李英的信，一瞧，看来是李庄主的亲戚，那就放了吧。老祝朝凤把这句话刚说完，他这仨儿子瞪着眼睛，啪一拍桌子，不行，他李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不就是有个五把操吗？我们那家伙事也不是吃素的，这梁山的贼不光偷了鸡，还杀死了我们好几个弟兄，不行，他李庄主如果不服，我们呢连他一块抓起来送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
3: 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

0: FM89.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

0: 被公开通报吴起政绩官偏差典型案件，以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0: 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 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 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
2: 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4: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5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
6: 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7: 我们很好地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8: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9: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基层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 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
1: 提供科技支撑。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
1: 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智：
2: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
0: 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
3: 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4: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治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精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 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
5: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0: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校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 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 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 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作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 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7: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 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

0: 中华民国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 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期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局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 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0: 美国政府最

0: 0逼平西班牙队。
1: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伊朗称部分条款15号开始执行，伊美双方是破冰还是缓冰？
1: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首场0-0诞生，葡萄牙队爆冷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新秀英何能够抗衡劲旅？
0: 国际新闻演。

0: 伊朗足球代表团仍有多人未获赴美签证，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设置层层壁垒？
1: 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量子计算不再受制于人，这项关键突破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
0: 锋线瞭望，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完成实弹射击演练，为陆军防空能力带来怎样提升？
1: 中国之声米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花炉游进戈壁滩》，福建专家团队如何戈壁滩养海鱼？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声明称，当天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声明称，应急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事故发生后，基地机场已关闭，所有入境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与此同时，基地暂停发放所有非商业访客通行证。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将于当地时间15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更多细节。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说，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同一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据伊朗方面16号凌晨消息，伊朗格什姆岛以南等地传出3声爆炸声，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可能是为了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报道说，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以0-0逼平西班牙队。G 组，比利时队1-1与埃及队握手言和。目前 H 组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我们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在15号进行的 WTA 250诺丁汉站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逆转击败赛会6号种子、排名世界第41位的希腊选手萨卡里，收获本年度草地赛季首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

0: 酷威顺，力振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已经完成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协议条款已基本确定生效，双方还有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当中敲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表示，希望能和伊朗建立良好的关系。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
0: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有14点内容，其中包括双方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
1: 那么该如何来看待美伊这次达成的14点协议的内容？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从结构上来看呢，美伊当前的停火安排是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停火、海峡解封和恢复通航，是最具有操作性的部分。第二阶段呢，将就核问题、制裁解除等深层次议题推迟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进行处理。那么备忘录的亮点本身在于实现了止损，全线停火、解除海上封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解冻部分资产等等，这些都是对于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和稳定全球能源市场有及时效果。但备忘录的软肋同样也突出，其一呢，就是在核问题上仅停留在伊朗重申不寻求核武器的原则表态，浓缩铀的处理以及伊朗核权利的认定等问题呢仍无定论，那么核查机制也是没有涉及。其二呢，就是弹道导弹和代理人武装问题呢被明确排除在谈判议程之外，而这却是以色列开战的核心诉求之一，目前呢是被直接的搁置。其三呢，就是资产解冻的节奏还存在根本性分歧，伊朗方面是要求签约就解冻一半，而美方呢则坚持以行动换松绑。备忘录呢对此采用了模糊表述，为后续的争执埋下了伏笔。那第四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问题其实仍然悬而未决，特朗普单方面宣称呢会免费通行，而伊朗则强调不会回到战前模式，双方对于同一条款的解读是截然相反的。所以说当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真正价值并不是解决了什么，而在于它为解决争端争取了一个窗口期。
1: 目前美伊双方都在各自宣布胜利，甚至有媒体评价说谅解备忘录让美伊双方实现了双赢。那么怎么来看待美伊目前所谓的双赢局面？这是打破美伊僵局的一次彻底的破冰行动，还是缓兵之计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所谓的双赢呢，实质上是双方各自面向国内受众的一种叙事操作，而并不是协议本身对双方利益的均衡性的满足。那么特朗普宣布协议完成，海峡免费开放，伊朗不再寻求核武器，向美国公众呈现出的是一副以强硬姿态来迫使伊朗让步的画面。美方强调呢，先履约再回报，白宫反复声明不会因为签字就释放资金，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新版的伊核协议。而伊朗的叙事呢则截然不同，伊朗副外长声称呢成果远大于承诺，并且将协议定性为美国被迫结束强加的战争，突出的是伊朗在军事压力之下没有屈服，反而迫使美方接受停火和资产解冻。那么特朗普宣称的胜利呢，主要是集中在三个可以及时展示的成果，也就是海峡开放、石油降价、停火生效，这些都是对市场和选民能够直接感知的利好。而伊朗宣称的胜利呢，更多是战略性的而不是及时性的，像保留铀浓缩权力、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议程内、代理人问题被排除等等，那这些都是伊朗眼中的底线。 问题在于特朗普的胜利呢多为短期可见，而伊朗的胜利大多是依赖于60天谈判的最终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当下这场所谓的双赢呢，本质上是双方都从一场不可持续的战争当中找到了体面退出的方式，但退出的方向呢并不完全相同，各自宣布胜利可能只是下一轮博弈的一个起点。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汤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坚持科学治沙，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5: 对世界杯新军佛罗角来讲，这场0-0就是他们的一个奇迹。他们逼平了西班牙队，拿到了自己参加世界杯的首个积分。虽然没有赢，但是面对西班牙这样的强队，世界杯新军佛罗角这场平局对他们来讲就跟胜利了一样，这是他们世界杯的首个积分。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的竞争拉开大幕，今天迎来一日四赛，西班牙对阵佛罗角的比赛率先打响，比利时对阵埃及的战斗紧随其后。那么最终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佛罗角队0-0顽强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比利时队呢1-1战平埃及队。
1: 除了两场落下帷幕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晨6点，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已经开打，那目前下半场也已经开打3分钟哈，那比分还是维持上半场的1-0啊。沙特阿拉伯1-0对阵乌拉圭，那稍晚伊朗队也将首次亮相。回顾结束的比赛，新秀为何能够逼平劲旅，展望即将开始的比赛又有哪些看点不容错过，那接下来我们请出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那金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佛罗角和西班牙队的这场比赛，为什么新秀佛罗角能够跟世界排名第3的西班牙打成平手呢？
6: 好的。那么两支球队的实力差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从世界排名来看呢，西班牙队众星云集，排名的是世界前3，也是历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而对手佛罗角呢，仅仅排名在60多位。从这个球队的身价来看呢，西班牙的一个当家球星的身价呢，就顶得上佛罗角全队了。那么最终佛罗角能够逼平西班牙，从数据来看呢，西班牙全场是狂轰滥炸，射门27次，11次角球，控球率呢在75%左右，几乎是佛罗角的3倍。从数据上看，西班牙是占尽优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佛罗角依然能够逼平，我认为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点呢，是佛罗角的队员充分的发挥，严密的组织防守。那么整场比赛最亮眼的发挥呢，不在于西班牙的球星，而在于佛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40岁的老将，面临对手这个极具威胁的进攻，他贡献了多次精彩的扑救，他多次的跃起将皮球顶出门外，配合他的队友呢在球门前搭建起了铜墙铁壁，任由西班牙的惊涛拍岸，沃奇尼亚始终是岿然不动。那么佛罗角的其他防守队员呢也非常的在线，他们积极的跑位调动，多次的解围。由此呢我们也提到第二点，就是佛罗角的战术安排非常得当，战术的目的很清晰。我们纵观整个上半场以及下半场的开局，西班牙呢虽然多次的组织进攻，但是始终没有攻破佛罗角的球门。那么在这种焦灼的态势之下，进入补水时间前，西班牙主教练依然换上他们队内的绝对大腿进攻主力亚马尔。那么此前传言呢，亚马尔是因为郭生基的受伤，那么考虑到伤病和恢复的影响呢，西班牙决定是不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换上亚马尔。但是随着比赛的焦灼，最终西班牙教练还是决定让大将登场。那么眼看对方的亚马尔登场，佛罗角也是立刻就做出了应变，他们立刻换上了8号费尔南德斯。 他们几乎成为了亚马尔的贴身保镖，可以说是亚马尔走到哪儿，费尔南德斯就跟到哪儿，寸步不离。那么在队友的配合之下，是严密盯防亚马尔，只要亚马尔一组织进攻，立马就有两个甚至以上的人包抄防守，这严重限制了他的发挥。那么在常规时间第86分钟左右，西班牙也是换上了尼尔威廉姆斯做最后一搏，企图呢是和亚马尔双剑合璧，构成这个边路的进攻核心，但是此举为时已晚，最终也是没能撼动佛得角的防线。那么除了赛场的精彩发挥，佛得角能够逼平对手还存在一些历史因素，那就是我们的第三点，就是历史渊源的问题。由于这个历史原因，佛得角和葡萄牙的渊源很深，那么队内的很多球员呢都效力于葡萄牙的联赛，因此呢佛得角对于同属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他们的这个球风、球路、技战术也是很熟悉。那么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对于西班牙的技战术呢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虽然最终双方是互交白卷，但是佛得角显然是取得一场非常巨大的胜利。对于在亚特兰大体育场观赛的67000多名的现场观众来说，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1: 嗯，好，听完你的分析哈，我觉得虽然说这是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但是意料之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哈。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场比赛，在其后的比利时对阵埃及队的这场比赛哈，最终比分是1-1战平。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些精彩的看点。
6: 好的，这场比赛呢是在19分钟，埃及队的老将萨拉赫四两拨千斤，一记妙传。他的队友阿舒尔抓住了对手的肋部空档，大力的抽射，皮球是应声入网，埃及队是1-0领先比利时。那么整个上半场，埃及队施加的防守的硬度以及他们的针对性，让比利时的一众英雄好汉有些茫然。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65分钟左右，比利时队呢也是做出了调整，让卢卡库上场。他登场不到1分钟，比利时队呢组织快攻，卢卡库在门前的发挥身体优势，像一辆坦克一样一脚推射，这个很有戏剧性啊！皮球是触碰到了埃及队的后卫，弹进了球门，所以卢卡库呢是成功制造了一个乌龙球，比利时队呢1-1将比分扳平。那么这场比赛无论是比利时还是埃及，很多老将都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终章。那么比赛当天呢，还是埃及老将萨拉赫的34岁生日，烈士暮年啊，壮心不已。老将们的对决本身就是最大的看点。
1: 那最后再来给我们前瞻一下伊朗队和新西兰队的比赛。
6: 好的，关于这场比赛呢，伊朗的这个可以说是有很多的劣势，而新西兰呢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新西兰的球队大本营呢距离比赛场地更近，那么从天气来看呢，比赛开始的时候正值当地时间的傍晚，室外的气温呢非常宜人，在20摄氏度左右，没有雷暴或者极端天气的影响，气温呢非常适合球员发挥出最好的状态。但是伊朗呢，他们的局势就没有那么乐观。由于签证的影响呢，伊朗队的很多人员不能前往美国，包括分析师、理疗师以及部分的足协官员。那么这种再加上现在的冲突呢，也让伊朗的球员们没有办法那么专注于这个足球。那么此外呢，从赛前的热身赛来看呢，伊朗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新西兰的热身赛的状态同样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在赛前呢，伊朗主教练表示，尽管伊朗遇到了很多旅途上的困难，但是他希望这不会影响球队的表现。最后呢，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能给观众带来欢乐和享受，我们也希望世界杯能够拉近世界球迷之间的距离。
0: 嗯，好的，感谢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为我们带来的世界杯赛场的回顾和前瞻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但就在伊朗队即将迎来世界杯首战之前，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足球代表团的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作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国之一，美国承办了104场赛事当中的78场。那这78场赛事将在美国的11座城市举行，而剩余的26场赛事则由另外两个东道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各分担13场。
1: 嗯，然而赛事开幕前后，美国不断加码的签证壁垒和入境限制，让多国球员、裁判、球迷以及赛事的工作人员接连受阻。截至伊朗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1名代表团的官员未获美国签证，无法随队进入赛区。那绿茵场之外，美国用了哪些手段试图卡住世界杯的平等之门？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8: 还有不到两个小时，伊朗队就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阵同组的新西兰队。对于这支第七次征战世界杯的亚洲劲旅而言，走到球场的聚光灯下，这一路并不容易。从签证审批阶段开始，整支队伍就屡屡遭遇阻碍。直到6月5号，也就是距离他们首场比赛仅剩10天时，美国白宫才确认伊朗国家足球队获得了签证。但70人的代表团中，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0多名成员遭到拒签，无法入境美国随队保障。美国方面此前还要求伊朗队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法在美设立长期训练基地。伊朗足协5月向国际足联申请变更驻地，最终获准将大本营迁至墨西哥蒂华纳市。这样一来，伊朗被迫开启世界杯罕见的跨国备战、跨境参赛模式，日常训练时速休整基本留在墨西哥，三场小组赛却全都在美国境内举办，每一场比赛前都要长途往返通关入境。蒂华纳到洛杉矶实际距离200公里左右，陆路通行通常需要4到5小时。后续对阵埃及的比赛设在西雅图，与蒂华纳相隔约2000公里，往返奔波的消耗更是成倍增加，留给球员熟悉场地环境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伊朗队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才抵达洛杉矶备战。在赛前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并没有过多纠结于赛前的波折，更多表达了对比赛的期待。
9: 能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诚然，我们的备战受到了干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但我知道我的球员们非常有决心，他们想要展现出最高水准。我们早就习惯了在困难当中找机会，除了足球带来的快乐，别的我们什么都不想。
8: 伊朗队的经历并非个例，事实上，签证与入境问题早已蔓延到球员、裁判、工作人员、普通球迷等各个群体。作为本届世界杯52名裁判之一，索马里名哨奥马尔·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他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却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不仅是裁判，不少球迷也被挡在门外。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代表日前表示，由于未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两国将首次在没有本国球迷代表团助阵的情况下征战世界杯。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等国家的多个球迷团体也在申请签证上碰了壁。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1/4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拒签率。摩洛哥记者艾哈迈德·埃尔·布哈萨尼直言，
9: 在摩洛哥，绝大多数球迷都卡在了签证这一关，不少球迷组织递交的申请纷纷遭到拒绝，如此大范围的签证受阻情况还是头一回出现。从目前赛事筹备的种种状况来看，单就球迷观赛入场参与度而言，本届世界杯恐怕会成为历史上最差的赛事之一。
1: 美国波士顿移民事务律所负责人阿塔拉表示，美国的签证系统就是一位看不见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只管卖票，美国政府决定谁能够获得签证，那至于能否入境是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说了算。那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观赛参赛设置层层的壁垒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有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日报》指出，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严苛的入境管控举措已经给本届世界杯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小挑战。
10: 一般而言呢，美国的签证只是入境美国这个申请的许可，而不是完全的入境的保障。最终呢，是不是能够入境美国呢？的确是要美国这个海关和这个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呢，在这入境现场来裁定无法入境的情况。原因呢，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也不能排除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借此啊，要体现一下自己在这个移民呢和这个边境管控方面的这种严格程度啊，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政绩。
8: 面对外界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日前为美国入境限制作出辩解。
11: 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被认为与犯罪活动有牵连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放行入境。我们与相关部门和行政当局一直保持密切合作，我们经常跟国际足联及其负责人沟通，至于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透露。
8: 而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近日的表态则道出了另一

0: 一番现实，他表示，国际足联虽一直在幕后协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政府当局。我们会努力，会讨论，会沟通，会观望，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只能凭借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1: 结合伊朗队的参赛遭遇，刁大明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种种做法正让这届世界杯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2: 但一方面呢，确实啊，美国这个仍旧，履行了哈东道主的义务哈，允许这个参赛国的队员入境。 但是另一方面呢，却明显的附加了各种哈对于这个其他国家参赛队呢所没有的这种附加条件，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施压，甚至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制裁了。那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展现出的还是就是美国呢把这个世界杯赛事啊就变成了对于伊朗进一步的这个恃强的这么一个政治舞台。但本质看呢，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国际体育赛事应有的这种精神和理念。
0: 也会持续呢损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形象折损之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波及。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办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远不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目前，加拿大温哥华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预订入住率已达48%，而美国只有旧金山一座城市突破了40%的门槛。 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80%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70%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根据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2025年的联合研究，本届赛事预计将吸引约120万国际旅客，创造172亿美元 GDP。然而，签证壁垒正在让这一预期大打折扣。 当比赛的开场哨声响起，足球重回舞台中央，赛场上的比拼继续，场外引发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如何让体育回归纯粹本质？如何让大型国际赛事远离政治裹挟？这或许是本届世界杯留给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道亟待解答的现实命题。
3: 新闻，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400005240，货到付款。40000524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400005240。
5: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你和我，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6: 你可是青出于蓝啊！
7: 把你的心送给他，主编，你的心，以后就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天下了。
8: 郑主编的选票，多费一点管情深和权力就行了。
9: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现在心浮气躁，
10: 在社会上
11: 什么
10: 意见？
11: 小路，
10: 要么忍，要么狠，要么滚。
12: 有所不为的，
13: 这不能改变吗？
14: 你
15: 是啊，给我好好的照顾照顾，谢小姐。
16: 放开我！
17: 厉害！
15: 住手！
18: 多听听广播剧，见习记者。
19: 哎呀，这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呀！领导也太他娘的抠了，当我们机器人啊？可以24小时运转是怎么着？
3: 老子才刚娶的媳妇，要是这么过劳死了，也太亏了。
10: 你努力工作，撒手而去，全都留给了那如花似玉、心寡的老婆。
1: 这是多么伟大的革命主义奉献精神啊！
3: 嘿，你还别说我嘿，你瞅瞅你这样，到时候嫁不出去的都是你这样的。
4: 哎，你们在干什么呢？闲太空了是吧？好好写稿，不然这个月扣你奖金。
3: 哎，是是是是是。
5: 哎，永远别奢望你私下说的话，老板就听不到。老板能知道一切。
3: 哎，这小丫头片子，少装老成啊！哎呀，说起来，小谢，你可是青出于蓝啊，了不得！习期第一篇稿子就被主编采用了，这篇通讯稿还被主编换为一类稿了。
1: 啊，是吗？
3: 你瞧，刚才上班路上还碰见主编了呢，这还夸你呢。啊，对，叫你一来啊，就去他那儿去一趟。
1: 主编临幸，总有好事儿。谢谢娘娘，恭喜恭喜呀、
5: 啊！去去，少起哄。我叫谢欣，正如你所猜想的那样，我正在一家报社做苦力，为祖国的新闻传播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挥洒自己的热血。遥想当年，我怀揣着多少美好理想进的报社，后来才发现，这工作才是真正的报社。哎，主编，您找我？
6: 啊，小谢，你来的正好啊！稿子我帮您改了一下，准备采用，您再看看有没有要补充的。
5: 主编，您辛苦了。哎，这稿子经您这一改呀，主题更突出了，谢谢您。但是主编，您添了那么多内容，用我的名字去发，这不合适吧？不成，不成。
6: 小谢，你的文章很有思想深度，反映社会的客观现实也很具代表性。我是主编，帮你改改稿子也无妨，你都不用客气了啊。署名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稿子具有警示作用，你说是不是啊？
5: 那我就嘿，谢谢主编了。
6: 小谢，好好干啊！干我们这一行最重要的就是激情。我老了，以后就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天下了。
1: 谢欣，谢欣，我说的话你听见没？
5: 你说什么？
1: 老实交代，刚刚在想什么？是不是
5: 瞎说什么呀？我在想郑主编的话呢。
1: 哎呀，难得周末，你这样整天只记着工作，都快成小老太婆了。看看这件怎么样？
5: 不错啊，穿在你身上都好看，真的。
1: 哼，分明就是敷衍。
5: 打扰一下，能拿来给我看看吗？
1: 玻璃瓶，要它干嘛？
5: 装幸运星啊。
1: 装幸运星？哼，你够幸运的啦，姐姐，发发慈悲吧，给我们留口饭吃。
5: 你哦。
1: 姐姐，你聪慧过人，也难怪大家都喜欢你。像我这种，
5: 你怎么了？只是一下子没把握要领罢了。还有啊，你那张得理不饶人的嘴呀，该缝缝了。知道什么叫祸从口出不？
1: 唉，不说了不说了，那里有家咖啡厅，我们去坐坐。逛一天了都，我腿都疼死了。走吧，姐姐。嗯，这家店的甜点真不错。哎，下周末是郑主编的生日，老李他们张罗着要开生日 party， 你听说了吗？
5: 听说了。
1: 哎，人家那么看重你，你应该借此表示一下吧。
5: 哦，怎么表示啊？
1: 嗯，我来替你想想。这样吧，把你的心送给他好了。
5: 说什么呢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人家看的是我的文字，又不是看我这个人。你这样说，不是诋毁人家吗？
1: 哎，看你，一句玩笑你当真了？好了好了，开玩笑的，别生气了。我还有事情请你帮忙呢。姐， 笑一笑，笑一笑嘛。
7: 啥事？快说。
1: 不生气了？那我说了。我写了一篇稿子，想求你帮我拿给郑主编看看。
7: 哎，看来你肚子里还真的有根花花肠子啊。哎，你自己不去，那我去什么意思啊？
1: 别发火，别发火嘛，咱没你亮嘛，长得不养眼，人家主编大人要是看不上，岂不……
7: 说什么呢你？
1: 嘘，小声点儿。没事没事，大爷接着吃啊，接着吃。得，姐姐你可千万别生气了。但我没说，我没说嘛。
4: 都回神了吧？现在召集大家开个会啊！市里呢给报社一个优秀党员的名额，大家都想一下，一会儿投票选举。刚才已经宣读了实行标准，大家一定要认真衡量啊！哎，吴楠呢？
7: 哦，他去洗手间了。
4: 哦，那你等他回来再把选票给他啊。
7: 就一个名额呀？那肯定是选郑主编了。郑主编，
4: 小谢啊，你的选票没交吧？
7: 啊，马上。哎，小南怎么还不回来？算了，小南肯定也是选郑主编的，我帮他去办。
4: 啊，16、17，哎，怎么多了一票啊？
7: 社长，少了吴楠，他还没回来呢。
4: 票呢？
7: 交了呀，是我帮他填的。
4: 选的谁呀？
7: 郑主编。
4: 郑主编的选票作废一张。小谢啊，你只管行使你的权利就行了。12票，作废1票。恭喜郑主编11票当选我们报社的优秀党员。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啊！哎呀，郑主编看来是实至名归啊啊！好了，那就散会吧，大家接着工作。
1: 听说我刚刚不在的时候，你帮我投的票啊？
7: 嗯，小南，要是你自己投，会投谁啊？
1: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郑主编啊，他对咱们多好啊！
7: 嗯，小南，我心里有点难受，我们去外面走走吧。
1: 成啊，正好我今天没事儿做，走着。
7: 小南，我刚刚帮你投了那一票，让郑主编当众难堪了。其实没有那一票，他也肯定当选的。我也不是有意的。你知道吗？他是我最敬重的人了。
1: 我知道，我知道。这报社要不是他照顾着我们这些新人，我们早就被压榨的骨头都不剩了。
7: 我想去他那儿道个歉，告诉他我心里很难受。可其实郑主编不过是在真诚鼓励和帮助我们，而我也不过是想跟郑主编多学些东西和做人的道理。可为什么？
1: 这就是职场，在社会上无非3条路：要么忍，要么狠，要么滚。大家都清楚谁是好人，谁是恶人。但好人不见得就比恶人混得好。我们不断的厌恶这恶人，然后不断的变成他们的样子。
7: 这不能改变吗？
1: 改变，这就是社会啊。
7: 主编，您找我？
6: 哎，小谢，这篇稿子你得拿回去仔细认真修改啊。
7: 主编，稿子哪里不合适啊？
6: 自己看去。我早说过，作为一名记者，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要勤思多想， 提炼出有意义的东西来。你看看你这篇文章，简直就是花拳绣腿。
7: 你为什么说我没有社会责任感？你凭什么说我没有社会责任感呢？
6: 我们记者的职责是什么啊？采写新闻报道，反映情况，做群众工作。你看看你现在的文章，少了淳朴，多了娇柔，华而不实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现在心浮气躁啊。
7: 我心浮气躁？
6: 行了，你回去拿出以前的文稿比较比较，好好想想，看看是不是现在的文字不如以前了。等等，你这发型不错，不过直发更适合你。
1: 怎么了大美女，这一天就没见你高兴？哎，是不是郑主编被你吸引欺负你了？
7: 以后你再说这话我跟你急啊。
1: 你疯了，人家哄你开心，至于吗你？
7: 对不起，我现在心里很乱。
6: 我们记者的职责是什么啊？采写新闻报道，反映情况，做群众工作。你看看你现在的文章，少了淳朴，多了娇柔，华而不实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现在心浮气躁。
7: 小南，真的是我变了吗？以前我和前辈乔装打扮，深入食品加工黑点拍摄，差点被人发现，还好有惊无险。参与调查假发票案的时候，还和男同事一样蹲坑窝点儿，白天采访调查，晚上归纳成稿，愤然、同情、感动，所有的情感都聚集在文字里。
1: 是啊，你那时候哪篇文章不是掷地有声啊？
7: 小南，你看这张照片，这位老大爷贷款投了10000多的鱼苗，本想卖了鱼能把贷款还上，再给儿子凑上结婚的彩礼钱，结果却因为化工厂的水污染，鱼苗全死了。
1: 这家化工厂不是我们市里的知名企业，纳税大户吗？一边是老实巴交的无助农民，一边是批建齐全的合法企业，究竟谁的责任？这事儿还真说不好。
7: 说的没错，我也就这么照实写了。核桃化工污染，渔民损失严重。但是什么又叫实呢？难道官商勾结，渔民无处维权，我这么不疼不痒的写就叫实吗？郑主编说的对，那个所谓的客观报道等于没写，是我失职。这样的新闻报道就是记者的失职。
1: 不想了不想了，你看你这几天一下班就折幸运心，肉都陷到指甲缝里去了，不疼吗？我帮你折吧。
7: 不用，明天就是郑主编的生日了。
1: 杏儿，走了，一起吃午饭。
7: 不了，你去吧，我还要找找案例和法律条文看一看，怎么把这篇稿子改一改。
6: 果然还是长直发比较适合你。
7: 谢谢主编夸奖。
6: 放在蛋糕旁的一瓶幸运星是你送的吧？怎么一声都不吭就走了？
7: 这不还是被您发现了吗？
6: 我很喜欢，谢谢你了啊。写稿子也要注意身体，还是先吃饭去吧啊。
7: 主编，请你放心，我一定会用我的笔替养鱼的老大爷讨回公道的。
6: 我相信是你的话一定没问题。
7: 社长，您找我。
4: 哦，谢欣呐，来来来，快进来坐吧。我看了你这周交上来的稿子，把问题写得很透彻，报道也是一针见血，这很好啊。但是呢，你毕竟还年轻，身为你的上司，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你，身为记者，在这个大环境中还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
7: 社长，我明白你的意思，做这篇报道的时候我想得很清楚，并不是一时冲动，其中的利害关系我也并不是完全一无所知的，但是我还是不想改。
4: 你确定吗？真的不改了？
7: 不改。
4: 你现在的表情啊 和郑主编当初真的是一模一样啊。
7: 社长，我……
4: 行了，你出去上班吧。人这一生啊，总要有所坚持。我老了，但还是该给你们年轻人一些支持的。希望你能一直坚持下去吧。
8: 就是他，哎，跟上跟上。
9: 谢小姐，好久不见呐。
10: 你，罗秘书，你要干什么？
9: 企业标榜绿色，合理排放，竟检测超标，渔民颗粒无收，谁来负责？谢小姐这笔头倒是犀利哈。承蒙谢小姐您还记得我，谢小姐这么大肆的为我们公司做宣传，我们可还没谢谢您呢。
10: 哼，你们昧着良心排污，不管下游农民的死活，我难道不应该为他们讨回一个公道吗？
9: 公道？哎呀，谢小姐不知道吗？现在这个社会，哎，谁说的响，谁说的管用，谁说的话就是公道。谢小姐这样不识好歹，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
10: 因为我有一颗记者的良心。
9: 看来今天谢小姐是执意不给我们面子了。我现在倒是希望等会儿谢小姐的嘴巴还能这么厉害。上，给我好好的照顾照顾谢小姐。
10: 放开我，放开我。
11: 住手。
7: 主编，对不起，我连累了你，还害得你受伤。
6: 没事没事没事，你呀，不用跟我道歉，这件事不是你的错啊。更何况一开始我就鼓励你曝光事实，如果这次受伤的是你而不是我，我肯定会后悔终生啊。这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以后说不定还会发生。小谢，你跟我说实话，你后悔吗？
7: 不，不要这么说。郑主编，正是因为你，我才找回了我当记者的初衷，我该谢谢你才对。至于后悔不后悔，我是女生，害怕肯定是会的，但是我却不后悔。在我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我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一个有良心的记者必然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因为有危险而昧着良心做一些天下太平的报道，那我宁愿自己不是一个记者。
6: 我果然没看错你。其实我承认，从你刚一进报社的时候我就对你有偏心。你阳光上进，不怕苦不怕累，是很多男人都做不到的，但是你做到了。看着你写的一篇篇文章，就好像看见了当初的我自己。
7: 但是后来我却让你失望了。
6: 不怕你笑话，其实一开始我也像你一样迷失过。那是5年前，我做了一篇关于豆腐渣工程的跟踪报道，因为迫于上面的压力，我报道的不疼不痒，关键部分一笔带过，最后不了了之。我那时候居然感到庆幸。
7: 主编。
6: 但是后来我却得知，一个在豆腐渣工程中死了丈夫的女人，因为不能申冤，反而处处受迫害，最后竟然疯了，不久就跳河自尽了，留下了一对不满10岁的儿女。我觉得是我杀了她，你知道吗？是我让那两个孩子失去了母亲。
7: 主编，你别这样，都过去了。
6: 不会的，过不去的。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特别喜欢洗手，我觉得自己的手特别脏，每次提起笔却再也写不下一个字。那时候的我丧失了一个记者的良心，于是我辞职了。
7: 那你现在？
6: 是现在的社长，他让我知道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 我的消极避世只会让像那对姐弟一样的孩子更多。我的能力改变不了这个社会，也救赎不了那些贪婪的欲望，但只要是我能力所及，我都会去做，只是为了不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那样的遗憾。
7: 主编，谢谢你的用心良苦，谢谢你愿意和我说这么多，我一定不会让我的人生留下遗憾的。
1: 是啊，别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我们郑主编都不顾危险英雄救美了。谢欣啊，谢欣，你难道就不表示表示？
7: 小南，你什么时候进来的？怎么不出声啊？
1: 我可是敲过门的，哪想到主编正和您促膝长谈呢，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
6: 谢谢，你一定是一个比我更优秀的记者，
1: 就当你是
6: 我相信。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见习记者》，谢欣由温苏瑜饰演，吴楠由蓝雨饰演，正主编由陈埃饰演，社长由波洛饰演，罗秘书由雷欧饰演，老李由刘洋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

0: 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